0: 骗进入高发期，警方拆解诈骗套路陷阱有多深，学生和家长该如何防范。
1: 多起致死事件后，美国规定拦车执法要带记录仪，是真心纠偏还是权宜之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尹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分析人士表示，白宫在一份情况说明中表示，新关税将在30天后正式生效，意味着各方仍有谈判的空间。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一名海员20号晚提供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油化船在该海峡附近遭袭，燃油舱起火，船体冒出大量浓烟，船员已准备弃船。录音显示，该船悬挂科威特国旗。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20号宣布，也门自当天起恢复石油出口，并将石油收入用于发放工资、改善公共服务、促进经济稳定，确保国家资源惠及全体人民。政府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石油出口，维护经济稳定。据法国方面的消息，曾于2025年10月遭遇抢劫的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将于22号重新开放，届时展厅当中不会放置珠宝产品。阿波罗长廊自案发以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被抢的珠宝至今下落不明。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俄罗斯外交部20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朝鲜外相崔善基当天在莫斯科开展第三轮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俄罗斯与朝鲜一致认为，东北亚乃至全球局势持续紧张恶化，根源在于美国及其盟友采取一系列不负责任的行动。
3: 通报说，两国外长一致认为，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在朝鲜半岛周边强化挑衅性军事行动。面对这一局势，全面深化俄朝关系，既有利于维护地区与全球。

0: 求安全，也有助于构建以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基础的公正多极化国际新秩序。
1: 俄朝外长级战略对话机制首轮对话于2024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第二轮对话于2025年7月在朝鲜元山市举行。
0: 此外，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俄外交部谴责乌克兰方面袭击里海管道联盟终端作业油轮。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欧洲国家对话持开放态度，因为俄并非是将关系冻结的一方。如果对话恢复，俄方将始终借鉴其积累的经验。20号，俄罗斯外交部通报称，当天召见了意大利驻俄临时代办斯科帕，起因是此前一方毫无根据的要求俄驻意使馆海军武官、空军武官及海军武官助理离境。通报指出，基于对等原则，意驻俄使馆武官及其助理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现上述两人及家属3日内离境。通报强调，任何针对俄外交官的敌对和挑衅行为，俄方都将予以适当回应。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称，在17号至20号期间，数艘油轮在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终端进行装载作业时遭无人机袭击，遇袭船只包括服务于哈萨克斯坦石油工业的油轮。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
1: 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同一天，乌方否认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免职。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当天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20号，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俄边境超过400公里。与此同时，乌方在黑海海域开展海上打击行动，击中俄方2艘影子舰队油轮及4艘散货船，重创俄方海上运输运力。乌克兰武装部队20号发布官方声明，针对社交媒体及部分媒体流传的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被免职的消息进行辟谣。声明称，瑟尔斯基目前正常履职，继续担任乌军总司令一职。与此同时，乌军总参谋长格纳托夫的职务也保持不变，正常开展各项工作。
3: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信瞭望。
1: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日前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
0: 产能减半，成本暴涨，进度缓慢，将要搭载导弹的军舰改造延期了2年。一份报告揭开了美国三军面临的尴尬，明明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现在却只有陆军的一款高超导弹做遮羞布。
1: 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高超音速飞行技术研究的国家之一，美国为何在 高超音速武器研发领域陷入窘境，把产能提上去，把成本打下来，现在的美国做得到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4: 说起高超音速武器，大家往往单纯聚焦它的极致飞行速度，认为只要导弹速度突破五马赫就是高超音速武器，但事实上速度只是它的基础门槛。军事专家邵永玲表示，光谈速度就混淆了高超音速武器与传统弹道导弹的本质区别。
5: 高超音速武器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速度快，而在于呢它的飞行弹道。高超音速武器一定是要在大气层内飞行的，它是走着一个平直的弹道，而不是像弹道导弹一样走的是一个抛物线形状的弹道，这是最根本的一个区别。因为它在大气层内飞行，那可能对于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来说呢就不太好发现它，也不太好呢对它进行稳定的跟踪。因为现有的反导系统针对的都是在大气层外飞行的这个弹道导弹，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呢就是它的突防能力呢会比较强。
4: 美国国会政府问责局近期发布的报告揭开了美军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的真实窘境，产能腰斩、成本暴涨、项目延期等多重问题集中爆发。这也就不难理解，作为最早研发高超音速武器的国家之一，美国目前仅仅是陆军服役了一款高超音速导弹。2000多公里的射程对陆军来说有些奢侈，而真正需要高超的美国空军和海军在做什么？来听邵永玲的分析。
5: 目前呢，美国就是真正算是投入部署的，其实就是那个岸鹰高超音速武器，它是配属给美国陆军，射程呢大概是2000多公里。它其实是一个助推滑翔式的高超音速武器，和我们传统的弹道导弹差不多，也是靠火箭助推，然后呢到了一定的高度，哎，这个弹头呢和火箭呢就分离了，然后呢利用火箭给它的这个速度，在大气层内可以呢进行机动飞行，这样的话呢就达到了一个更好的突防效果的目的。空军呢它其实是想要使用超燃冲压发动机，叫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一类导弹呢它的技术门槛呢就更高一些，体积呢会比较小一些，空军想把它挂在战机上更合适。但是呢研究超燃冲压发动机确实是技术上哈比较复杂的事情，所以美国空军它的进展呢就不是很顺利。海军的情况呢主要就是他们老变来变去啊，一会儿想装在这儿，一会儿想装在那儿，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的垂发系统不一样，所以他们也是在那儿拖拖拉拉的。
4: 20世纪50年代，为了在航天领域取得突破，美国空军开始涉足高超音速技术的研究，后来相继研究出 X-15、X-30 和 X-43 高超音速实验样机。但是70多年过去了，美国的高超音速武器更多还只停留在设计验证阶段。邵永玲认为，美国已经从高超先行者转变成追赶者。
5: 去年的93阅兵，大家其实已经看到了，咱们中国有好几款高超音速武器已经是服役了，包括像东风26D、长剑1000，就是高超音速巡航导弹，还有东风17，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成果体，说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其实走的还是一个比较高端先进的路线。俄罗斯的情况呢其实比较复杂，比如说像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它的空军有这个匕首高超音速导弹，但是这个匕首呢其实它就是弹道导弹啊，把它挂在飞机上，借助于呢飞机的这个初始速度，可以让它呢飞得比一般的弹道导弹更快一些，在弹道方面又做了一些重新的设计。所以匕首呢也很难说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严格意义上的高超音速武器，但是俄罗斯是这么定位它的。俄罗斯呢说它的真数导弹也是高超音速武器，但是我认为呢真数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中远程的弹道导弹。
4: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目前被爆出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同时生产成本大幅上升。美国海军2020年预计， 262枚导弹，耗资为310亿美元，目前已涨至224枚导弹，花费410亿美元。

0: 更让美国海军尴尬的是，这款高超音速导弹将要装备的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还在接受相应改造，虽然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比原计划落后了2年。原计划去年开始在舰上进行的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邵永玲认为，常规快速打击项目是美国工业空心化的具体表现，但军方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也是重要推手。
1: 一个就是可能他现在这种熟练的工人、工程师确实是严重不足，就是本身呢，他在最近的几十年，整个的国家其实是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导致他的产业空心化，大量的人才流失。所以就导致你这个行业哈，总体上是在走下坡路。我们之前看到美国现在造船工业它在衰落，就现在呢造船的速度非常慢，然后这个很多的航母要去大修还要排队。那过去呢可以一年造出好几艘宙斯盾舰，现在呢一年连2艘都造不出来啊等等，甚至美国海军呢准备把这个维修的这个事儿啊外包给印度啊、韩国呀、日本啊等等。实际上呢，就是在导弹这个领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操作指南那些工人都看不懂。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美军呢整个的高超音速项目，每一个军种可能都不止一个项目，一下子搞上了十几个哈，甚至30个，设计方案也是变来变去。这个对于工厂来说，它的研发周期呢特别的长。
0: 给美国高超音速导弹拖后腿的不仅仅是力不从心的美国工业和好高骛远的美国军方。持续不断的俄乌冲突、美伊战争说明，昂贵的高端装备与低成本饱和打击装备的优劣差距愈发明显，价格可能会是压在美式高超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邵永玲，
1: 我觉得总体上不太乐观，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所以如果说同样射程的导弹是弹道导弹，1000万美元的话，你做成高超音速就要2000万美元。我们通过俄乌冲突还有现在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其实可以看到可以呢大规模量产的能够快速消耗的廉价的导弹、无人机反而在战争当中呢更有优势。爱国者400万美元一枚，萨德拦截弹1200万美元，伊朗的无人机几万美元，伊朗的导弹可能也就几十万美元，所以打来打去，最后美国受不了了。那我想，这样的一个现实对美军一定是有触动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近期内外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A 股波动反复，市场情绪谨慎。7月20号，证监会主席吴清走进一线证券营业部，与普通股民围坐交流，直面真实诉求。看似一次普通的基层走访，实际上从参会人员、座谈场景到沟通逻辑，都打破了历年资本市场调研的固有范式。反差背后其实藏着 A 股市场治理思路一次实打实的重要转向。一直以来，资本市场的政策调研基本都是机构主场，参会者以券商、公募基金、上市公司为主，地点多在机关会议室，议题更多聚焦行业发展、企业融资，市场话语权长期掌握在机构和融资端手中。而本次座谈换了一套新模式，全程没有机构、上市公司和行业专家参与，8名参会股民覆盖大、中、小各类资金体量，以普通散户为主体。会场呢，直接设在股民日常开户、交易、办业务的一线营业部，股民完全结合自己真实的持仓盈亏、交易经历，直提痛点。A 股呢，本来就是散户占绝大多数的市场，监管层主动下沉到市场最一线、最末梢，专门听普通股民的真实声音，等于打通了散户诉求直达决策层的通道。说白了，就是一改过去机构说了算的局面，慢慢把市场话语权公平稳步地还给千千万万中小投资者。用通俗的经济学逻辑来讲，资本市场就像一棵双向共生的大树，融资端是树根树干，负责扎根实体，滋养企业成长；投资端是土壤养分，让普通投资者分享企业发展红利，实现财产增值。大树要长得枝繁叶茂，根与土必须双向平衡，良性循环。过去散户缺少对冲工具，和机构存在明显技术差距，上市公司分红不足。

0: 散户维权成本偏高，本次股民的建言来自实战，也直击散户五大核心痛点。首先，大家希望完善逆周期调节工具，比如说专业机构有丰富的对冲工具，像出门带起雨具、防晒装备，而普通散户基本是空手赶路，面对市场暴涨暴跌只能被动承受。完善普惠性稳市机制，给散户撑起一把制度保护伞，平滑非理性波动，稳住市场预期。其次，呼吁壮大养老金、保险等长线资金入市。市场上短线资金快进快出，频繁炒作，就像湖面不断掀起风浪，加剧行情震荡。而长线资金就是市场的压舱石，能冲淡投机风气，让市场走势更稳健。值得一提的是，监管近期同步落地产品端配套改革，日前首批18只主动 ETF 已经进入申报流程。这个新品类上市将兼顾专业选股、交易便捷、透明规范的优势，非常适配普通散户长期配置需求，帮助大家跳出短线博弈，拥抱价值投资，和本次座谈的沪民稳市导向同频。与此同时，散户呼吁规范 AI 量化交易，不是否定技术创新，而是希望监管明确红线，约束同质化高频跟风交易，抹平机构和散户的技术差距，守住交易公平。大家也期待上市公司提高分红力度，让股民能赚企业成长的钱，不用被迫只炒短线差价。最后，提高财务造假、违规减持的违法成本，简化维权流程，解决散户维权难、维权贵的老问题。针对一线真实诉求，监管层明确表态，广大投资者是市场之本，是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参与群体。这场座谈并非简单的短期市场情绪安抚，是资本市场一次精准的制度化纠偏。中小投资者是 A 股市场数量最多、最根本的参与主体，筑牢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防线，本质上就是夯实资本市场根基，守护市场长期稳健发展的长期活力。这样来看，本次营业部专场座谈清晰展现了 A 股法治化、普惠化的发展方向，以投资者为本、以公平为基石、以长期稳健为目标的治理思路在逐步重塑市场生态。以上就是我们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近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李可亮。
3: 早上好，尹奇，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昨天来自孟加拉湾的水汽沿着副热带高压开始大举北上，与冷空气交汇，导致广西、广东一直到长江中下游等地的不少地方都出现了大到暴雨。比如说湖南的株洲，6个小时降水量就超过了100毫米。那预计今明两天，咱们国家的注意带仍然会维持在广西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继续呈现从西南到东北的走向，强降雨多发，但是分布零散，具有很强的局地性。其中今天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的范围会明显的缩减，进入到收尾阶段，但是江苏的中北部、湖北东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等地仍然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尽管南方的降水总体呈现出减弱减少的趋势，但是次生灾害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近期仍需要格外警惕降雨叠加可能会导致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次生灾害。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受大陆高压的影响，高温的重点仍然会集中在新疆、四川盆地还有陕西、河南一带。今两天四川、重庆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接近或者超过40度，酷热程度历史同期少见。而预计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江南、华南一带的高温也会重新的上线，迅速的发展，而且基本上都是从早热到晚。后天恰好也进入大暑节气，在上蒸下煮的桑拿天里，大家都要做好防暑，小心中暑。好，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尹奇。
2: 好的，李可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进入暑期以来，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模式， 空调清洗服务的预约量也越来越多。然而火爆的市场背后，针对清

0: 起质量和售后保障的投诉也随之增多。
1: 有消费者反映，本来想清洗空调，却洗出了不少的烦心事儿，比如有空调被洗坏，却遭遇了维修扯皮，清洗标准千差万别，洗不干净引发的健康问题也有消费者投诉。那么究竟怎样清洗才算规范？清洁一回到底该花多少钱？

0: 他直接就跳闸了，后来再也没法打开了。所以师傅也知道是自己的问题，说让我找平台赔偿，然后找平台，平台就不愿意赔偿，他觉得就是意思可能最多也就赔1600。
1: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孤立，记者调查发现，在投诉平台上也有类似的家电清洗消费纠纷。除了电路短路损坏，由于清洗人员操作不规范导致机械部件受损的情况也有很多。消费者小张向记者反映，他预约的清洗师傅在空调运行状态下进行作业，直接导致空调的核心部件风轮被当场打碎。虽然平台承诺维修，但让他一个星期没能用上空调。
2: 他清理空调那个霉菌，然后他开着空调进行操作，把那个风轮那个扇叶打坏了，最后那个等配件从他弄坏到修好，大概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星期左右吧。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市场上的清洗服务主要分三类：品牌官方售后、本地生活服务平台以及个体维修人员，价格标准各不相同。一位从业多年的清洗师傅说，一般根据空调脏的程度不同，清洁服务的内容也不一样。
3: 看情况，它其实如果说那个长时间没洗的话，就是那个大菜洗一式就行。那如果说就不是一年年清洗的一式还不是很脏的话，就半清洗就行了。半清洗可能洗个那个70%-80%，拆大壳的话可能洗个90%多。
1: 那么清洁空调到底该花多少钱？此前针对空调清洗投诉居高不下的问题，江苏省家电协会发布统一指导价，挂机180元，贵机260元。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价格为参考，并非强制执行，但也能给消费者以指导。普通空调清洗过高或过低的价格都不正常。
4: 如果是说您找的正规的厂家或者是正规的单位，人家上门给您出示价格了，或者是您打电话咨询的时候，他是告诉您价格标准了，您认可的就他上门，这个您投诉也没有用。你来之前没有报价格的，上门搞好了以后再跟你要钱的，这个你可以跟他讲，那你说我不认可你的费用，比如跟你讲好100，上门突然变成1500，那就肯定是属于漫天要价了。
1: 空调该不该洗不光是钱的事儿，更关乎健康。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袁伟峰告诉记者，每年入夏刚开空调的那段时间，门诊里咳嗽、气喘、过敏的患者就会明显增多。
5: 天气开始热的时候，尤其那种支喘、哮喘或者是有过敏性鼻炎的这些市民啊，过来看病就会更多了。很多其实都说啊，我吹的空调，以为自己感冒了，实际上它其实是把那些灰尘啊、尘螨啊、有些真菌啊这些成分吸到那个气管里面啊，他们都是容易导致过敏的。
1: 袁伟峰告诉中国之声，空调里的冷凝水容易滋生军团菌，这种细菌最早就是因为美国退伍军人在装有空调的场所集体感染肺炎而得名。老人等抵抗力较弱的人群尤其要当心。
5: 这种菌呢是比较容易在这个空调里面的，尤其在空调的冷凝水，比如说在中央空调，在空调的管道里面有冷凝水的啊，这些是比较容易藏着这些，所以在我们开空调里面的这些冷凝水啊，一吹把它吹起来，这个菌就形成那种气溶胶嘛，混在空气里面啊，我们就吸进去以后呢，轻的话呢会有那个呼吸道的感染，严重的话呢会导致肺炎的。老年人是因为他本身的这种气管的抵抗力会变差一些。所以它吸进去以后呢，也更容易会有这种细菌的感染的。
1: 谈到空调清洁，某空调品牌用户服务部服务产品负责人王斌全介绍，由于空调结构复杂，其内部的蒸发器、散热片和风道常常是消费者无法自行触及的死角，这些死角得不到清洁的话，不仅可能会危害人体健康，同时也会对空调本身的物理性能产生影响。然而当消费者试图寻找专业服务时，却发现市场上的清洗标准千差万别，究竟什么样的清洗才算得上规范？王斌全告诉中国之声，这三步必不可少。
6: 那对于我们目前操作的这个清洗，至少有三个步骤，分别是高压冲洗，高压是水龙头的整个压力的8倍以上，它可以快速的把堆积的污渍给它瓦解掉。第二步要去刷洗，因为你在冲的时候它有盲区和死角的，专业的这个小手工刷，它可以实现360度的细节手刷，140度的这个蒸汽清洗，它可以深入到这个缝隙，它整个清洁起来就会相对比较彻底，也不会有残留。
1: 王斌全建议，如果有条件，可以在空调开机前和确认不使用之后清洗2次。
6: 第一个节点就是你开机前去做清洗，因为你家里面的这个

0: 空调在实验之前的时候，这里面会有一些灰尘的伴随着这个出风口吹到家里面的屋子里面来了，所以在开机前做清洗，这是第一步。另外一个节点是夏天已经结束了，不去使用它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也是建议用户做一次清洗，因为在使用的过程中它里面总是会残留一些污渍，它清洗完之后整个空调里面是保持洁净的状态，那在下一次再去使用的时候它基本上不会产生什么异味的。
1: 王斌全介绍，家电清洗服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标准，目前相关国标的制定正在讨论中，让清洗工序、服务要求等有据可依。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随着各地2026年高考招生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权威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综合报道。
4: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七月中旬至八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5: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4: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5: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4: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5: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4: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商业租房过程中，承租人为了经营需要，往往会签订长期租赁合同，经出租人同意后对房屋进行大规模装修，甚至改变房屋结构和经营用途。 很多人认为只要装修

0: 经过了出租人同意，无论什么情况都不需要把房屋恢复原状。
1: 可是一旦承租人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单方提前解约，出租人面对一个结构和功能都被彻底改造的房屋，能要求恢复原状吗？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的一起案例说清楚了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3: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2: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3: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2: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4: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2: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4: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2: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4: 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2: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1: 眼下正是毕业季，大批高校的毕业生走出了校园，城市租房市场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比较活跃的时段。 那对于要租房的毕业生和房东来

0: 说，签订租房的合同要注意哪些事项呢？承租之后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法官提示，无论是商业长期租赁房屋还是个人承租房屋，签订租房合同时都务必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相关条款，谨慎改造房屋结构，变更房屋使用性质。马嘉文说，
2: 刚好现在正值毕业季，也借此机会提醒广大的毕业生们，租完房之后想要好好的改造一下自己的居住空间没有问题，但是要注意一定要提前的取得出租人的书面同意，同时在合同中明确的约定好退租时候的装修归属、复原条件、折旧承担方式等等，提前的划清责任。如果需要提前退租，也尽量的提前和出租人进行沟通，预留合理的腾空复原的时间，主动的协商解决方案，以减少出租人的空置损失和复原成本。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3: 出租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夏天到了，原本学生放松的假期却被诈骗分子视为收割季。不法分子围绕游戏娱乐、网络兼职、出行旅游等高频场景，精心设计假期专属剧本，实施精准诈骗。目前已经有多名学生和家长上当受骗。
0: 公安部门近日梳理了针对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在网络上向免费领游戏皮肤、抽奖可以领现金等等信息的背后，很可能都是连环诈骗套路。那么这些案件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学生和家长们又该如何来防范诈骗陷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7: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6: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8: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6: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7: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6: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9: 要先扫码进去抽奖，然后我抽到了，他就提示我说扫码联系那个什么客服，
10: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6: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

0: 人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0: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徐奎涛提醒，
2: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0: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视线再次转向美国，在美国警察执法时有没有执法记录仪，至今还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近期一系列争议事件后，美国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宣布，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要求工作人员在拦车执法时佩戴至少一个记录仪。
7: 这项去年曾因为经费而被砍而搁置的计划，为何如今突然启动？那么此次新规是回应舆论的政治指标，还是破解暴力执法争议的治本之策呢？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泉带来的综合报道。
8: 本月7号，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移民执法人员枪下。事发后，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再次因暴力执法冲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美国多地相继爆发了示威抗议。上个周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有示威者表示，
9: 正如我们现在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缅因州、比迪福德以及全国各地所看到的，各地的社区都纷纷站出来，表示他们抵制并拒绝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我们所有社区中到处发动的暴力。我们已经在过去一年中多次以非常惨痛、剧烈的方式目睹了这一切。
8: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已经连续多次因过度执法导致恶性事件。在事后调查过程中，由于执法人员未能提供现场视频，其执法透明度招来广泛质疑。当地时间19号，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把执法记录仪缺位的责任甩给了政敌民主党。
10: 关于记录仪的问题，你要知道，如果不是国会民主党人导致政府停摆，现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每个人早就该配上了。他们拦下的那份法案里本来就有一笔拨款，我记得是1.2亿美元，用来给所有移民执法官员配备记录仪，但因为政府关门，这方面的进度就落后了。
8: 事实上，在美国国土安全部今年早些时候停摆关门之前，给联邦移民执法官员配备执法记录仪的计划已经因故延宕。当时做出这一决策的不是民主党人，而是共和党主导的美国联邦政府。2024年，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在巴尔的摩、布法罗、底特律、费城和华盛顿5个城市开展试点项目，向一线执法人员配发记录仪。 但在2025年，本届联邦政府决定暂缓该项目推广，并敦促美国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了3/4。到了今年1月，两名美国公民在明尼苏达州遭打击非法移民的联邦执法人员枪杀事件，成为美国两大主要政党在拨款问题上持续对峙的导火索。在两党拉锯下，美国国土安全部停摆了2个多月。时任国土安全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宣布，将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在全美推广执法记录仪。但时至今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官员的记录仪仍然做不到人人都有。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19号披露的最新政策，也仅限于在拦车执法的时候要佩戴至少1个记录仪。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对此分析指出，
11: 这个时候呢，开始决定佩戴记录仪呢，一方面是要避免自身呢所谓的这种执法黑箱啊、暗箱执法的这么一个形象，未来执法过程呢被记录下来，也可以呢回应一些自由派的攻击。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民主党党争的压力啊，民主党阵营已经提出啊，要把佩戴记录仪啊，然后禁止这个蒙面执法这两点呢，作为提供继续拨款立法的这个基本条件。所以呢，共和党方面呢，或者特朗普政府也不得不做出这个回应。但必须看到的是呢，也有消息称呢，美国这个国土安全部呢，因为预算或者准备的这种不足，所以呢，目前呢，仅给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一半的人员呢佩戴了记录仪，而不是全员。这就意味着其实还是存在盲区的。此外呢，这个记录仪呢是否能够有效的来去记录或者规范执法，仍旧还是存在很大的悬念的。
7: 从试点推广到拨款遭砍，围绕执法透明度的博弈可谓是一波三折。那么这套所谓的透明化措施究竟是真心纠偏，还是迫于压力的权宜之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在转而强调执法记录仪重要性之前，为了平息移民执法官员暴力执法带来的事端，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克·维恩·马林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戴夫·文图雷拉还曾经拿出过一个显得更加治本的办法。他们一度在本月13号决定暂停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拦车执法，然而不到24小时后，这一决策就被美国总统特朗普出面推翻。特朗普称，不能抛弃拦车执法这一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重要且有效的打击犯罪工具之一，否则将正中犯罪下怀。他还鼓励执法人员回去做好你们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刁大明看来，这样的朝令夕改暴露了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在舆论降温和坚持强硬政策之间的拉扯。
11: 虽然有人认为呢，可以通过增强执法的所谓透明度啊，完善一些所谓的执法程序，来应对当前的争议或者这种民意的或者来自党政的压力，但特朗普政府的一些人呢，仍旧认为呢，在移民政策上这种高强度的打压非法移民这个景象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是不能被改变的这么一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呢，那就意味着美国这个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呢就不会在本质上有任何的这种改变，所以可能就会继续呢这种高强度的比较极端的这样一种执法。
8: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东南部，以著名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命名的一条大道附近，美国联邦政府正在筹划建设一座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新的总部，计划耗资3亿美元，远多于给移民执法官员配发执法记录仪所需要的资金。美国移民执法行动暴力事件的频发以及透明度的缺失，究竟是因为缺钱做不到，还是由于执行者更想做出所谓政绩，而不愿为公平和正义耗费太多资源？明眼人心里自有答案。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将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明两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论坛议题举办专题论坛。
12: 黑豆共。

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八分之一决赛今天将展开七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成都蓉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雨欣、尹琦，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杨君天、常亚飞、福佳欣，感谢您的收听。

0: 手印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印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高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内江市举行第三期甜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
6: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5: 市中区牌楼街道腾飞路口袋公园建设有序推进；
6: 资中县球溪镇成功纳入四川省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16号到17号，内江市党政代表团赴巴中市通江县就结对帮扶工作开展对接会商，巴中市委书记先荣生、内江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有关活动。代表团一行先后前往通江县兴隆镇翰林村金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实地考察通江嘉明茶叶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和四川能投巴中通江燃气发电工程运营情况，并听取结对帮扶工作汇报。在通江期间，冯发贵专程看望慰问内江结对帮扶工作队队员，与大家一一交谈，详细了解工作生活状况，感谢大家的坚守与付出。他强调，全体队员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肩负起省委省政府赋予内江结对帮扶通江这一重大使命，以踏实作风、良好状态和过硬成效赢得当地干部群众信任，在服务老区发展中实现人生价值。各派出单位要加大对帮扶干部的关心关爱力度，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解除后顾之忧，同时强化实际导向，将帮扶表现作为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鼓励大家扎根一线，安心工作，建功立业。
6: 7月的内江暑气正浓，花萼湿地公园内满目苍翠。公园一角，环卫工人李翠英正熟练地将水管接入再生水取水口，准备冲洗附近的街道。不远处的公共厕所内，冲厕水流潺潺，这些水全都来自城市污水经处理后转化而成的再生水。作为全国108个严重缺水城市之一，内江人均水资源量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1/4。但是经过多年努力，这座城市如今却找到了一条解渴新路——再生水利用。再生水利用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这背后

0: 是全市上下系统谋划，早在2019年，内江就成立以市委书记为组长的领导小组，2022年又升级为双组长推进机制，再生水利用成为一把手工程。2025年，内江出台全省首部再生水利用地方政府规章，明确公共空间必须使用，公共建筑优先使用，重点企业积极使用再生水，将再生水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在邓家坝再生水厂反消化滤池里，竟养着一群金鱼。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无意中的发现，金鱼吃掉了池中青苔，水质反而更清了。这个细节折射出内江再生水处理的过硬品质。截至目前，内江中心城区再生水年利用量达2493万立方米，利用率提升至38.8%，道路冲洗、绿化浇灌，实现100%使用再生水。凭借扎实成效，内江成为西南地区唯一同时承担3项国家级再生水试点任务的城市，为缺水城市走出了一条与水和解的绿色新路。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传统制造如何焕发新生？内江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给出了答案。走进中铁隆昌的数字化指挥中心，大屏上实时跳动着生产数据。过去排产靠经验，质量靠抽检，能耗是一笔糊涂账。如今企业搭建起覆盖全流程的数字化底座，数据采集、制造执行、能源管理等系统协同发力，让生产从人丁设备转向数据驱动决策。质改数转的成效在数据中清晰可见，产品合格率从99.17%提升到99.44%，生产效率同比提高6%，能耗成本下降5%，关键工序实现100%数字化，产线切换压缩至15分钟，多品种小批量订单也能稳稳接住。车间里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参数偏离标准，立即报警或自动停机，质量管理从事后补救变成了事前预防。凭借质改数转的硬实力，中铁隆昌获评省级智能工厂，在多个国家高铁项目中接连中标，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47.5%。从局部智能迈向全局智慧，中铁隆昌正跑出制造加速度。
0: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夏日奋进正当时，企业生产干劲足。7月15号，记者在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看到四川真和食品饮料包装生产基地车间内一派繁忙，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20余名工人分班值守，全力赶制订单。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企业生产线已全面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产能持续释放，市场订单充足，当天单日订单量达14万余罐，成品经过严格质检后将迅速打包发往雅安，确保下游客户按时供货。真和食品饮料包装生产基地是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重要配套项目，作为食品饮料产业链的关键一环，该基地的稳定投产有效补齐了内江食品饮料产业包装配套短板，推动上下游就近配套协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甜味加全链条产业体系，助力内江特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连日来，内江持续38摄氏度以上的晴热高温，城区绿化植被面临严峻考验，是城市园林绿化建设管护中心全面启动夏季抗旱保绿专项行动，为城市绿植降温解渴。7月13号晚7点，暑气渐消，东兴区北环路一处口袋公园里，10余名园林工人正忙着铺设黑色遮阳网，为不耐晒的景观植物搭起防晒屏障，缓解高温对苗木的损伤。针对不同绿植，管护中心分类施策，行道树绿化带采用人工定点浇灌，草坪区域用洒水车全域喷淋，花径区域靠

0: 滴灌系统持续补水，兼顾精度与广度，为避开高温时段，养护作业固定在每天6:30到11:00、18:00到21:30错峰进行。三台洒水车全域巡回作业，避免高温浇水损伤根系。管护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下一步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优化管护模式，全力守护城市绿化成果，确保高温干旱天气下城区绿植常态常绿，景观稳定提质。
1: 本台消息，近日内江市东新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高产技术培训在14个乡镇陆续展开。市农科院高级农艺师陈亮带着团队把课堂搬到了田坎上。玉米是高个子，负责往上长，利用阳光。大豆是矮个子，耐得住阴，还能固氮养地。这就叫玉米不减产，白减一季豆。几句大白话把套种技术的核心优势讲得明明白白。室内讲完理论，陈亮又带着农户钻进地头，蹲在垄沟旁比划播种密度和开箱规格。针对农户最关心的怎么种，他现场支招，主推2+3模式，两行玉米配3行大豆，行距拉宽给大豆开窗透气，株距缩紧保证总株数不减少。白河镇种植户李安俊听得格外认真，以前单种玉米收益有限，现在一亩地既能收玉米，又能收大豆，还能养地，这下找到增收新路子。陈亮表示，后续农科院将建立常态化跟踪服务，从播种到收获全程陪跑，确保秋收时大家都能捧出沉甸甸的金豆豆和黄金棒。
0: 本台消息，7月10号上午，隆昌界市镇召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小微协商会，主题是合力共建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提升基层政务服务效能。会议依托有事来协商龙桥驿协商会平台，政协委员、群众代表与职能部门面对面交流，直击便民服务短板，针对群众反映集中的8大类民生诉求，两级职能部门现场回应靶向施策，形成多项务实整改举措。会议最终明确3项落地举措，建立专项整改台账压实责任，建立多部门联动机制破解办事难题，落实办结回访制度形成长效闭环。界市镇将以此次协商为契机，持续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用精细化暖心化服务回应群众期盼。
1: 本台消息，在内江东新区农校社区，1200名60岁以上老人正在重新定义养老这件事，他们不再是被照顾的对象，而是成为社区治理的主角。变化始于老友议事会，这个由社区党委牵头组建的平台，吸纳了15名银发议事员，其中党员占比60%。从楼道扶手安装到休憩长椅设置，老人们自己提议，自己商议，自己验收。63岁的黄维秀说，以前觉得社区的事是干部的事，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截至目前，议事会已推动安装楼道扶手17米，修建无障碍坡道3处，打造休憩角5个。议事会还牵头组建了低龄住高龄志愿队伍，60岁出头的低龄老人与独居空巢失能的高龄老人结成帮扶对子，定期上门探望，代购代办。黄维秀帮扶的是楼上96岁的郑婆婆，她说，我63岁了还能动，能帮一把是一把。此外，舞蹈队、合唱队、棋牌比赛等活动让老院落里充满烟火气，从社区的事变成我们的事。农校社区正用自治实践书写养老新答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只要明天。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4: 你听说了没？
5: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6: 替来他名。
5: 对，
7: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5: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8: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5: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7: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9: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8: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5: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9: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7: 怎么个发疯法？
9: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10: 我要砍死你。
7: 天哪，这太恐怖了。
5: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7: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1: 天，这么吓人啊。
12: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讲哈。
7: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3: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

0: 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1: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了没有？
3: 守护了。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有，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

0: 律责任的。
1: 啊，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温馨，
7: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6: 浪漫，
7: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6: 触碰心弦，
8: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6: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4: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5: 阳光正午，
6: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912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档案馆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7: 各位网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档案馆副馆长蒋丽，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务栏目与大家交流。我馆于2026年7月14日做客阳光政务第911期热线栏目，在直播过程中，我们共收到群众通过热线电话及网络平台反映的诉求20个，其中热线电话9个，网络留言11条。节目中我们以现场解答处理诉求18个，另外2个问题因涉及其他单位职能，直播结束后第一时间转交有关单位办理，并全程跟踪督促办理。在这里再次感谢广大网友、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内江档案工作的关心、关注、理解和支持。借此机会，我将市档案馆下一步工作打算向广大听众朋友们做一介绍。下一步，市档案馆将重点抓好以下5个方面工作：一是依法推进档案资源建设，聚焦15、15、17重大战略与重大项目，依法依规完成各立档单位到期档案接收进管工作，持续面向社会发布档案征集公告，创新征集方式，拓宽征集渠道，广泛征集档案资料，不断丰富馆藏档案资源。二是优化便民惠民利用服务，深化民生档案异地查档跨馆服务，全面对接全国档案查询利用服务平台，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建立常态化、规范化的档案开放审核机制，依法依规扩大经济、文化、民生类档案开放范围，定期公布开放档案目录，最大限度满足社会各界查档需求。三是深耕特色档案资源开发，立足馆藏特色档案资源，推动档案工作从保管为主向活化利用转变，系统梳理成渝铁路专题档案，与四川省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等合作开展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报工作，聚焦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高质量编撰档案资政参考，结合国家重点项目继续推进 内江市档案馆藏抗战档案选编编撰与出版，充分发挥档案存史资证育人功能，同时结合重要时间节点，依托新媒体和填层印记档案讲述展览平台，开展档案文化宣传，讲好内江故事。四是加快档案信息化建设步伐，紧扣数字内江建设要求，加快推进数字档案馆建设，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和系统功能，提速推进档案数字资源建设项目，增创省级数字档案馆，加快档案目录基础体系建设，建立馆藏档案数据库，全面实行档案电子查询，探索开展电子档案在线接收，推动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与移交，深化跨区域跨部门数据共享，加强数据治理，全面提升档案工作数字化水平。五是筑牢档案安全保管防线，始终将档案实体安全以信息安全作为首要底线，以消防安全、汛期安全、保密安全为重点，健全全流程安全管护机制，强化珍贵档案、老旧档案及特长档案专项保护，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修复、仿真件制作和档案消杀等工作，着力防范档案破损、自己蜕变及丢失损毁风险，全力维护档案完整与安全。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市档案馆工作的关心、关注与支持，后续我们将用心用情提升服务水平，为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提供更加便捷、更为高效的查档服务体验。谢谢大家。
6: 好的，非常感谢您。
3: 情牵万家冷暖，
4: 心系百姓忧乐，
3: 关注发展热点，
4: 构建和谐内江。
3: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6: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2期直播。今天我们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市中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杰同志，以及市中区水利局相关领导和股市负责人。接下来我们有请陈局长给大家做介绍。
8: 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陈杰，非常高兴来到阳光政线热线、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有区水利局副局长彭永刚、区水利局副局长张雪峰、区水利局总工程师许丹、区河库站主任吕家健，以及河湖保护与供水管理股负责人周伟、水利水保股股长董杰。很荣幸能够来到阳光政务与大家沟通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市中区水利局，对多年来关心支持我们水利工作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6: 非常欢迎您和您的同事来到我们阳光政务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守护江河安澜。首先呢，我们也有请陈局长为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市中区水利局的相关工作。
8: 好的，主持人。市中区水利局主要统筹辖区内水旱灾害防御、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河湖整治、水利项目建设、水资源管理、水生态保护等各项涉水工作。一直以来，我们紧扣守护江河安澜工作主线，坚持阳光政务，主动公开水利项目、资金使用、防汛调度、供水保障等群众的关心事项， 一方面全力向上争取水利项目资金，推进河道治理，并险水库整治、灌区提升、农村引水提质等民生水利工程，补齐城乡水利基础设施短板；另一方面扎实抓好汛期防汛减灾，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演练，防汛减灾工作连续14年实现了3零目标，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全面落实河护长制职能职责，建立了区、镇、村3级河长队伍，巡河问河，常态化开展清四乱，持续保持对各类环境乱象和违建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进一步创新治理模式，打造智慧河长平台，实现对河湖水质、水位等指标的监控和智能化管理，持续改善河湖生态环境。水利工作紧贴群众日常生活，农村灌溉、饮水安全、防汛减灾都和大家息息相关。今天也真诚欢迎各位听众拨打热线，对我们各项水利工作提出疑问、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倾听，逐项回应，抓好落实。
6: 好的，非常感谢陈局长的一个介绍。我们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20389552111533已经全线开通，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和我们线上的各位嘉宾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因为我们节目呢正在通过这几个平台进行直播，也欢迎您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在内江之声里面同步可以观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另外呢，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也正在对我们节目进行直播。我看到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很多朋友已经在直播平台进行互动了，甚至有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在直播间说实话，这是完全可以说的，好吧。还有朋友说我说了实话之后，你们能不能顺着网线，会不会顺着网线找到我，这个呢，正常情况下如果你没有给我们留下联系方式，我们也联系不到您，好吧朋友啊。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都欢迎您积极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也想有请陈局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向家坝啊灌区工程在落地我们市中区之后呢，给我们辖区有没有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8: 好的，主持人，向家坝灌区工程是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金沙江水通过向家坝灌区工程供水管道引入了我区的黄河水库，从根源上缓解了长期困扰我们的工程性缺水难题。一是保障了农业灌溉，向家坝水源覆盖白马、永安、林家、全安、朝阳5个镇。

0: 灌溉农田5.3万亩。近两年旱季，我们多次协调调水，保障粮食安全，柑橘、水产等特色产业用水，稳定群众农业收入。二是形成了本地水源加金沙江外调水的双水源格局，彻底消除了单水源的依赖风险，供水稳定性大幅提升，保障了全市市民饮用水的安全问题。三是改善了水生态环境，持续补水，有效抬高黄河水库水位，改善水体水质，持续改善下游桂溪河、乌龙河等流域的水生态环境。四是筑牢了抗旱底线，丰富区域水资源储备，遇到持续高温干旱天气，我们拥有可靠的外来水源补给，不再单纯依靠本地降雨蓄水。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的介绍哈。刚才您有提到，就是我们那个向家坝的灌区工程，其实有改善一下我们桂溪河和乌龙河的一个水生态环境，是吧？所以乌龙河这一块的话，其实也是在我们的辖区范围内进行管辖的，是这个意思吗？
0: 对，乌龙河有一段是在我们市中区辖区范围内。
1: 嗯，所以河里有鱼啊。刚才您的这个问题说，乌龙河归咱们市中区水利局管吗？刚才帮您进行了提问，是归咱们管的是吧？
0: 有一段是归我们，
1: 有一段啊，只有其中的一段。
0: 它源于威远。
1: 嗯，好，所以如果是在我们这个辖区范围内的话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在直播间来进行提问，那么我们的这个陈局长还有我们线上的各位嘉宾也给到您的这个问题进行解答，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的话已经有朋友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你好。
2: 喂，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先生？
2: 姓刘。
1: 刘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就是我之前是云南的水库的移民，后来就是因为娃儿要读书，就把户口迁到城里头了，就户口就变成城镇户口了噻。
1: 嗯，
2: 要是这是每个月还能继续领那个移民补助资金不？
1: 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吕家健。
1: 您开一下话筒。
3: 这个问题请吕家健同志回答。
4: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你好，根据四川省水利厅印发的《四川省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后期扶持人口管理办法》的规定，扶持对象安置后转为非农业人口的，属于应予核减的情形。因此，你的户口已经转为非农业户口了，按照规定不能再继续领取移民后期扶持执法执补资金了。如有疑问，可向你所在的镇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或者我们水利局再详细的咨询。谢谢。
1: 嗯，了解了吗，刘先生？
2: 了解了。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得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来看一下，有一位九九造型在说，双才镇是东新区的啊。他说这个双才镇涂家村家家户户通水，主管啊，也就是自来水的主管已经安了一年多了，但是每家每户呢怎么都通不了，是怎么回事儿啊？那九九造型，如果您有更多疑问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您在后台私信我们一下啊，到时候我们给您把这个问题进行一下转办，然后让东新区这块他们去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5: 我姓丁。哎，你好。
1: 哎，丁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是这样的，我是永安镇的一个水库移民。
1: 嗯，
5: 我们是移民过来的。
1: 嗯，
5: 但是现在听村里说呀，一个600元的项目在实施，这个600块钱可不可以直接发给我们呢？
1: 嗯，这个问题啊，
3: 这个问题也请吕家健同志回答。
1: 嗯，也请。
4: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根据内江市关于进一步规范推进移民工作的通知中严格落实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相关规定，移民后期非扶持对象不能经核实到人的作为项目扶持人口，不能把每个人头每年600元的资金以现金的方式或者以变相以现金的方式发到移民或者村民的手中，只能在本村组实施项目建设，所以600元指标项目的钱不能直接发给移民或者村民。好的，主持人。
1: 嗯，了解了吗，丁女士？
5: 了解了，了解了。哎，好，
1: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嗯，没有了，没有了。哎，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5: 哎，

0: 啊，再见。
1: 嗯，好。提醒各位啊，我看到我们很多朋友今天在问这个东新区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顺河镇呐、啊，还有甚至这个有这个小川同学直接说了，东新区水务来没有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呢是市中区水利局的我们的相关同志哈，如果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这个问题，那今天我们在线上就可以给到您解答。那如果是其他这个单位负责的一些问题的话，那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您的这个问题，我们相应的来帮您进行转办啊，这样也是可以的，好吧，朋友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内的，我们今天线上的上线单位就可以给到您解答。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只能帮您转办，这个时效的话可能就没有直接在线解答这么快了，好吧，朋友们一定要耐心的啊，感谢大家的理解。好，接下来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2: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
2: 哎，我姓夏。
1: 夏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我准备开一个那个养殖场哈，
1: 嗯，
2: 就是那个想打一口井，然后镇上的那些人他们说的要办那个啥子取水证那种才打得到井呐、
1: 啊。打井取水证啊，这个问题。
2: 啊。
3: 请彭永刚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4: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按照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直接从江河、湖泊或者地下取水、取用水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申请领取、办理取水许可证。所以，你打井取水是必须办理取水许可证的。现在办证不在市中区水利局，请到市中区行政审批局办理。地址是市中区同安路122号。回答完毕。
2: 哦，要得，意思就是来办了，嗯，好，
1: 好，夏女士，感谢您的参与，
2: 哎、
1: 再见。
2: 哎，好，
1: 小壁虎在我们直播间进行提问，他说想问一下市中区的这个沱江兰家沱村啊，他说一直呢，咱们这个村上是还没有安那个自来水管的，现在村上呢都没有这个自来水可以喝，想问一下咱什么时候能够给咱这个什么村来着兰家沱村啊，什么时候能够安上这个自来水这个问题？
5: 哎，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5: 因为这个我们市中区农村饮水一直是比较薄弱的一块，我们市中区的管网、嗯、建设年限比较早。
1: 嗯，
5: 然后这个管径比较小，我们是转供市自来水公司的水，所以每天的转供的量比较小。
1: 嗯，
5: 好，所以原来的管网改造需要非常大的投资，我们已经规划了市中区这个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项目在今年3月已经完成了招投标，
1: 嗯，
5: 主要通过银行融资来解决全区农村饮水的问题。这个项目初步预计是在明年底完工，
1: 嗯，
5: 到时可以全面解决市中区农村饮水的问题，也就是说农村里的每一户群众，到时候只要想安装自来水，只要通过申请就可以安装了，
1: 嗯，
5: 哎。
1: 嗯，所以也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是正在进行这个管网改造这样的一个大的工程，但面临于这个资金的压力，我们现在还在寻求这个资金的一个帮助，是吧？
5: 资金我们已经通过银行
1: 已经融资到了，
5: 已经通过了银行融资，
1: 嗯，但是这个管网改
5: 3.15亿，
1: 哦，
5: 3.15亿，预计明年年底完工。嗯，
1: 好的，所以这个小壁虎这块啊，你应该知道了，明年年底预计咱们是可以完工的。但是我们也提醒到很多农村的朋友哈，就到时候我们管网改造，然后通知大家集体要安装的时候，建议大家直接就随着集体咱一起来安装，因为到时候集体安装这个你个人安装的这个成本的话，其实是会比较低的。如果说咱集体都已经安装了，然后你后续说哦他们都装，那我现在不装，我以后再来装，以后再来加装的话，这个您个人的成本可能就会升高一些哈。哎，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好吧？所以小壁虎，到时候您也跟你们村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居民们跟他们进行一下科普，到时候咱集体安装的时候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好吧，朋友们。好，接下来的话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6: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6: 啊，我姓王。
1: 嗯，王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6: 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永安镇那个上鹏新村，它现在那个自来水费是好多钱一吨？
1: 嗯，
6: 另外就是可不可以网上缴费？还有就是那个他收你钱的话，这个水费的话是用到哪些地方啊？
1: 嗯，上城新村的这个水费问题哈。
3: 哎，请这位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7: 这位村民你好，目前永安，
6: 哎，你好，
7: 哎，目前永安镇上城新村由内江新义水务公司转供内江市水务公司的自来水。市中区现在已实现城乡供水一体化，自来水

0: 都均为城乡同网同质同价，水价的话均为3.19元每吨。目前新义水务，就是您所在的上城新村由新义水务收取自来水费，基本实现智慧收取，除部分老旧水表需要改造的需要人工抄表外，其余水表均可以在线上或线下实现缴费。距离您比较近的收费站点在永安镇农贸市场旁边，线上也可以采用微信生活缴费功能进行缴费。农村自来水前期需要取水、输水、进水、配水，流入到用户龙头，投入了大量的物力、财力和人力，需要后期要维持农村供水工程的正常运行，就需要通过收取水费的方式形成以水养水、可持续运行的良性循环。所以水费主要用于供水工程的维修、管护、取水用电以及管理人员的工资支出。回答完毕。
1: 王女士，理解了吗？
2: 理解了。
1: 好，您看还有什么问题？
2: 没得了。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再见。
1: 然后来看一下我们其他的朋友，刚才说到我们市中区农村的这个自来水的问题哈。 Max 就在说，他说你们电话一直打不通，一直都在通话当中啊，他就在直播间进行互动了。他说想问一下，是不是说这个明年年底咱们市中区全部的农村的这个家家户户都能够通水，他们想得到这样的一个确定的答案。
3: 基本上就是这样
1: 啊，基本上是
3: 99%，除了一些
1: 极个别的
3: 地势比较高，这种单家独院地势又比较高的这种群众外，几乎99.9%的都可以实现自来水安装，想装就装。
1: 自来水安装，想装就装，也就是说在明年年底咱们的这个水网改造这个结束之后哈，基本上来讲家家户户如果能想装的话，咱基本上都是能够装上的，除非他个人就是他住的地势特别高，然后他只有那一户，他可能因为那个成本他比较高，他自己不愿意出这个费用，他就不想装了，是吧？
3: 对。
1: 但是实际上你即便是你一户人居住在那个地方，你在大家统一装的时候来装，其实你这个成本也会降低，你后面自己再去装的话，你的成本还会升更高啊。所以还是提醒到各位哈，咱这个能装的时候咱就集体的，咱就一起装了，好吧？即便说因为您个人可能确实居住的比较偏远，稍微这个费用有那么一点点贵。其实说到这个费用的话，也有人在直播间问到，就是说那个李勇在说，他说那个安装费用到时候会不会特别贵呀？
3: 请周伟来回答这个问题。
0: 目前我们市中区，这个城乡供水化一体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主要是由我们的新汉阳公司在实施。它主要，它的收费标准是3950元每一户。
1: 就是每一户都是这样收的吗？
0: 对，每一户，多余的都是那些主管这其他的费用，都是由我们工程项目的建设费用，里面一并支出。
1: 那明年他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水网改造完了之后，他们要安装的话，明年还是这个费用，还是说这个费用明年会有一定的调整？
0: 主要还是像陈局长说的，要看他离主管的远近，要进行人工、材料还有其他的费用的测算，测算出来肯定要。有些就要比
1: 有些可能会增加一些，是吗？
0: 对，
1: 所以我们的基础费用是3950。
0: 对，
1: 然后会根据它后续用的人工或者是材料的这个费用，会有相应的一个增加。
0: 要由我们的新汉阳公司来测算，它的实际距离，比如说它有些高的地方还要增加加压设施这些。
1: 所以这个有些朋友就在说了，说这个自来水入户费用是多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差不多，是吧？
0: 对。
1: 好，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他说现在装自来水为什么我们还要自己掏钱，还要给开户费吗？
0: 现在没有开户费。
1: 没有开户费。
3: 实际上这个刚才说这个费用就是材料费、人工费。
1: 材料费、人工费哈，这不是属于我们的
3: 开
1: 户费。
3: 所以开户费就是入户的材料费。
1: 入户的一个材料费。
3: 国家投资，所以我们政府投资，就是企业投资。那么支管是要一些这个用户自己掏钱的安装，主要是入户的材料费和人工费。
1: 所以是入户的一个材料费和人工费哈，所以大家不要。

0: 要把这些费用给混淆了，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好，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1: 哎，我姓李，木子李。
0: 嗯，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嗯，就是那样的，我是水库移民，然后我现在在石家镇，然后我们那个房子。

0: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
1: 您好，
0: 根据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相关规政策的规定，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使用有明确的范围和支持方向，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执行。根据内江市关于进一步规范管理推进移民工作的通知，文件要求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主要用于实施道路、农田水利、饮水安全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移民的扶持产业发展、开展移民实用技术培训和就业技能培训等方面，重点解决移民出行难、用水难、征收难等困难问题。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属于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擅自扩大或者改变使用范围。住房修缮不在移民资金支持的范围内。针对你所提的房屋修缮需求，建议你咨询所在的镇政府或者街道，或者是区住建部门，向其咨询农村危房改造、农村抗震、农房抗震改造等相关政策，看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感谢你对移民后期扶持工作的支持与理解。主持人，
2: 李女士了解了吗？
3: 了解了，然后去我们镇上吗？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有了，谢谢你。
2: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3: 拜拜。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4: 啊，你好。
2: 怎么称呼先生？
4: 哎，我姓刘。
2: 刘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4: 我是龙门镇的村民。我的房子就在这个沱江边上。好，然后呢，我最近几年看到很多地方都修了防洪堤。我想问一下，我们龙门这边后面，会不会修这个防洪堤？就这个事。
2: 这个问题啊，陈局长。
0: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近几年呢，市中区水利局争取上级水利专项资金，共计4.15亿元，在史家镇、乐贤街道、永安镇、林家镇等地方，尤其是沱江河和乌龙河的周边，修建了防洪堤，共计16.73公里，并依托防洪堤工程建设休闲绿道10.58公里。15.15期间，我区共规划乐贤半岛丁家坝段防洪治理工程、白马镇石垄段防洪治理工程等8段防洪治理工程，总投资2.41亿元，建设总长度15.85公里。其中龙门镇已经规划了龙门镇南家沱段防洪治理工程，估算总投资约3000万元，堤防从汉安糖草基地至龙门镇派出所全长共计2.63公里。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了可研和初设，并上报省水利厅争取资金中，待资金到位后将加快项目的实施。好的，主持人。
2: 刘先生理解了吗？
4: 哦，理解，谢谢。我就正在那一段听着说，就是要修啊。
2: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4: 好，再见。
2: 好，说到这个防洪堤的这个问题哈，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曾曾日上也在说，他说沱江这个市中区丁家坝的这个防洪堤，这块咱有没有在我们的计划当中呢？什么时候能够动工？丁家坝，
5: 这位听众朋友，刚刚我也讲了，丁家坝的这段防洪堤在我们的那个15.15的规划里面，并且已经完成了可研和初设。
2: 预计的这个，
5: 是这样的，目前根据那个水利部的反馈，沱江暂时没有纳入到那个15.15的那个治理的需求。然后我们跟那个四川省水利厅规计处那个的领导联系了，他们计划是在2028年。将沱江纳入治理范围，如果是顺利的话，应该是2029年开工啊。
2: 好，这个顺利的话是2029年开工，那大家到时候可以期待关注一下，好吧？好，然后看一下这个刘玉才说，他觉得我们水利部门这个防洪防汛应该把应急广播加强建设起来，进行及时的进行一下预警啊，这个咱们是有考虑的吧？
6: 请我们彭永刚同志来。
7: 各位听众你好，关于防洪广播，就是应急广播哈，我们是在乡镇都有一个应急广播的，但是主要是有应急部门和文广部门在实施。水利部门主要是把我们的预防信息推送到应急部门和文广部门。

0: 不美。
1: 嗯，好的啊，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臭臭儿也在说这个市中区全安镇凤鸣村啊什么时候能够通自来水，他说现在呢自家的水井一到旱季就已经没有水了，而且水质很差，这个也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是纳入了我们整体的水网改造的工程是吧，那您再跟他说一下吧，因为市中区整体的所有的农村这块饮水大概我们什么时候，
2: 这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我的回答可能你没听见，我们市中区
1: 您开话筒了吗陈局长，
2: 开了的，
1: 哦好的好的，
2: 哎我们市中区原来因为这个转供市自来水公司的水啊，加之水网建设那个水网建设时间比较早，管径非常小，因为就造成了这个日供水能力不能满足农村新安装自来水的要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通过新建管网和改造原有的管网才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我们市中区已经通过新汉阳水务公司向银行融资3.15亿，对全区所有农村的水网供水管网进行改造，这项工程我们在3月份已经完成招投标，目前已经启动了工程建设，预计在明年年底建成，工程建成之后市中区所有农村区域的群众将实现想安就安装自来水。
1: 还有人在问说今年能安吗，我们刚才这个陈局长跟大家说到了预计啊整体的管网改造是在明年年底的时候全部完成哈，所以这个有时候呢可能他这个行动来讲的话就是整体是明年完成，那至于凤鸣的话肯定也是在明年年底之前咱是能够完成的，好吧这位朋友啊咱再耐心等待一下。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3: 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
3: 哎我姓陈。
1: 陈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我在外地噻，我妈儿在屋头，我是那个八一水库下面的一个村民。
1: 嗯。
3: 然后我前天妈儿打电话跟我说啥子水库啥子，然后因为前段时间，一个广西水库，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呀？
1: 嗯。
3: 那水库垮呀，然后我妈儿前天屋头提醒掉咱们了，因为他
1: 有水库的安全问题是吧？
3: 他们就在水库底下。
1: 嗯，
3: 前天打电话跟我，我在外地，我也不晓得。
1: 嗯，
3: 就是问他这个水库，就是具体是啥子情况，那个八一水库有没有啥子安全隐患的？
1: 嗯，这个确实也是关注到我们所有的这个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问题哈。陈局长，您看这个问题。
2: 哎，请董杰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1: 嗯，
4: 各位听众你好。我区现有17座水库，大部分修建于上世纪60、70年代，分布于8个镇街，其中中型水库1座，小一型水库3座，小二型水库13座。目前我全区水库的大坝仅八一、金龟湖、南架寺、跃进水库为70公坝，其余水库的坝型均为均制土坝。我局定期5到10年对全区水库进行安全鉴定。目前我区仅林家镇的红星堰水库为3类坝，其余水库均为2类坝，而且我局已编制完成了红星堰水库除堰加固项目初步设计报告，预计明年汛期前能整治完成。围绕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决守牢不发生水库安全事故底线，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水库工程安全运行，我局多次组织人员排查大坝、溢洪道、放水设施、进坝岸坡、金属结构和电气设备等安全运行情况，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整改，确保水库安全度汛。好的，主持人。
1: 嗯，陈先生了解了吗？
3: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水库你要喊，每次要喊他们那个水库的每次一管啥子，确保我们周边的群众那个生命安全。
1: 嗯，还是增加一下巡查。
2: 这个我们经常都在做。
1: 哦，经常都在做哈。
3: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水库那个水，他们是不是要近期进行那个监测的水质啊？
1: 嗯，水质。
2: 水质，我们水库水质，我们每半年就要进行一次检测。
1: 嗯，
2: 确保它符合国家标准。
1: 嗯，每半年检测一次啊，陈先生。
2: 检测一次。
1: 嗯，陈先生。
3: 你很高的都好哦。
1: 嗯，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现在没有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3: 福利你们了。
1: 嗯，好，再见啊。
5: 再见。

0: 接下来来看一下简简单单，他说他们家的那个水井已经用了几十年了，水井的水质也还可以的，都是以后还自己家这个需要去安装那个自来水吗？这个问题，有水井，
1: 看用户自己的需求。
0: 嗯，
1: 现在我们市中区大部分农村水井能够满足饮用水的要求。
0: 嗯，
1: 至于安不安装自来水，就要看家庭的有没有这个需求。
0: 嗯，
1: 请用户根据自己家庭的需求。
0: 也就是说那个自来水的话，咱不是强制安装的，
1: 不是强制安装的，
0: 但是我们是希望大家家户户咱都能够用上这个自来水，因为它可能会更加方便一些哈。至于说如果说你觉得你们家的这个水井确实是，我觉得它用的非常不错，也很方便，那可以根据您自己的需要啊，需不需要安装，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安装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用上放心的水哈。好，再来看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哎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
2: 哎，我姓洪。
0: 嗯，何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是市中区村民，我就有个那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准备新建一个厂房。
0: 嗯。
2: 然后占地大概可能有4-5亩的样子嘛。
0: 嗯。
2: 我在开工的时候啊，就听他们在讲说，必须要做一个啥子水土啥子方面的保持措施哦。
0: 嗯。
2: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看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规定和要求啊？
0: 嗯，建厂房啊，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吗？
1: 请陈永刚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3: 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对市中区水土保持工作的支持。由于你所建的厂房占地不足0.5公顷，也就是7.5亩，那么且挖土不到1000方，不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但也要按规定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你需要注意的是，在施工期间堆放的土方砂石堆全部覆盖密制防尘网，防止大风扬尘，雨水直接冲刷带走泥土。在厂区地是低洼，雨水汇集位置开挖简易泥沙沉淀池，雨水经过沉淀后再往外排发，杜绝夹带大量黄泥的污水直接流入路边沟渠排水沟，避免泥沙淤积赶往污染周边水体。工程施工完毕后，厂内空闲地带平整后的裸地，即使撒包种子，栽种绿化苗木进行植被恢复，从源头减少水土流失。
0: 嗯，
3: 就这样，主持人。
0: 嗯，何女士。
2: 哦，董小东，就是要做好这些保护措施嘛。
0: 嗯，
2: 好，
0: 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2: 其他就没有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哎，好。
0: 嗯。好，有一位朋友在说了，他说请问一下，这个很多朋友还在问我们农村自来水的一个安装费用问题，再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好不好？啊，自来水安装的这个费用，
1: 刚才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同事已经回答了农村自来水这个安装费用。目前我们的基础收费就是新义水务公司，基础收费是3950元一户，但是对针对个别距离较远并且需要加压的设施，还一定要另外要经过公司测算，才能计算出这个管网费、材料费、材料费和人工费。
0: 啊、基础是这个收费呢是3950元哈、啊。然后想问一下，有一位朋友在说，他哎，等一下，他说这个安装自来水的话会收2遍那个费用吗？
1: 不会。
0: 不会，是它是一次性收取是吧？
1: 一次性收费，
0: 嗯，是一次性收费哈、啊。这位朋友11，哎，是安装这个自来水是一次性收费，它不会收2遍费用的啊，一定要注意了。好，然后这个很多朋友还在问农村自来水通水的问题啊。这个二房沟说，市中区史家镇童子村的村民，他们这边的自来水也是一直没有通，因为现在气温比较高了，井水也不够用了。他们这个村应该也是要到明年年底是能够完成自来管这个自来水管网的一个改造是吗？
1: 哎，是的，现在史家镇属于内江市水务公司的供水工区，
0: 哦，就不在我们市中区供水，
1: 是在我们这一次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的建设范围之内。
0: 嗯，
1: 我们在施工时序上会优先施工那些偏远缺水的地域，
0: 嗯，
1: 争取让他们早喝上安心水、放心水。
0: 哦，所以这个就是水利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和以往的那种改造还不一样。以往我们其他的一些改造是从近的开始，那我们水网改造是从远的开始，是吗？
1: 远端从这个缺水就是

0: 缺水，
1: 你哪里更缺水，我们就哪里优先给他们安排啊。
0: 对 对。
1: 好，所以大家也要耐心等待一下，好吧？嗯，朋友们，好。然后这个有位朋友还在问说，农村里面安装的那种抗旱水管也是由我们水利局这块在负责处理吗？
0: 抗
1: 旱
0: 水
1: 管水
0: 井是我们水利局通过国家项目资金支持打了 一部分的抗旱井，抗旱井是我们水利局工程项目上打那个施工的，但是管理我们打好之后交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来进行管理和使用。
1: 好的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2: 喂，哎，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先生？
2: 哎，我姓孙。哎，你听到不？
1: 嗯，可以，孙先生，您说。
2: 哎，你好。哎，我是那个朝阳镇的那个水库移民。
1: 嗯。
2: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们每个月就是他要发50块钱那个移民补助资金呢？
1: 嗯。
2: 哎，他是一直发吗？还是发到好多岁？比如说发到60岁吗？65岁还是70岁？你说发到好久？他这个又发到老吗？
1: 嗯，孙先生，这个问题看哪位领导来解答一下？
3: 哎，请吕家健同志回答这个问题。
4: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您所反映的每个月领取的50元的那个补助资金，那个是我们水利局那个主持的那个水库移民执法执补资金，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的通知，国办法2026年20号文件精神明确，现有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自2026年6月起再延长5年过渡期，因此还要继续发放5年，5年之后根据新政策再决定是否继续发放。主持人回答完毕。
1: 嗯，好的哈，看低调也是在问这个问题。孙先生了解了吧？
2: 哦，了解了。那、后面还有没得就在问噶？就5年过后再问噶这个事情。
1: 嗯，
4: 对的，5年之后、是否继续发放，我们要等国务院的最新的文件。好。
2: 好，晓得了，晓得了。哎，好。
1: 好的啊，感谢您的参与，孙先生，再见。所以低调您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跟这个孙先生的问题是一样的啊，刚才我们在直播间已经给到您解答了啊，希望您可以理解。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你好。
1: 嗯，怎么称呼女士？
5: 我姓唐。
1: 唐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们用的自来水，各地经常用不到好久就要取水垢。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饮水是不是安全的？取水垢是不是跟
1: 自来水水质的这个问题哈、有没有放心保证？
5: 哎，对，就是看你水垢，因为我们也不懂嘛，所以说想问一下。
1: 这个问题看哪位领导解答一下。
3: 许鹏同志回答这个问题。
6: 你好啊，关于这个问题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不用太过担心，有水垢不等于水质不安全。水里本身它就含有钙、镁等矿物质，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鸡蛋、牛奶一样，都是含有一定的微量元素，对身体没有害。水一烧开，这些矿物质就会析出，贴在锅底水壶壁上，变成咱们看到的水垢。关于如何判断水质到底合不合格，主要是由我们国家统一的饮用水卫生标准来衡量。自来水供水这边都是按标准来管控的。供水规模较大的水厂，它水里的矿物质要求是不能超过450毫克每升，小型供水工程最高不超过550毫克每升。一般水里矿物质超过了200毫克每升，烧开水就有可能结垢。要是没有超出上限的话，哪怕水垢多一点，正常饮用完全不影响身体健康。简单的说，水垢就是水里的矿物质沉淀出来了，吸出来了，不是水里有脏东西、有害物质啊。谢谢主持人。
1: 嗯，了解了吗，唐女士？
5: 就是意思是说，就是这个是，就是反正就是可以的嘛。有这个水果，它是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是不是？
6: 对，它就是在安全的范围内。
5: 谢谢，没得问题。
1: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然后说到这个自来水的水质啊，习习还有余生，也在说，他说现在他们家的这个自来水啊，放出来呢，那个水里面感觉有很多的漂白粉，这个水质放出来跟那个米汤一样，说这样的水咱能够喝吗？是什么情况导致的这个问题？
1: 也请张雪峰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0: 您开话筒了吗？
2: 这种情况哈，绝大多数和我什么消毒剂啊之类的，就是大家传说的什么消毒剂之类的，是没有多大没有多大关系的。
0: 嗯，
2: 好，自来水它呈乳白色哈，
0: 嗯，
2: 它一般情况下是因为供水管道水压比较大，大量的空气被压入到那个水底，然后就像我们喝那个汽水啤酒一样，然后一打开或者一摇晃，然后它就有很多气泡。然后是一个道理，然后你水龙头打开以后，然后压力一下变小，然后很多那种密集的小小气泡就会往上飘，就是呈那个乳白色，但是水没过一会儿，然后就会恢复那个透亮，然后这种水呢是没有任何有害物质的，然后也可以正常的烧开饮用，洗菜做饭这都是没问题的啊。以上就是我的回答。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水就是接出来之后，它一段时间之内这个白色它就消失了，那恢复清亮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烧开使用的。如果说这个水就是这个放置一会儿之后它依然是这种颜色，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是吧？
2: 对。
0: 好，所以我们刚才这几位朋友咱们可以观察一下是哪种情况，好吧？啊，如果说它依然是那种白色的浑浊的，那可以向我们相关的部门，那如果说这种情况我们向哪个部门进行反映呢？是向水务公司进行反映，还是直接向我们水利部门进行反映？
2: 都可以，水务公司，然后水利局啊，都可以，
0: 都是可以给的哈。一般来讲，我们农村的这个用水的话，我们水质的一个检测是多久检测一次呢？是每个月检测一次，还是一个季度？
2: 每个月检测一次，
0: 每个月都会进行检测哈。所以应该
1: 每天还有自检。
0: 啊，水厂
1: 企业每天还要自检，
2: 对，供水企业，
0: 供水企业每天进行自检，然后我们
1: 主管部门每月检测一次，
0: 每月检测一次哈。基本上就目前来讲，我们市中区的各个这个水厂的这个水质啊，还有我们的生活用水这一块的话，我们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是吧？检测，检测结果，
1: 上半年我们的水质检测合格率是100%。
0: 哦，上半年我们的水质检测合格率是100%哈，所以这个市中区的朋友们应该说我们是能够喝上放心水的，大家可以放心。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啊，请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热线进来，最后两通了啊。你好。
3: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女士？
3: 我姓李。
0: 李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就是我是那个临江小区的，我就是看到那个网上说那个向家坝那个饮用水工程已经通水了，我想问一下，我们现在喝的这个水是不是就是那个金沙江的水呢？
0: 这个问题啊，
1: 请吕家健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4: 好的，这位市民朋友您好，向家坝灌区一期工程总投资76.03亿元，已于2019年12月开工建设。建设的主要内容有新建北总干区取舍部分、球场分干区、内江供水管道、洗洁支渠、增溪支渠以及四条水库冲水渠等，并于2025年2月正式通水。沿途设计宜宾、自贡、内江等四州。前期我们从向家坝灌区公司获悉，2026年2月向家坝灌区一期工程已正式向内江市供水，日供水量约10万立方米。因此我们现在已经喝上金沙江的水了。
0: 已经喝上了啊，
4: 已经喝上了。
0: 了解了吗？
3: 了解了。
0: 好，您看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没得了。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好，再见。
0: 好，我们来接今天的最后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5: 哎，你好。
0: 怎么称呼先生？
5: 我姓蒲。
0: 蒲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5: 就是我现在地里那个高铁上有信号有点不好。我就是我邻家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每次下雨，然后我们村上就喊我们转移，都转移好多次啊，然后到底要下好大的雨才是暴雨喊我们转移，当真遇到了怎么办？
0: 这个雨季啊，
1: 请裴永刚同志来回答这个问题。
6: 这位村民你好，我先说一下什么叫暴雨。简单来说，一天之内，也就是24小时内下的雨加在一起，如果超过50毫米，在气象上就算暴雨了。

但是在湿气中呢，有时候雨来的又急又猛，只要在一个小时内下上16毫米以上，或者12小时内下到30毫米以上，我们也要将它当作强降雨来对待。这种雨呢是最容易出问题，大家要特别留意。那么下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广播里面经常报的蓝、黄、橙、红四季预警。蓝色预警呢，就是12小时内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者已经下了50毫米，并且仍然在下。那么这个预警呢，是最低一级的预警了。意思呢，就是下大雨了，大家心里有个数，该收的收，该尽量不要往河边跑。第二类呢是黄色预警，那么也就是在6小时内雨量可能达到50毫米，或者已经达50毫米。那么这个级别呢就比蓝色要高一点。这时候呢，大家就要注意提高警惕了。家住在河边的，那么要竖起耳朵听村干部的通知，随时做好转移准备。橙色预警就是3个小时内雨量达到50毫米，或者已经下了50毫米。那么这个就是比较严重的雨量了。那么这个时候村干部就会挨家挨户喊人，大家就要听从指挥，该走就走，不要拖。红色预警就是3个小时以内下100毫米，或者已经下了100毫米，这是最高级别的雨。这时候什么都不要管了，只要村干部一喊转移，那就立马动身，保命要紧。那么遇到暴雨，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那么一句话，听村干部的安排和指挥，他们喊你干什么就干什么。村干部是经过培训的，熟悉当地的地形和危险点。千万不要有我住在这儿几十年了没见过什么事儿这种经验主义，那么这种侥幸，那么灾害来了不听招呼，最后我们

0: 那东西，结果出了大事。家里财产都是身外之物，命只有一条，丢了啥子都划不来。回答完毕，主持人。
1: 嗯，所以蒲先生哈，也要跟我们的家里了老人啥的，咱科普一下哈，一定要积极的配合我们村里面相关的要求转移避险的一个通知，好不好？
2: 好。
1: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蒲先生？
2: 没有了，没有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再接大家的电话了。最后我们再来给大家解答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吧，还是说到这个自来水安装到户的这个收费问题哈，因为很多朋友都在说。然后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市中区这边的一个收费是吧，那至于东营区的一个收费他们是多少，那下次等他们来上线的时候大家也可以问一下，或者是你也可以咨询一下我们是这个东营区的水利局，好吧。好，那我们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市中区的这样的一个自来水安装到户的这样的一个费用，以及我们很多朋友依然在说到我们市中区的这个农村的这个供水问题哈，农村自来水的这个安装问题，再跟大家再进行简单的汇总一下，好不好，陈局长。
3: 好的。
1: 嗯，
3: 哎，我在这里汇总一下这个市中区农村供水的问题。现在我们市中区农村供水是由两个公司在供水，一个是市水务公司在主要供石家全安片区，另一个是内江新义水务有限公司，它是转供市水务公司的水，价格和市水务公司的价格是一样的，我们已经实现了城乡供水一体化，就是同网同质同价这个自来水。但是目前我们新义公司供水的片区和市水务公司供水的片区，由于管网建设的时间比较早，这个管径比较小，可能有一些破损，还有这个管径输水压力都不够，所以不能发展新用户。如果越发展新用户，它的供水压力就会更小，造成局部区域经常性提水。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靠新建管网才能实现全区农村供水的这个需求。目前我们市中区已经通过新汉阳水务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来新建全区农村供水管网，这个管网的建成时间预计是明年年底，我们在今年的三月份已经实现了这个招投标，目前已经进场施工。在我们施工时序上，我们会做好这个偏远地区优先安排，偏远缺水地区优先安排施工，也就是让偏远地区的群众优先喝上这个安全的自来水。整个完成时间大概在明年年底，到时候全区所有群众就可以实现自来水的想装就装。
1: 嗯，
3: 谢谢大家。
1: 好的啊，哎，也非常感谢我们陈局长进行的一个汇总。那么也感谢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我们节目的信任、理解和支持。最后给大家做一下节目预告，因为马上节目结束了。7月28号，下周二啊，913期上线单位呢是市发展改革委，上线单位将对全面深化招标投标制度改革、加强全链条监督管理的实施意见这个文件进行政策解读，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另外呢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在星期五的下午2点将对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以上就是本期阳光政务的全部内容，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2: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1: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3: 一镁片成分右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4: 看，
5: 药物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里。
4: 来，
3: 警告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力哥，
1: 没钱你还想吃？

就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

0: 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
2: 不带，
1: 不带，不带。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判决。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隆昌市始终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全链条全流程，以项目之境夯实发展硬支撑。
1: 我市组建5支农技专家队伍，下沉田间地头，落实一线工作法，全力护航高温农事。
0: 8旬老人深夜坠河。

0: 多方合力暖心救援。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抢抓能源变革风口，培育城市新质生产力。今年以来，隆昌市锚定纳里协同发展赛道，以项目攻坚夯实新型工业化根基，全力打造成渝地区有影响力的纳里新能源产业集群。作为全市重点招商引资链主项目，川宏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从签约落地到正式投产，数百个日夜正起同心专班攻坚，建设者昼夜奋战，奏响了项目提速建设的奋进乐章。即日起，内江新闻将推出纳里筑梦田城向心系列报道，聚焦项目建设中的攻坚故事、全链条配套优势、惠企服务举措，全方位展现项目建设速度、产业发展潜力、城市转型动能，全景呈现隆昌以重大产业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作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的重要产业支撑地，隆昌市始终把项目为王理念贯穿招商引资全链条全流程，聚焦新能源、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赛道精准发力，靶向施策，通过建立系统化集成化的重大项目服务保障体系，为优质产业项目开辟了从立项审批建设到投产的全周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2: 我现在是在川宏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大片的标准化厂房已经成型，施工人员正抢抓工期推进厂房内部装饰装修与设备进场的准备工作，整个工地处处是抢工期赶进度保节点的火热场面。
1: 据了解，该项目由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占地200余亩，总投资15亿元，规划建设年产能10几瓦时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分两期实施，全面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35至40亿元，带动就业900余人，将为区域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项目一期进度已完成90%左右，派克工厂已完成一条生产线的设备安装调试，同步开展第二条生产线的安装调试工作，预计本月内可试产。同时，我们的电芯厂已进入内部装修阶段，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收尾工作。
1: 项目从签约到投产用时不到1年，用实打实的建设进度生动诠释了乐业内江甜蜜回报品牌建设背景下的隆昌招商速度与服务温度。
4: 我们在项目正式签约后，就成立专班与企业主动对接，积极做好平面规划的布局和设计，施工过程中的水电气、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针对现场出现的各种问题逐一解决，保障项目顺利建设。
1: 为全力推进项目建设，专班工作人员开展上门服务，现场协调解决规划、用地、环评及材料供应等难题，确保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得到及时破冰除障。
5: 服务很贴心很周到，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上门来看看，遇到紧急问题当天就能得到响应。比如说当时我们在涉及规划内容调整时，给龙高区打电话后，他们立即组织了自规、住建等单位到现场来了解情况，并快速落实调整方案，确保我们顺利施工。
1: 近年来，隆昌市牢固树立一切围绕产业转、一切围绕项目干的工作导向，通过创新服务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全链条管理，全力强化土地、资金、用工等关键要素保障，打破部门壁垒，实现一站式并联审批，最大限度压缩项目落地的等待周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隆昌市已累计招引落地产业项目32个，总投资额达57.59亿元，越来越多像川宏新型锂离子电池西南生产基地项目这样的重大产业项目，正在隆昌这片热土上不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4: 我们将针对项目竣工投产前的设备进场、 环评安评验收、用工招聘等收入

0: 事项，提前对接协调相关部门，开辟绿色通道，推动项目按计划完成调试和如期试投产。项目投产后，我们也会持续做好后续服务，跟进落实产业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对接上下游产业链资源，帮助项目尽快满产达效，助力企业在农昌扎根发展。
1: 眼下持续高温天气，农作物抗旱防虫管护迎来关键期。连日来，我市组建五支农技专家队伍，下沉田间地头，落实一线工作法，点对点为种植户送上农事技术指导。
2: 日前，农技专家来到资中县血城种植基地，在果园里排查出红黄蜘蛛虫害，现场开出管护良方，围绕抗旱保果、病虫害防治、田间套种管理给出实操办法。随后，专家还走进银山镇多个村落，和种植大户面对面交流，讲解惠农补贴政策，为农户拓宽农产品销路出谋划策。
3: 今年以来，按照市农业农村局的统一安排，市农技中心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意流、实干导向机制，全面开展农作物技术包片联系服务，组建五支农技服务队伍，下沉各县市区粮经作物主产区生产一线，农技人员定点包镇包村，经营主体定期提供技术服务。
2: 据了解，五支农技队伍汇聚粮油、果蔬、植保、中药材等领域骨干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每支队伍定点包村，一对一结对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每月至少两次下沉驻点，采取四不两职方式进村入户，实行问题闭环处置，简单田间难题当场解决，复杂问题限时跟进反馈。
3: 下一步，五支农技服务队伍将同步开展田间实训，推广绿色高产技术，把技术服务防控措施落实到生产一线，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力护航我市粮食和特色农作物稳产增收，为内江农业生产现代化贡献农技力量。
4: 它是绿茵场上的铿锵玫瑰，用汗水浇灌女足幼苗，它是资中女足的巾帼传人，以担当打破青训循环，他就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内江市少年儿童业余体校足球教练员、资中女足主教练肖瑞奇。今天由内江市总工会与内江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甜美内江劳模工匠”栏目，带您走进肖瑞奇，倾听他扎根基层青训、传承女足精神、带领资中女足再创辉煌的精彩故事。
2: 近日，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火炬传递内江启动仪式在东京区大千元广场隆重举行。肖瑞奇作为首棒火炬手迎风出发，开启省运会火炬在内江的传递之旅。肖瑞奇出生于1995年，12岁进入四川内江资中女足青训队。这支有着卑东女足之称的队伍，曾在1987至1996年间十次获得省级比赛冠军，并为四川队夺得第九届全国运动会季军输送了80%的主力球员。尽管训练条件艰苦，前辈们仍用坚韧书写了传奇，但基层队伍始终难逃出成绩、散队、再重建的循环。肖瑞奇的球员时代，训练环境虽有改善，但仍面临草坪坑洼、夜间靠竹竿挂灯泡训练的困境。作为队长的他，在省运会决赛中打入制胜一球，带领内江队打破成都队对省运会冠军的垄断，却再度遭遇梯队断档。2018年，从成都体育学院毕业的他，放弃优渥工作，回到资中执教。决心打破历史循环，他冒险从乡镇小学选拔3-4年级学生，启动8年规划，将培养周期延长至2届省运会，并建立覆盖小学到初中的5级梯队体系。
5: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肖教练是一个很重要的引路人，在他的引领下，让我确定了对足球运动的热爱方向，也让我深刻感受到足球带给我的快乐，坚定了我对足球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2: 自2023年起，资中女足迎来爆发， 体校杯足球比赛约15组季军，2024年挂牌全国仅有的两个县级中国足协女足青训中心之一。2025年更是以2-0击败江苏队，斩获体校杯足球比赛约15组冠军。2026年他培养的两名队员入选国家队，并在亚洲杯首发出场。这位年仅31岁的女教练正以耐心与远见为有着40年历史的资中女足续写新的传奇。
6: 肖瑞奇教练呢，他应该是德艺双馨，他既具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在工作中能够兢兢业业地把自己的工作做好，为了体育，为了足球，他奉献了青春，奉献了家庭，他应该是我们年轻一代优秀的教练的代表，是我们内江市体育事业的新星和未来。
2: 备战省运会期间，肖瑞奇带领资中女足加大训练强度，球场上回荡着哨声、球状草地声和女孩们的呐喊声。如今他们征战省运会赛场，全力以赴为家乡荣誉而战。
7: 我将坚持深耕女足青训，发挥好资中女足青训中心基地的作用，挖掘更多有潜力的球员，强化女足培训工作，提升竞技水平，让更多的女孩子能通过我们这里的平台实现梦想，走向全国，迈向世界。
1: 明天上午，由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承办，内江综合广播、交通广播同步直播的阳光政务热线节目将进行第912期直播。此次节目的上线单位是市中区水利局。
4: 日前，位于东新区碑木镇的沱江河畔发生惊险一幕。东新区碑木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一名八旬老人不慎失足坠入河中。报警人因夜间视线差，不熟悉水下环境，无法贸然施救，只能紧急求助，情况万分危急。当地派出所民辅警闻警而动，纵身涉水，联合消防等紧急施救，成功将老人平安救起。警情就是命令，救援刻不容缓。抵达现场后，民辅警手持电筒在河边仔细摸排搜寻，最终在距离岸边约50米的浅水区发现了落水老人。此时老人浸泡在水中，身体虚弱，意识模糊，随时有溺水失温危险。辅警曾涛果断翻越河边护栏，跳入河道水中开展救援。他第一时间靠近老人，耐心安抚，缓解老人的恐惧与慌乱。
8: 你先抹到这个，你先抹到这个，他不得哎那个哈、啊。你是脚杆啷个了？拽到了吗？是啷个？那不，你先把衣服扣到，我把你抱到岸边。来，你抹到我，你抹到我脖子。来。
4: 面对身体不适、情绪不稳的老人，曾涛全程贴身守护，稳稳托举、搀扶老人，不断用温和的话语安抚其情绪。慌乱之中，老人误以为救援需要付费，连忙示意要掏钱致谢，这一幕让人心暖又动容。在曾涛轻声安抚下，老人意识慢慢清醒。
9: 我说没拿到钱，哎呀，我来补钱啊。
8: 我们不要钱哈，我们是警察哈、哦、哎，我们警察不要钱、
9: 哦、哎哎，谢谢你哟、哦、
8: 哎，不晓我们警察不要钱哈、
9: 啊、我碰到一点两天一点的，
8: 没得事，不影响，没事你就碰我身上哈、啊、哎没事、哎、你就碰我身上嘛，没事。
4: 随后派出所增援警力与消防救援人员陆续抵达现场，多方力量联动开展救援。经过大家通力协作，落水老人最终被成功安全救上岸。目前落水老人经救治后身体已无大碍。
1: 用歌声点亮青春，用旋律传递梦想。日前，内江六中第七届校园十佳歌手大赛总决赛举行，20位实力唱将站上决赛舞台，用一首首动人的歌曲展现了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决赛现场歌声嘹亮，掌声不断，高中组赖志颖以一首《改变自己》燃动全场，引发多次合唱。 戴艺兴凭《无名的人》致敬奋斗者，获高中组。

0: 细菌。向逸轩化身艾莎公主演绎 Let It Go 获得亚军。去年获得亚军的选手高海杰今年凭借一曲月强势登顶，斩获高中组桂冠。
1: 我很高兴能够参与这次的十佳歌手大赛，它是我在学习生活中的一种消遣，然后谢谢在场各位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2: 站在台上呢，看见大家对我这么多欢呼支持，然后我其实心里面的紧张也少了一点，还是很高兴能够获得这个荣誉。
0: 初中组的比赛同样亮点频出，选手饶林瑞身着汉服，一曲梨花颂婉转悠扬，尽显国风雅韵，而选手郭嘉妮则用一首阿刁展现了扎实的唱功和充沛的情感。
3: 我刚才在后台的时候也是很紧张，然后就一直的流汗，一直的发抖，但是上台之后我看到各位同学和老师对我的支持，我就感到很荣幸吧，也谢谢学校和各位老师对我的支持，谢谢学校给了我这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0: 比赛间隙，往届获奖选手受邀返场献唱，一曲《凤凰花开的路口》更是引发现场千人大合唱，将气氛推向最高潮。
4: 我们校园十佳歌手大赛今年已经是第七届了，历经六届的沉淀与打磨呢，这项赛事早已经成为我们六中学子绽放才华、释放自我、追逐热爱的青春舞台。为了舒缓学生的学业压力，每一学期我们都有很多艺术展演类的活动，比如说这次的歌手大赛，还有新年音乐会、今年129合唱比赛以及五四歌咏比赛等等。那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5: 日前，丽江城区上空出现绚丽的彩虹云景观，澄澈的天际间七彩霞光萦绕云层，唯美惊艳，为夏日傍晚增添了一抹浪漫色彩。
6: 傍晚时分，落日余晖洒落天际，轻薄的云层之上浮现出斑斓多彩的红彩光晕，红橙黄绿青等色彩层层晕染，交相辉映，色彩柔和且层次丰富。在市中区乐贤大道大千欢乐世界，梦幻的彩虹云高悬半空，与摩天轮、童话游乐堡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治愈又绚烂的夏日傍晚画卷。据了解，彩虹云学名叫彩虹浮状云，俗称七彩祥云，是一种罕见的大气光学现象。相较于常见的彩虹，彩虹云的出现概率更低，多发生在晴好多云的傍晚或午后，属于难得一见的自然美景。
0: 城市天心绿，滨河换新颜。近日，资中古田河滨河公园绿道备受关注，崭新的慢行步道、错落的生态景观、古韵十足的节点景致，让这里成为市民休闲散步、骑行打卡的新兴网红地，也为资中城区增添了一道生态宜居的滨水风景线。
7: 今天我们来到了资中新晋的网红休闲地古田河滨河公园，公园内2.9公里的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一路上风景宜人，我们也去走走看。
5: 走进古田河滨河公园，只见沿河绿道蜿蜒舒展，绿意盎然，风光旖旎。整条绿道依托河道资源打造，全程采用高品质渗水柔性材质铺设，不仅雨天不积水，柔软的路面还能有效缓解行走压力，更好保护膝盖，适配全年龄段市民休闲健身。
7: 最贴心的一点呢，它不光是划分了骑行道和步行道，而且呢，它的锻炼的步道跟游客休闲的栈道是分开的，这样就有效地避免了在锻炼过程中撞到人的尴尬，让我们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其中。
5: 目前，河道两岸绿化景观持续提升优化，整体风貌已然成型。沿路马鞭草、狼尾草随风摇曳，美人蕉繁花盛放，层层绿植错落有致，搭配特色木质水车叠水景观，流水潺潺，草木含香，一步一景氛围感十足，是市民拍照取景的绝佳去处。
7: 绿道中间还贴心地修了一个驿站，旁边配了一些长椅，走累了可以在椅子上坐着休息一会儿，骑车的呢可以把车靠

0: 在这里，然后在旁边去看看风景，或者短暂的休息，也都非常的方便。
1: 河边清水平台矗立着几组古码头主题雕塑，复刻旧时货物搬运、等候客船的场景。市民临水吹风、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此中悠久的水运文化。
0: 在绿道的中段位置，一座拱桥横跨河面，青石板搭配中式造型，很有古风的氛围感。在这里驻足拍照，轻松就能出片。
1: 值得一提的是，古田河滨河绿道位于重龙大道旁，区位优势突出，距离重龙山景区、万金山体育公园仅数百米，三大景点紧密相连，可串联游玩，一站式解锁生态休闲、人文古迹、运动健身多元体验。高颜值、高适配、高便民，如今的古田河滨河绿道以生态为底、便民为核，打造出宜居宜游的城市慢行空间，不仅丰富了市民休闲生活，也擦亮了资中城市生态名片。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2: 更多资讯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权威。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哦、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7: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动听。

0: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

0: 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上，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温馨。 浪漫，触碰心弦，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哦、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事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记，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宫梦壁》。上一回正听到，由于家里的生活呀越来越困难，所以呢，母亲让柳河去找他父亲的那些故交们去借一些钱。柳河没有办法，只好遵照母亲的话去做。那么他到底能不能借到钱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8: 按说柳河借钱这段书应该很好，按说，但是《聊斋》上没写，《聊斋》写的比形容他怎么借还深刻。您琢磨琢磨，他要跟不同的人见不同的嘴脸去借钱，尤其柳河是少爷出身，上山擒虎易，出口告人难，手心冲上，手背朝下，跟人借是最难的。尤其头一回跟人借钱，多好的交情，张不开嘴。上朋友家坐那俩钟头，朋友紧着问你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就打这过看看你了。你有事儿，你可说话，朋友都瞧出来了。但朋友不能主动的说，干嘛你缺钱，我给你拿8万，没有这样的，得打你嘴里说出来，这个嘴就张不开。所以柳河借钱一定是很难，而且他见着这种人，有冷有热，有软有硬，不管是什么样的嘴脸。凡20余日未至1金，蒲松龄写的没写柳河怎么借啊，蒲松龄就写了这么一句话，把结果写了，各位太惨了。20多天呢，一子儿没借着，一个钱没要回来。先开始柳河生气，后来柳河哭，到最后柳河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穷在长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八竿子打不着的全能来，现在我们家一没钱，当初对他们这么好，现在没有一个对我好的，一个子儿少不少，愣要不出来。到家里的见老太太，又怕老太太伤心，跟老太太说实话老太太受不了，不跟老太太说实话拿不回家钱去，连家都不愿意回。自己在街上这么一溜，一琢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老丈人老丈人对我

0: 这样，这些个亲戚朋友，亲戚朋友对我这样，还不如人一个两姓旁人的刘姥姥管我一顿饭，送我300钱。我们家可对人家没有过任何好处，就想一个人，想公叔，想公孟弼。公孟弼要在眼前，哪怕我说出我这委屈话也是好的。上当游魂的相仿，一个人在自己家门口来回说文言文叫徘徊，说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跟着磨蹭磨叽，打这边走到那边，从那边走到这边，不愿意回家。为什么？回家没念儿，吃什么喝什么呀？这人得有奔头，人逢喜事精神爽嘛。每天下了班拿着钱腰里的晃，甭管走到哪儿，哪么打着车呢，路过一看，嚯，傻子烧鸡，我来一只，司机，那掉头回去，人怎么掉头回？我想买只烧鸡，这儿正宗，掉头回去来只烧鸡，到家里头把这烧鸡，今儿咱晚上烧鸡，明天下班打着路过，傻子烧鸡。昨儿这烧鸡吃了真没劲的，往前走，一走走走一看，呵，东来顺涮羊肉，到家跟媳妇说：“走走，爹妈走，媳妇带孩子走了，今儿不加吃了，这家都做得了，烙好饼，熬好粥，不，搁冰箱里，走，就咱东来顺涮羊肉。你看有钱怎么都高兴，说这烙饼粥不糟践，糟践也高兴，出去吃一顿，一家子都高兴。”所以这人要有钱呢，心情是比较愉快的，确实是这样。这一回家瞅哪儿都别扭，没钱，看自己家这房子怎么盖的，我们家怎么会有房旮旯呢？没旮旯那房子炮楼，谁家房子是圆呢？我们家这门框也不对，怎么两根啊？废话，48根那鸟笼子呢？也没吃一会儿，老太太问和咱吃什么呀？吃什么呀？做什么吃什么？咱做什么呀？买什么做什么？咱买什么？吃什么买什么？这不废话吗？我这吃什么？前天您不吃饭了吗？你今儿又吃饭呢？老拿这话嗓子，老太太，你这玩意儿也不是当儿子的道理，所以不愿意回家，老在门口瞎溜达。这正溜达呢，对面来一人，
1: 柳公子，
0: 我和一听还是管我叫公子啊，你是谁呀？岁数不小了，胡子拉碴的，穿一棉猴，你是？您不认识我了，我经常在您府上，我姓李，我叫李四儿。前文书我跟您说，公孟弼上柳芳华他们家来，柳芳华说我家里来说书的叫李四，原文上写幽人李四，很得柳芳华的赏识，说书说得好，柳芳华对他格外的体恤，给他钱给他多。今天长街之上幽人李四碰上柳和了，您这到家门口不进去，您瞎转悠什么呀？我那个跟他爸爸一样好脸儿，我这就是散步，我这吃饱了撑得难受，你看这直打嗝往外压。哦，您吃的什么呀？吃的打卤面。什么卤这么好呢？炸卤面，棒子面卤，头回听说棒子面卤，棒子面卤什么面？广和卤没面，那就叫棒子面粥。什么叫棒子面卤？哎呀，您跟我们说书的还玩笑，不是？我瞅见你，我心里还痛快点。你也算家里头常去的老人，我记着我爸爸活着时候爱听你说书。哎，哪天你上家去给老太太说段书解解闷儿。老太太身体硬了，老爷子这走了没了几年了，3年多了，

0: 少爷，您跟我还甭客气，我听说家里头不太好过，你听谁瞎说？我还听谁瞎说干嘛？咱保定府谁不知道柳家呀？当初老爷子在的时候，那是多大的气派！您得说老爷子在的时候，那几年像我这样的挨及不上，后来到府里边去堂会也好啊，是上那说书也罢吧，很热闹的几年呢。后来那几年我瞅着就差点了，您可别不爱听。现在恐怕年月不好过，您这日子可紧巴点儿。有何心话说呀？跟他呀，按说这差太多呀。那个社会优人李四下九流，这个艺人没有社会地位。但是一听他这话，真是两句人情话呀。你别看做艺的，这两句话让你听着还挺暖和，真正跟我们家那有交情的见着我就跑啊，20多天不知一斤一子没解出来，为什么？头两天还能找着他们，后两天嚷嚷动了，柳河可跟大伙借钱啊，全躲了。你说的对，家里头就是不好过，我恨他。少爷恨者何来呀？我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世上之人，就拿保定一府来说，受我父子恩惠的居多，那我瞧得真真，我都知道。但现在我们家穷了，当初我爸爸怎么对他们，他们现在怎么这样对我呢？您呐，哎，您生这个气可生不完呐。得了，多说宽心话无益，您呢往宽处想，我跟您打听个人。你说当初府上有一位募兵姓龚，龚先生还在，您说我龚叔啊，龚梦碧龚先生，那可是个好人呐。就说是呢，可自从我爸爸死了以后，打出完病到现在3年一直没家来。这个人要能再来呀，您多问问他，我也没别的。说着话，李四一伸手，似乎要往外拿钱的意思。柳河一看，可不，哎，李四，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没别的意思，当初我受你们老爷子的恩惠太多了，我略表寸心，我打算拿俩钱您给老太太带回点门去。你要拿钱可不成，我花谁的钱不能花你的钱。再会再会，转身行，拔腿要走。李四紧抢两步，一把给拽住了。公子啊，我的少爷，您就别强逞的了，跟老爷子一样，您太要脸了。没别的，一伸手拿出1两银子来，原文上写赠一金，不是真赠一锭黄金，就是1两银子的意思。我呀可不富裕，这1两银子您给老太太买点顺口的点心，您带着。李四说完话，把这1两银子往柳河手里这么一乳，得功夫我看他去，再给他说点书，给他开开心，回见。李四转身行，抹头就走。柳河攥着这1两银子都不给钱，没想到幽人李四给了1两银子，这个太难得了。不能说世上没有好人，有，越有钱越拿钱当回事，越没钱人家越懂得危难时刻应该互相帮助。尤其这个艺人，过去说这个庄稼钱呢，万万年，买卖钱吃一年，艺人钱当天的，艺人拿钱最不当回事儿。所以往往好多义举
1: 是一人醒出来的，这个真不是瞎说，旧社会也那样啊。最后啊，这柳河真拿这一两银子回家了，到家给老太太跟前一摆，老太太一看见银子，哎呦，儿啊，这可太难了，多少日子没见过这个了，这是上谁家借出来的，还是谁又发了天粮还咱们了？说这人您未许记得起来呀、啊、李四啊。老太太一听张三李四这名字太普通了，哪个李四？幽人李四。哦，叔叔那个，那人怎么他会给你一两银子？就把长街遇李四知识跟老太太一小舌。老太太无比的伤感呐、啊、得了，有一两聊胜于无啊，拿着一两银子买吃的买喝的，那能盯多少日子呀？最后柳河跟老太太商量，不成啊，咱现在该当的都当了，就这所房啊咱们没卖，不成咱把这所房卖了。老太太真舍不得，柳家这房子讲究啊，好家伙，保定府的大户，那房子是保定府最讲究的，尤其老太太打过了门子在这院住了这么多年了，那能舍得搬走吗？老谋房上卧室累累找旧窝，故土难离，水流千遭要归带海，落叶总要归根，现在这人还活着呢，要弃老家而走，这个可最难受。老太太做了三天的思想斗争，最后一看这日子确实没法过，眼看要断顿儿，家无隔宿粮，要揭不开锅了。老太太这才跟柳河出去说，你上外边找人卖这房。老太太知道柳河不懂啊，这要有公孟弼在，委托公孟弼这房子绝卖不差了。现在柳河不懂得牙行经济这里的事情，你出去办去。柳河果不其然在外面一说他们家要卖房，整个保定府是办这二手房的中介都贼着柳家这所房子，知道柳家现在就要卖房了，呵，这一说出去全来了，跑盒的拉欠的是这个倒腾房子，这叫拉房欠的都来了，中间这么一骑驴一拼份一拉拢一弄，把柳家这房卖出去。您可听明白，卖不是全卖，卖东边，把东边的大院子全卖了，留西边一小院还得住呢。老太太带着柳河改搬小院，这小院是干嘛用的呢？打他爸爸死了，停灵什么都在这小院，后来这个出了病了，整个这个灵全都啊出堂发引入土下殡，这都完了事儿。这地方呢跟家堂一样，供老爷子这个牌位，有两间堆房，现在石头出来就住人，那没办法，东边大院子卖了，西边留一小院子，家里就到这样的情况，把卖大房子卖大院的这个钱经济着，完全不能让柳河掌握这个财产，要让柳河掌握这个财权，那三天两天又完了，他花钱大手大脚，就得老太太重新操持这份家业，老太太经济着过，计划着过，就得这样。母子叫相依为命，苦度时光。这个日子跟柳芳华在世的时候天壤之别。那么搁下柳河这头先慢慢熬着，咱们得说说黄家。黄家出事儿了，黄家出什么事儿了？自从把这柳河打发走，这个黄员外就是柳河这准岳父，就开始跟老伴儿商量打这姑娘的主意。这姑娘耳目着爸爸对这个柳河不太对，嫌人家穷，可能是把这婚已经给退了，平常的老两口子又扇这耳旁风，那意思是要给皇室女啊再找这么一个另是他人， 别嫁旁姓，这个姑娘
0: 跟她爸爸不一样。
1: 黄小姐一琢磨她爸爸这心理，听明白了，
0: 找她爸爸来了。
1: 柳河是不是上咱家来了
0: 啊？上咱家来
1: 让我轰跑了。您凭什么把他轰跑了？我们从小定的亲呢，现在我都这岁数了，原文正写年已既及，那就是到了该嫁人了。我老大不小，您老不嫁我，这怎么回事？是嫁你，这不给你张罗，还张罗什么呀？这不从小娃娃亲嫁给保定府柳家吗？那不成，柳家现在不成了。当初爸爸给你定亲说柳家，那是什么意思？好家伙，他们家可有钱了。那么现在呢？现在混穷了，现在我听说连祖产都卖了，连祖宅都给卖出去了，这咱们能跟他吗？你过去跟着他挨饿受穷啊，那也应该的。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人家让我穿着衣裳吃着饭就完了。嫁鸡随个鸡，嫁狗随个狗，嫁个扁担抱着走啊，这个那我怎么办呢？什么怎么办呢？爸爸这打不回去，让他弄300两银子，这多少天多少日子没信儿了，估计完了。我要把你再嫁别人，这一下皇室急了，皇室女跟他爸爸翻扯起来了，说这个柳河他可不是一生下来就穷，是现在穷，人家当初可有钱，现在人家穷了，您要变心眼儿，您这就不对。因穷因贫而弃之，您这事儿办得太差劲。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0: 别怕，大家都抽了。
1: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0: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的。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1: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丽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下边呢，咱们还是接着来听王月波在崇文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聊斋之宫梦壁》。上一回正听到这柳河呢，把房产卖了，和母亲相依为命，苦度光阴。那么他的准老丈人黄员外这边呢，悔了婚之后，没想到却遭到了女儿的抵制。这黄小姐呢，并不像他父亲一样的嫌贫爱富，还是

0: 要打算嫁给柳和，于是呢就和他的父亲辩论起来。那么这黄小姐能不能说服黄员外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1: 皇上女跟他爸爸翻扯起来了，说这个柳和他可不是一生下来就穷，是现在穷，人家当初可有钱，现在人家穷了，您要变心眼儿，您这就不对，因穷因贫而弃之，您这事儿办得太差劲。可您就怎么知道他就不能再富了？你看啊，这个无极黄员外之女，这黄小姐的眼光在这儿呢，说人一坦愧以后要再有钱了，人找您来，您到时候以何面目对人？您跟您说什么？您现在想没想这问题？他爸爸一听啊，他发不了财了，你呀趁早死这心。这人由富而穷好办，由穷而富太难了。柳河不是那有出息孩子，从小娇生惯养，他是纨绔高粱，吃的爸爸，喝的爸爸，花的爸爸，认什么不会。现在老大不小了，要功名没功名，要事业没事业，又不懂得做买卖，什么都不明白，他怎么能发了财？我就问你，是有穷人发财的，那得从小凿壁借光，迎囊映雪，头悬梁锥刺股，发下鸿天大愿，为什么我这么穷，我要改变我自己，我要奋斗，我要上进，得那孩子才行呢。柳河有这恒心吗？柳河从小锦衣玉食，他跟他爸爸一样花钱行，不会挣钱，他怎么能再发了财？你说说，像爸爸我这一个钱掰八瓣花，团粉能攥出油来。我就这么攒，咱家这才多少钱呢？还甭说他没钱，就再有了钱，就冲他这大手大脚，早晚他还得穷了。爸爸能给你下马骑吗？能给你砍大砖头吗？你是谁？我是谁？我是你亲爸爸，你是我亲闺女，我能不向着你吗？呵，这个吹心置腹的一说，按说要当爸爸说这话也不旷外啊。各位，虽说是嫌贫爱富，但是为闺女这也不算坑闺女。皇室你一听，就您这个理论就是为我好，我也接受不了。我还告诉您，忠臣不侍二主，好女不嫁二男，我呀生是人柳家人，死人柳家鬼，错非柳和我还不嫁了。您也甭打我的主意了，跟您这么说，我非嫁柳和不成了。呵，这不找倒霉吗？当时说到这儿不欢而散，跟自己老伴俩一商量，这闺女怎么养活呢？放着好日子不过呀，非跟穷小子，那能得好吗？赶紧的劝他，两口子倒着班儿，两班倒，不让这孩子睡觉，攻心战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哼，一通劝他。这姑娘叫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绝不是默默不闻。不是那姑娘，说你说的，我反正有主心骨，给你一个耳旁风，你爱说什么说什么，我就嫁柳河。跟父母这儿耍怂连奸也没有大道理，慷慨陈词，给这老两口说的没词儿了，唾沫顺嘴流，没词儿，说不过这姑娘，最后改说为骂。这是原文上写的，老两口急了，叫恼羞成怒。什么年代？不是今儿个，那年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的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在家的姑娘叫三从四德，现在在家当姑娘你就这样，日后你要反呐？你是我生的我养的，乐意也得乐意，不乐意也得乐意，改说教啊，为谩骂了。这矛盾升级了，这姑娘这会儿不圆了，你骂不能还嘴啊，说当姑娘跟爹妈对着卷对着骂，那哪成？ 任凭二老怎么骂，我自岿然不动，不愿意。问急了就一句，嫁不嫁柳河？
2: 嫁。
1: 你非嫁？
2: 非嫁。
1: 你这你那的，哎，就听着。到终点给饭就吃，吃完饭就躺着就睡觉。哎呦，把这黄员外老两口子给气的呀，拿他没辙呀。这天晚上正骂他，外边骂上了，咣咣咣咣一打门，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家里人不知怎么回事，这大晚上谁来了？还没容得开门呢，接枪头翻进四个来，手里都拿着家伙呢，把所有家人都给顶到墙角这抽穿勒索，就要开大门。黄员外一看家里来了贼了，可要了命，赶紧把老伴儿跟闺女带着往后就跑。跑哪儿去？跑到后院伙房，抓一把锅底灰，在娘儿俩脸上这么一涂，把身上衣裳全都给撕了，头发也都给弄乱了，让人看着不堪入目。为保全这娘儿俩的性命和贞洁，这黄员外还真有办法。他这都捯饬齐了，劫匪已然到了后院，明目张胆，这叫什么？这叫明仗抢劫，明火，砸明火的来了，都拿着家伙了，投了一眼，洗劫一空。这黄员外在真定府无极县说出去的财主，没发现多少值钱的东西，改了点福财呀，这怎么躲到后边柴房都拽出来？都拽到院子里一看，你就是黄员外？
2: 我
1: 这
2: 谁谁这是我老婆和孩子
1: 啊。土匪一看黑不了烂，倒没起什么歹意，拿着刀一顶黄员外这嗓轴子，说你们家钱都藏哪儿？
2: 我们家没钱呢。
1: 啊，还不说实话呢？哥，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要钱不要命，说的就是你啊，不给你点好瞧是不行啊。来揍，兵帮上去拳打脚踢，钱藏到哪儿了？我们家真没钱，您看您拿走，这是我们全部的积蓄，就这点儿，这哪行啊？你们家这钱都藏哪？说，还不说。最后好，这不挨着柴房吗？把柴房里的柴火都搬到院里来了，点上，腾腾腾，这火着起来了。这土匪也不上哪儿，找一根火筷子，在那火堆上。这黄员外一看，大王饶命，大王饶命，你这要干什么？干什么？我瞧出来了，不给你点好瞧，你是不知道。你说不说？不说。这烫红的火筷子照着这身上，噗，就是一下，真下去了。那好，土匪嘛，把这老黄给疼的呀，哎呦，惨叫一声，疼死过去了。拿一桶凉水，哗，泼醒了。说不说？这老黄直坑你。不说。好，不说。把火夹子、火筷子全拿出来，全在这火上烤。全找他爷孙上招呼。这娘俩这通秧歌呀，把这老黄打得死去活来。原文上写炮烙呀，就是商纣王研究那刑法，就对付比干丞相那个炮烙，几死就几户已经给他打死了，没气儿了，气息奄奄了，已经。你们家钱都藏哪儿了？铁嘴钢牙呀，这把土匪急的，这家伙这非得弄死不行吗？眼看真要死了，老太太绷不住了，我知道，我告诉你们，哎，早说不就完了吗？这老太太这都快打死了才说。可把黄员外气坏了，睁了眼了，恶狠狠瞪这老伴儿。

0: 土匪，恨这老伴儿，
1: 你怎么会给说了呢？
0: 二目喷出愤怒的火光，土匪叫洗劫一空，把家里值钱东西全给卷走了，家里人也都吓跑了，就剩下黄员外、黄世安人跟这姑娘。天光大亮，地方喊来了人，报了官府了，哪儿逮劫逮不着，先得养伤，拿什么钱养伤都抢走了，也是卖呀，当的当卖的卖，给这黄员外治病养伤，一晃这就是三年，黄家可也就败落了。渐渐的一贫如洗，可也穷了，这一穷，这姑娘得理了。我这话亏了说透了，亏了当初我没听我爸爸的，我要听我爸爸的，我就嫁一他人，这要让俺柳河知道了，得说多难听的话。现在不错，您报应了，您问问人柳河去吧，您见人柳河说什么，柳河这回不定多美呢，叫你悔婚呢，叫你嫌贫爱富啊，把姑娘不给我呀，倒霉了吧。这是姑娘啊替柳河撒狠，替柳河这么想，柳河是不是这么想的呢？后文书咱们再说。黄老头还得理了呢，黄老头跟姑娘说，你看怎么样，倒了霉了吗？你要听我的，家有前途，这咱们家给抄了之后，给抢了之后，我还能上姑爷家沾点光。这现在就一穷姑爷，我又不认人家，现在咱家也穷成这样了，怎么办？挨饿了，真是落了赔了，怎么办呢？没办法呀，可也是不柳河的后尘，动产没了就得卖这不动产了，古往今来啊都是这个，现在也是，最后都没辙，就卖房，到了点房的卖地了，这就是穷途末路了，实在没有别的招了。那么黄家把房也卖了，也跟柳家差不多，卖这房啊卖多一半留少一半，为什么？他都卖了没地儿住啊，这黄员外呢还要脸儿，他这卖房跟别人还个别，卖后院不卖前院，这后街那儿掏一门，您要买我这房您走后街，当间的拉上院墙，一宅分两院，我还走我们前面这院门，知道底细的，我已经把房卖了，后边大半拉都归别人了，不知底细的呢，一看我们家人出来进去还走这门，仿佛这个房产还是我的，他要这么个脸儿。可是买房的人呢不这么想，买房的人谁愿意走后街呀？您要知道过去这房子，尤其中国人盖房子挺讲究的啊，路北楼这街门冲南，一层一层院子都是坐北朝南，这叫正房。可你要是解后院门进呢，那么正房就变南房了。过去讲话拿北京来说，四合院有钱不住东南房，西北房是冬暖夏凉特别好，那人家对他的要求呢也不太买账，所以这房子还不好卖，还真不含糊，找这么一个买主。这买主看完房挺满意，跟黄员外来回这么一扯皮，就这房价高的低了，哎，得谈呢，谈这么若干回，最后这价格谈成了，人家也略带有怜悯之心，因为知道为什么卖房啊，是因为家里边遭了抢了，来了一伙土匪，明火执仗，把家里值钱东西都抢了，这才穷的。现在没辙了，卖房，人家把银子。

0: 给他把墙垒好了，后院掏门，人家住后院了，他还在前院住。这点钱可就得算计着过了，家里的那个使奴换辈也都没有了，就是他家老伴儿家黄小姐。那么每天仨人流泪眼观流泪眼，断肠人对断肠人，也没劲儿打了，可谁看谁都别扭。你说这事儿可埋怨谁？你作为黄员外，他自己他不认识到他有错误，他认为他把姑娘不给穷主，给这个有钱人家是天经地义的。您可不要细分析这事儿，作为父母来说，这也不算他不对，他这孩子都愿意往好了去，没有说有孩子就得嫁于穷主。我们家有钱，我这孩子打小肯定娇生惯养啊，我教育不好，让他得接受中下贫农再教育，把他嫁人，打听打听谁最穷嫁谁，那是潘金莲。张大户最后把他嫁武大郎了，那是大头不容，那是生活中没这事儿，谁这么想啊？最起码得门当户对，差不多也得。这天呢，后院的街坊来了，绕着头了，啪啪一砸门，老黄，老黄，黄员外，咱就得叫他黄员外，其实现在不够员外了，但还整呢。把门一开，哦，您怎么意思？不是什么事啊？您把房买了，这就是街坊前后院。您找我什么事？找你有事儿？你房漏了？您也不是租房的，您是买房的。租房的房漏，您找我？这房子归您了，您自己修理。不是那事儿。你一沾钱，你就有点紧张。有好事儿。哦，这个我买您这房的时候，您有一姑娘是吧？啊，什么叫买我房时候我有一姑娘？你没买我房时候我也有一姑娘。您这姑娘可老的不小的了，20多了。嫁人没有？待字闺中。没说过婆家。没说过，怎么着？那行了，咱们接了街坊住着。我呢，积德行善，这也是好事儿。我呢给您说这么一门亲家，给孩子提提亲，我保保媒。哦，谢谢您，谢谢您。您给说的谁家？你看我呀有一朋友，是买卖人，人家正好到真定府来，可就住到我这儿。我买您这房呢也为这意思，就因为我朋友多，来了得有个落脚的地方。您后边这大院子挺宽敞，人家跟我这么一说呢，我呢就把这情况跟人家谈了谈。人问我这房子怎么买的，为什么在后头掏一门啊，冲北走这个北门这儿后院门，怎么回事？我这一说呢，把你们家这情况可就说出来了。人家一听啊，那有个姑娘，正赶上这位呢，老婆呀故去了，没有了。我这朋友做买卖的，家里头可有钱，还不是讨小，也不是纳妾，正经的续弦啊，正经的娶太太。我打算呢，这是个好事儿，我上头里来呢问问您，要是这姑娘没寻人呢，我给说和说和，跟着他，你看行不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

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好，回家。来来来，
0: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6: 对，哦，我想起来了。神父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扎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天菩萨不得了喽。

0: 干，
1: 这么吓人啊？
2: 嗯，我回家去跟王生讲哈。
3: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
5: 说正经的，自打伊图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

0: 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代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2: 收回了。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郭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郭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
12: 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

0: 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1: 农工商各显身手，内江三镇跻身省级重点培育名单；
0: 内容农高区交出半年答卷，规上工业产值突破41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
1: 一池睡莲点亮甜城夏日，内江公园城市画卷再添灵动一笔。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7月20号是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11时30分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发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薛学深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
1: 本台消息，近日2026年四川省第一批重点中心镇培育名单公布，全省共50个镇入选。内江隆昌市界市镇、东兴区碑木镇、资中县球溪镇成功上榜，分别聚焦农业、工业、商贸三大特色赛道，纳入省级重点培育体系。此次入选的3个中心镇，凭借鲜明的产业特色、扎实的发展基础、清晰的发展定位，成为内江小城镇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样板，将在省级政策赋能下实现提质升级、错位发展。界市镇是成渝高铁入川第一门户，依托万亩麻竹和稻虾产业，正走农文旅融合之路。碑木镇是东兴区工业经济核心区，聚焦新材料和再生资源利用，筑牢工业底盘。球溪镇则是区域商贸枢纽，去年第三产业产值达9.8亿元，商贸流通占比超70%。十四五以来，内江把培育中心镇作为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抓手，配套8项扶持政策，引导20个中心镇走特色化、规模化、差异化的发展路径。同时，紧扣全市优势产业布局，推动资源向中心镇集聚，带动群众就地就业增收。此外，还从规划交通

0: 设施等五方面补齐民生短板，让中心镇既有产业活力，更有民生温度。
1: 本台消息，今年上半年内容农高区工业经济交出亮眼答卷，园区紧扣三个农昌建设目标，深入实施工业倍增计划，一到六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产值 41.77 亿元，顺利实现双过半目标。在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安踏旗下飞乐儿童等品牌的配套企业，今年四月公司投入400余万元新增智能化电脑车生产线和运输机器人，上半年产值突破1亿元。同样热火朝天的还有四川省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冰淇淋、速冻面点等多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上半年产值已完成全年目标的58%，超额完成任务。目前内容农高区已入驻企业274户，其中归上工业企业107户，园区正加速构建3+1现代制造业体系，奋力跑出工业发展加速度。
0: 盛夏内江街头繁花悄然褪去，一时清雅睡莲登场。连日来，东新区大千园内多个池塘的睡莲竞相绽放，粉的似霞，白的胜雪，在碧波间亭亭玉立，为燥热的甜城送来满目清凉。睡莲素有植物界生物钟大师之称，清晨舒展，午后收拢，阴天还会全程躺平，拒绝开花。这一独特习性引得众多市民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打卡。甜城的睡莲之美不止于大千园，在人民公园2000余平方米景观水池内，荷花与睡莲自立盛开，大自然湿地公园同样波光潋滟，连片睡莲沿湖岸铺展，粉白相间，层叠生姿。这一池池睡莲的背后，是内江持续推进公园城市建设的生动缩影。近年来，内江锚定公园城市安逸家园目标，在城市公园滨水空间打造立体水生植物景观，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净园，把自然美景送到市民身边。接下来，内江将持续优化城市绿色空间，打磨园林细节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邂逅诗意美景，畅享生态福利。
1: 听众朋友，随着全市中小学正式开启暑假模式，内江夏日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时段，持续攀升的高温天气把市民的休闲需求赶进室内，亲子游乐、运动健身等消费场景全面升温。近日，记者在市中区一家室内游乐场看到，孩子们在滑梯、碰碰车区尽情玩耍，家长休息区同样座无虚席。市民李女士说，天气太热，不敢长时间户外活动，室内游乐场安全又凉快，成了每周必来的打卡地。据游乐场管理人员介绍，暑假以来，日均接待儿童超过500人次。同样火爆的还有室内恒温游泳馆，凭借消暑加健身的双重功能，游泳馆成为今夏亲子消费的另一个顶流。市民高先生表示，游泳既能避暑降温，又能锻炼身体，身边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报了游泳培训班。场馆经理介绍，暑期日均接待市民超1000人次，其中少儿培训学员就有500余人，整体营收较平日增长50%。从动感游乐到清凉运动，内江各大商圈运动场馆精准瞄准暑期亲子需求，让带娃变得更有趣、更凉爽。随着气温持续走高，这股亲子经济热潮将有望再攀新高。
0: 本台消息，为提升城市防洪排涝能力与民生保障水平，近日市中区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建设正酣，乐江西路南侧第一段即将通车。在乐江西路南侧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高坝电厂至二手家具市场路段地下管网改造已完工，正开展路面恢复施工，沥青摊铺机匀速作业，滚烫沥青均匀摊铺，崭新路面逐步成型。 该路段即将进入通车收尾阶段。项目现场负责人戴明辉告诉记者，施工全程紧盯质量管控，严把材料施工验收各道关口保质保量加快推进，早日提升片区排水防涝能力。为系统性解决片区汛期积水、管网老化、排水不畅等共性问题，市中区通过成片改造、整体提质、节点攻坚的方式，全面优化城市地下排水脉络，打通管网堵点断点，提升全域排水承载能力。乐贤街道排水防涝改造项目将改造乐江西路、金顿街、江宁街西段、石阳大道北段等路段雨水管网54.7千米，为排涝治理提质增效打下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7月19日，从四川省第11届残运会暨第6届特奥会传来捷报，由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牵头组建的内江市龙人足球代表队，斩获青年男子组冠军、青年女子组亚军等多项荣誉，实现内江龙人足球征战省级残特奥会零的突破。本次出征的代表队共计46人，队伍组建充分整合，全市特殊教育资源，主力队员以威远县特殊教育学校在校学生及4名往届毕业生为核心，同时吸纳市中区特殊教育学校、隆昌市特殊教育学校、资中县特殊教育实验学校学生组队参赛，汇聚内江各地特殊学子力量，组成一支全新阵容，奔赴省级赛场。面对全省各地实力强劲的参赛队伍，全体听障运动员无惧强敌，奋勇争先，在高强度比拼中脱颖而出，充分展现了内江残疾青少年自强不息、奋勇向上的精神风貌。
0: 新生儿出生后，手续多、跑腿烦，曾是不少新手爸妈的甜蜜负担。如今在资中县，这一难题正被破解。记者7月16号从资中县卫生健康局获悉，该县纵深推进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集成联办改革，截至今年6月底，已累计办结2727件，群众满意度达100%。改革的核心是简，过去群众需辗转多个部门，跑腿5次，提交12份材料，办理时限长达60个工作日。现在由县卫健局牵头，公安、医保等部门协同联动，线下在助产机构设综合窗口，一窗受理，线上依托天府通办平台并联审批，跑腿次数压减至1次，材料精简到4份，实现压缩至15个工作日，压减超70%。更贴心的是，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等证照实现跨部门自动流转，群众无需重复填报，业务进度可线上查询，证件还能免费寄送到家，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那么一天下午的5:36，
1: 3:56是吧？
0: 吓死我了！你知道为什么会看岔吗？就是这个天气啊，确实是热到眼睛犯昏。
1: 对，热疯了哈，然后 CPU 整个错乱，都不知道几点是几分了。等会我们的表都该闪了哈。
0: 还好知道自己这个时刻应该坐在直播间里。
1: 嗯，就是冲回来的
0: 啊。
1: 这次就特别感激金鱼啊，就我们的金鱼呢是从试院游回来的。
0: 希望大家相互帮扶。
1: 没有办法，
0: 希望下次你出去的时候也及时赶到。
1: 帮不了一点儿，因为我不会出去了，我再也不出去了，
0: 是吗？
1: 因为太热了。
0: 但凡我逮到你下次出去的话，就我打短。
1: 太热了呀，你知道吗？真的是。而且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两个昨天才知道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内江交通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是这个田。

0: 然后你下次出去的话就我打短
1: 太热了呀你知道吗、嗯、真的是。而且给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两个昨天才知道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内江交通广播，我们正在直播的是这个甜橙二十嘴这个节目、是由内江交通广播 FM102.7 和内江综合广播93.4并机为您直播的。
0: 你不知道吗？
1: 你看一看。
0: 我知道了。
1: 你昨天才知道。我真的是昨天才知道。
0: 哎，反正听节目的人肯定都知道、
1: 就是你看多重视，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天的24小时的节目、只有我们这档是并机直播的。
0: 乱讲。还有江陵的节目，
1: 不可能。
0: 还有早上的节目，
1: 他们不算，你知道吗？
0: 啥子意思？除了我们是，他们都不是。
1: 对他们都不是，你知道吗？他们都不算，不能算他们。
0: 他们是妖怪。
1: 对，此刻的位置只有我们的哈，所以说就是大家来听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
0: 是，你的前缀确实是框的挺准确的，
1: 必须的。
0: 只是此刻确实就只有我们。
1: 对啊，你看现在车卖车不都是吗？
0: 我看谁敢挤进来？
1: 只要你的定语够长，你永远都是世界第一。
0: 啊，是是是，
1: 是不是啊？
0: 但是你要说世界第一的话，我跟你讲，现在哈、世界第一的这个、怎么说呢？
1: 温度啊，
0: 温度我不敢讲，
1: 温度应该不是世界第一。
0: 因为国外那个什么法国已经47、8度
1: 了。不，我的世界只有我们，所以我们永远都是。对，只有世界第一。
0: 内江此时此刻达到了最近10天以来的最高温，
1: 对，
0: 40度了。
1: 然后你现在大家现在出去溜达一圈，都是老熟人啊、嗯。那你见谁都是老熟人。
0: 是啊，大家都考得挺熟的。
1: 你看那个，你看最近我跟你说，警察抓那个小偷啊，都特别好抓。
0: 嗯，
1: 警察抓小偷特别好抓。现在
0: 就但凡街上走着的，
1: 对，不是人群当中晒得黢黑的，那一定是小偷。
0: 就是因为他随时在打探，
1: 哎，随时在打探，对不对、啊？然后昨天说实话，这个天儿啊，开个玩笑啊，刚才。这个天儿最热到什么样的程度？昨天中午点了一杯奶茶，然后
0: 奶茶都热了，
1: 不是奶茶都热，硬是有30分钟没人接单。
0: 哎，确实是这样的。
1: 你有没有发现？
0: 因为我当然发现了。我上周不是在节目里边讲了吗？我说我点个单啊，这个骑手呢，这个老板已经出餐了，出餐20分钟了，可是一直没人接。然后呢，你比如说你要有打赏啊之类的，可能会接得快一点，但是我就不。哎，但是他就是有勤劳的小蜜蜂，他接了。
1: 凭什么？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天，但凡有人接你的单，但凡给你平安安稳的啊，完整的送到的话，你必须得给人家90度鞠躬感谢他。
1: 对，
0: 我上次
1: 90度咱就不要了，太热了。
0: 45度就可以了。
1: 太热了，90度烧开了，你知道吗？
0: 哎，我跟你讲嘛，我瞅就是就非常认真，就是也很贴心，太感谢你了啊！这个天儿还能给我把那个快这个什么呢外卖给我送到。
1: 我以为金鱼激动，
0: 不然的话你知道
1: 老娘嫁给你，
0: 这个我不干。
1: 就是，
0: 但是如果你想的话，我可以把羔羊转嫁给你。
1: 不是，就如果我，但是只能嫁女的哈，就男的不能嫁，男的嫁了以后得出事儿。
0: 但是那天正好给我送餐的是一位小姐姐，
1: 哎，小姐姐可以
0: 合适，
1: 对，哥哥嫁给你，
0: 你看把这个哈喇子流一地了，
1: 是不是？
0: 是，
1: 让你这个热的天里面有一丝丝的清凉，
0: 然后同时呢喜当爹，
1: 对，
0: 挺不错，
1: 那就算了吧，你知道这违法呀，你知道吗？来吧，关注一下天气，最近确实特别的热哈，今天呢报出来的是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5度，但现在这个天绝对不止40度了，
0: 对那个，但是你要讲今天要高，后天那边的更高哎，有可能，反正明天呢我看到天气情况是25到40度啊，那后天稍微温柔一点点，温柔了那么一度，26到39度，
1: 不过没关系。
0: 后面我在想说到底要热多久呢？点开我们的百度一看，哎呦，我们的三伏天，我们初伏还没过完呢。
1: 对，三伏天还这一共是多少天？我记得好像是40天左右。
0: 40天，对。然后初伏的话，今年是7月15号到24号，一共是10天，现在才7月21号，你想一想，还有30天。
1: 你别忘了，虽然说我们这个就是初
0: 伏、有初伏、中伏，
1: 对，
0: 末伏
1: 应该是到8月23号。
0: 猴年还有一个更凶的老虎，
1: 对，还有一个秋老虎呢，宝贝儿
0: 啊。
1: 然后看到一帆风顺说40天，8月7号立秋啊，立秋又怎么了？立秋你就有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吗？
0: 哎，我跟你讲哈，但是有很多那种哈，在民间的一些说法，讲的是入伏日对应农历的双数的话，民间俗称为母伏。
1: 啥意思啊？
0: 你听到我说哈，就是讲的是2026年这个年份就属于丙午马年，对不对？传统称为赤马火年。
1: 赤马火年，就是
0: 你听到这个名字里头，你心不心虚？
1: 我有点，我就防火呀。
0: 你背后开始发汗了没有？
1: 对，我觉得今年那个就是。 有一个工作会特别的火热，嗯，就是消防员叔叔，
0: 哎，
1: 就他们就是很辛苦
0: 啊。但是我说实在的，嗯、大家哈，尽量减少大家就是消防叔叔这种负担。
1: 对，怎么样才能减少呢？你平时养好这个用电的习惯，
0: 哦，对对，
1: 防火的习惯。
0: 该拆那个插线头，该拆了。
1: 哎，对，再次提醒大家，昨天在和一个朋友在争论，因为昨天到一个朋友他们家去帮他装了个东西啊，然后呢，就是他们家有一个习惯，那个充电器那个。

0: 插线头啊，
1: 永远不拆，
0: 一年四季就插在那上面。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不用的时候要把电源断掉啊，然后把那个插线头拔下来。然后他还跟我犟啊，说我这个苹果的啊，高科技。我说你苹果的怎么了？香蕉的都照烧该烧。
1: 你知道就是比如说管护园林的叫园林管护员、巡护员，对不对？我真的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巡电员。因为随时在家里都在干一件事情，
0: 就是找一找哪有没拔的插头，
1: 所有的插头我都要去找一遍。
0: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有习惯把它拔下来，
0: 这是个好习惯。我跟你说，这
1: 他们都不拔下来，什么好习惯？
0: 不是，我说你是个好习惯，真的要随时随地的关注这个事儿，因为确确实实你今年的天气比较热，然后大家用电量本来就比较大。
1: 对，还有一点就是不要私接乱拉电线。
0: 哎，对。然后最近我看应该是在三月份嘛，四月份的时候，我在央视新闻的这个客户端上面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很多人就是比如说生活比较规矩整洁，你像我这种是无所谓的，是不是？家里面就是比较乱的哈。你像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呢，或者我们的粉丝朋友，那家里面都整整齐齐，他喜欢把这个线呀、啊、全部拿那个扎带给他整理起来。对，
1: 千万不要这样子，我真的很无语。你知道
0: 弱电是可以整理的，但是强电。什么是强电呢？你的插线板的线，因为它本来要发热。
1: 对、
0: 啊、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要大家要注意一下。然后看到一帆风顺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杨兄，我问你个事儿哈，市中区到东新区的路线改了吗？可不可以回答我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1: 你具体说的是哪一条路？
0: 我又不是百度地图，你知道吗？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要说回到天气这个上边哈，像今年的这个赤马火年的话、就是据传统的一些说法来讲，就是说齐河的标线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高温、闷热，
0: 对，
1: 降水偏多以及高湿度形成桑拿天的效应。
0: 你确定降水偏多吗？
1: 你看纵观全国来讲、确实是这样，
0: 那确实
1: 对吧？
0: 下的广西
1: 只是说哎，我们内江就是很多人在想哎呀下场雨嘛、然后我们凉一下嘛，喂，我就不下。
0: 那不一定、
1: 你想不想我就不想，
0: 过两天说不定就来了。
1: 哎，是、
0: 所以求雨要心诚，心诚则灵
1: 啊。
0: 你现在求雨，你求什么呢？就是雨从哪儿来？从高处来。所以说你现在求雨啊，你求不到你就求我，因为我姓高、知道吧？然后你怎么求呢？你给我刷两个大火箭，是不是？我带上天来收了，
1: 又开始要了，
0: 收了你的心意，是不是？同时也收了你啊，
1: 收了你、
0: 这个。如果你是个单身的小姐姐，那我就收了你。如果你是个单身的就是
1: 我觉得哈，你不应该在这档节目里边应该去单独另一档、就是自我招亲节目。
0: 我以为你让我上午的那一档节目呢。
1: 那档是啥？
0: 就是那个阳光症。
1: 哦，你还有点要求是吧？
0: 必须的，高大上一些、是不是？
1: 什么叫高大上？
0: 解决大家的问题，你也解决我的问题吗？
1: 哦，所以你是想通过解决私人问题，然后帮大家解决个人问题、是吗？
0: 对呀、你这是不是你解决了这个？
1: 你这样一讲的话，好像也行的。
0: 忧生忧郁这方面，然后看到那个一帆风顺，他说民族路还有太原巷是不是要封路栈道施工嘛？
1: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内江公安交警的一个微信公众号、
0: 你关注最内江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关注我们内江头条都可以，唯独你别，因为我们这个是聊吃的节目哈，
1: 是的，
0: 咱也不知道修路是什么情况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
1: 是的，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内江成华保洁，
3: 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8，一起来刷新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市的几座大桥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新坝大桥、马柳坝大桥、沱桥以及西陵大桥，目前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哈。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这个在。环城路和邱家嘴立交桥的这个桥下的位置，目前可以看到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再来关注到临江小区的片区，依旧是南环路比较拥堵。那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接处呢，目前是看到由于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哈，那车辆排行是比较长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在东新区的路况，那拥堵点呢是首先出现在了万达片区的西霞路，在西霞路和汉大道的交汇口的位置，直行和左转的车道目前是全线拥堵的，全线排满的状态。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是一路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田承浩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2: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玩的天策好吃劲儿。
4: 对，赶紧，
2: 下午好，我是金宇。
4: 赶紧开始吧啊！这个弹幕简直看不了了。然后这来了一位朋友，来了几位朋友哈，我给大家把这个弹幕来念一念。
2: 你给我整吓到了。
4: 就是来晴朗明天，他说主播真好看啊，真的是男孩子吗？就怎么着，我就是这个性别长得就这么不清晰吗？这很抽象嘛，要不然我掏出来。
2: 以后你就这样，啊，大家好，我是本档节目的男主播。
4: 就是要不然我需要掏出来给大家证明一下，是不是？对不对？
2: 到底带没带枪？
4: 对啊，然后不是，我说的是身份证，是吧？然后我给他说了，然后他说真的吗？可以掏出来吗？
2: 嗯，
4: 他说那你掏吧。啊，我说这个我等会
2: 儿别较真儿嘛，好好说我们的美食不行，啊。
4: 我等会儿到车上去拿。他说这个不是在身上的吗？是不是，啊
2: 嗯？
4: 我说谁把身份证带在身上？
2: 嗯，
4: 然后他就说，他说这个太帅了，交女朋友可惜了，
2: 是吗？
4: 嗯，他想拥有我。
2: 别呛啊，别呛，大家别呛。
4: 这哈尔滨，
2: 好好说。
4: 哈尔滨又来了，他说我的高阳哥哥过来闷一口。哎呀，你不咋？
2: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你这个锅你自己得背。
4: 怎么就是？
2: 为什么呢？
4: 啊，
2: 就是因为你长期给大家做出一些比较亲密的这种昵称。
4: 这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吗？
2: 对，
4: 啊，
2: 所以说你自己应该要承担这部分责任。
4: 不，我跟所有人都这样，我是中央空调的嘛。
2: 啊，对，
4: 对吧？在这个夏天，你看40度的天儿，是不是都没有我高阳的太阳热烈，对不对？
2: 所以你现在要反思一下，为什么老是没有找到老丈人？
4: 没有办法，关于老丈人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人卡炸了，他说，
2: 嗯，
4: 他说这样，他说主播你戴眼镜的样子好像我前老丈人，
2: 那就喊让他喊爹。
4: 然后哎，这个好，关键是前老丈人。然后呢，我就
2: 前爹，
4: 我就把这个，我就把眼镜摘了，摘了以后他说你不戴样子的眼不戴眼镜的样子更像。
2: 为什么大家的这个关注点都在你的外表上呢？
4: 嗯，
2: 怎么就没看到你的内在呢？
4: 就是还想看关注内在，
2: 内在就更不能看了。
4: 不能看，这是不能播的，这得充会员，知道吧？这玩意儿内在不能看，
2: 看不了。
4: 你还是看看外在吧。
2: 嗯，
4: 哈尔滨快线过来闷一口，你知道吗？
2: 但是我跟你讲啊，这内在外在，你不要去深究它，
4: 哎，
2: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生活的一些习惯。
4: 对，
2: 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比较接近
4: 啊。
2: 今天我们聊到什么呢？就是在就餐的时候，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一些小的怪癖。
4: 对，
2: 大家的怪癖是什么呢？
4: 嗯，
2: 你比如说哈，我总结了很多网友发出来的怪癖，
4: 啊，
2: 说不定你我身上都有。
4: 哪一些？比如说，
2: 就是有没有关注到过你在每一顿吃饭的时候啊，
4: 嗯，
2: 吃到最后一口摄入的是菜还是饭？
4: 最后一口吃的是我都可以。
2: 是吗？
4: 对，我是都可以的。
2: 但是我回想了一下，
4: 嗯，
2: 我一定是要把最后的那一口饭作为我的终结。
4: 哎，我是都可以，我可以最后一口吃菜，也可以最后一口，我哪怕就像比如说，
2: 嗯，
4: 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怪癖，你知道吧？
2: 嗯，
4: 就是你看，我知道的大多数的人吃饭都要有一个东西叫下饭菜，
2: 对，
4: 对，
2: 必须的，
4: 必须要配菜。但我就可以吃干饭，
2: 是空口干饭白干饭，
4: 对，我就可以吃干饭，所以我不是吃干饭的。
2: 以前啊，
4: 我这但是可以吃软饭，知道吧？
2: 你也可以软饭硬吃，
4: 那必须硬，你知道吗？就是30多岁小伙子还没有结过婚，
2: 嗯，
4: 那邦邦硬，
2: 是血气方刚的，
4: 那可硬了。
2: 啊，是，但是呢，我觉得他的嘴巴可能会更硬一点。
4: 你不是有一句话吗？叫死鸭子嘴硬吗？
2: 但是你说你，比如说空口吃干饭这个事情哈，四川有一句话，大家可以来填空哈，饭脏后面大家接吧。
4: 啊，就是啥意思呢？
2: 饭胀什么什么，

0: 三个字后面
1: 没听过
0: 那大家给他解释一下嘛，
1: 大家就是有听过的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哈。
0: 当然又说回到据很多网友
1: 饭账吃干饭啊，
0: 饭账吃干饭的
1: 啊，
0: 就是但是不是说你哈，
1: 嗯，
0: 就是有很多人讲说
1: 这是骂我的话吗？反正不是啥好话，
0: 反正不算是好话，对。
1: 啊、人家话筒不来了，人家话筒不敢，就是你再说一下刚才饭账什么呢？后面的那
0: 饭账啥？
1: 三个字，你来接一下哈。就因为他经常人家话筒木这个听友，他说不出来什么好话，你知道的，他说不出来什么好话，你就不如让他说了哈。花草木，你跟我解释一下，就是他们刚进去说四川话后面有一个饭账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
0: 就是人家说你光吃白米饭，你也吃得下噶、
1: 哎，
0: 而且你要吃很多的那种的话，
1: 哎、
0: 有一句话叫饭账。
1: 我今天就要真的是了解一下，
0: 你要了解一下啊！大家可以在他的那个、哎、直播间去跟他解释一下。
1: 是一个食物吗？叫什么笼包？
0: 对，它、啊、不是食物，它就是骂人的。
1: 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哈，这三个字，我觉得组合起来还。
0: 就是我跟你讲，用到寒藏镜头哈，
1: 有点乖哦。
0: 比如说你要去请客吃饭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朋友在讲说，哎呀，这些菜啊，就有点阴阳你嘛。
1: 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菜一般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菜还将就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餐厅的啥子东西好吃，我觉得白米饭好吃。
1: 哦，
0: 好吃，好吃就多吃点哈，饭账卡了。
1: 是这样的呀、
0: 啊，但是一般人家都会就是用来骂人
1: 哦。看专业打黄油说骂人的话，这个
0: 哦，对，
1: 我就是真的是这是地方方言，真听不懂。但我们那儿的话，我们那儿就是你吃干饭，
0: 吃干饭
1: 啊，反正不是啥好话。但是
0: 干饭吃多了把你胀得慌。
1: 我吃的这个饭，因为为啥我习惯这样吃？因为小的时候家里面我爸妈上班没时间管我、
0: 嗯，
1: 然后我家住的离学校就比较近，
0: 抬水泡饭。
1: 对，我家住的离学校比较近，
0: 嗯、
1: 然后回到家里面。中午放学回家里面了之后呢，就是没有人做饭，然后头一天晚上剩的这个白米饭、
0: 嗯、
1: 然后我就直接从锅里面挖出来。然后我们家做饭他喜欢做那个，因为我们家电饭锅不是很好、
0: 哦、
1: 就底下会有那个糊的那个锅巴，
0: 哎，大家就不圈吃了一层，
1: 哎，对，我就抠着那个锅巴，然后就吃那个，对对对，就直接就吃了，然后也没有任何的菜，最多的就是条件好的情况下就是有那个方便面的调料包，我就撒在那个白米饭上面，就那样吃了。
0: 妈呀，此时此刻我真的很想分享你一首歌、小白菜。
1: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苦，你知道吗？我觉得好好吃啊，
0: 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好好吃、啊。
0: 真的，小的时候哈，很多小朋友他就很烦啥子，爸爸妈妈跟你讲的，幺儿多吃点菜菜，多吃点嘎嘎。所以我宁肯吃白米饭。
1: 对，我真的觉得那个白米饭很好吃，
0: 香啊！
1: 对，真的很香，而且我能吃出来那白米饭是甜味的。
0: 哎呦，
1: 对，包括馒头，如果一个馒头给
0: 小孩子的世界真的很简单。
1: 对，给我给一个馒头。嗯

0: 然后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小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4，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咱们内江市的几座大桥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沱桥、马柳坝大桥，以及新坝大，西岭大桥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还有包括童子坝大桥也是正常通行。那堵点呢是出现在了新坝大桥在市中区往东新区下桥的位置上哈，直行的车道上是有严重拥堵的情况出现。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中央路北街啊，民族路一线目前是来到了车多缓行。那在上南街和这个中央路的交接口的这个位置，也就是文英街的交叉口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是有车辆在排队的。那继续来关注到在临江小区的片区啊，受到路面施工的影响呢，目前可以看到南环路和环城路的交叉口的位置是有车辆在排队。那再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万达片区在兰桂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目前是来到了严重拥堵。那西霞路双向车道都是有车辆在排队，来到了严重拥堵的状态。那包括在西岭大道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以及在兴盛路、兴隆路、西盛路的交叉口的位置，都来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哈。最后来关注到321国道的万盛城路口，目前可以看到双向车道都是通畅的。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

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又来说到哈，在就餐时的那些小怪癖，大家都有吗？或多或少，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惯。
1: 你比如说那个口水娃，他就分享了，他说我边吃饭边抠脚。
0: 哎呀，抠脚大汉呀！
1: 这个、
0: 给他把备注改一下吧。
1: 抠王。然后呢，这个。费口水还问了一个问题，他很早之前以为主播就是仅仅主持和说话哈，结果采编播一条龙嘛，是吧？我们除了会做采编播一条龙，是不是服务也是一条龙
0: 啊？那当然，
1: 对不对？你要投广告的话，是不是连发票都给你开好，给你送过去？
0: 那必须开、啊，
1: 还陪还请你，还要陪你吃顿饭
0: 啊，然后最后再转你一杯奶茶，
1: 倒也不至于，知道吧？
0: 高阳做得出来，
1: 我做不出来，
0: 你还做不出来？
1: 我已经
0: 每次在做的时候都是说自己是高远，
1: 不是因为我已经赚了人家一顿饭了，再好意思问人家要奶茶嘛，对不对？
0: 但是你的脸皮有是这么厚的，
1: 哎呀，无所谓了，你知道吧？
0: 钻都钻了呀，反应
1: 有
0: 实力有活噶，
1: 谁和钱过不去呢？
0: 那也是，
1: 是不是、啊、赚钱
0: 好？然后你转了之后，记得帮我点上一杯。
1: 嗯，可以的，没问题。打包，
0: 这男女搭配就是干活是不累的。
1: 这也算是我们在饮食当中的一个癖好了。
0: 哦，对，那个、哎、这是因为一个小习惯哈，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些人呢会讲说，不管自己啊平时是怎么样吃饭的、
1: 嗯，
0: 会把不喜欢吃的先吃，
1: 哎、
0: 把爱吃的留到最后吃。
1: 不喜欢吃的，
0: 爸爸妈妈从小告诉自己一句话，叫娃儿晓得叫咸苦后甜不？
1: 哦，为
0: 什么？还有就是碗里不能有剩饭，一粒米都不能剩。
1: 哎，这个是我。
0: 因为在四川，爸爸妈妈会告诉你一句话，叫做如果说你挖一头剩了饭、
1: 嗯，
0: 就变成麻子婆婆。
1: 哎，我们小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有剩饭的话，你长大就会饿肚子。
0: 哦，是吗？
1: 对。这个是真的，这是我外婆给我教的哈。
0: 就是小的时候，但凡有人大人跟我讲这句话，饿肚子我不怕，
1: 就是
0: 因为我随时都觉得自己是。感觉好像不
1: 应验了呀，应验了呀！现在你不饿肚子吗？每次发那工资一看，是不是？哎呀，稀饭钱。
0: 哦，我饿的是袋子，不是肚子。
1: 我有饿肚子呀。然后费口水娃说：“哎，面条有冰着吃的吗？那种常温的不算哈。”
0: 我跟你讲，我干过一件事情。
1: 我也是。
0: 你知道，大概五年前，我跟我朋友去那个洪崖洞玩、
1: 啊，
0: 然后也是在这个夏天，非常炎热。昨天也讲了那件事情，先去吃了那个芒子牛肉嘛。到了晚上家要去看最美的重庆的夜景噻。
1: 洪崖洞。
0: 哦，对，洪崖洞是比大咖的地方，
1: 哎，
0: 那就去到了洪崖洞那个相当于它的那个景区那个上方，
1: 嗯，
0: 就有一家所谓的那种洞子火锅，
1: 哦，
0: 然后去吃的时候呢，这样我觉得太热了，
1: 那个巨难吃、啊、
0: 热到就算了嘛，嘎。主要是他越吃越辣，重庆火锅我总感觉还是有这个问题的。
1: 对对对对，那办了
0: 吃到后面我说怎么办呢？我点了这么一桌子菜，三个女生，
1: 嗯嗯、
0: 你说不吃吧又觉得浪费，那个时候钱也不是很多，对吧？
1: 嗯、
0: 好，然后呢，我说老板给我端一盆冰，然后他们说我不喝酒，我不喝酒，
1: 嗯，
0: 我说我也不喝酒，但是我要吃肉，
1: 拿冰把那个，
0: 然后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油锅里，
1: 油把那个吸掉嘛。
0: 对，然后后面他说，哎呀，这样子会不会拉肚子？我说放心，不让你们拉肚子，要拉肚子我个人拿。然后我就把那个冰块放在我的油碟里面、
1: 哦、
0: 给它涮一道。
1: 哎，对对对，这样他就能把那个辣油给它吸掉哈，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嗯、
1: 然后但是千莫说稀饭钱，怕是超豪华的稀饭哟。哎呦，真的是，你过来看一下，我们红苕稀饭都吃不起了。刚才
0: 因为我们食堂没有这道菜。
1: 对，刚才人家花草木都要请我吃红苕稀饭了，是不是？
0: 涨嘛，油就涨嘛。
1: 但说实话，红苕稀饭我是真喜欢吃。
0: 啊，是
1: 啊，
0: 最主要是再有一个的话、
1: 嗯，
0: 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讲、
1: 嗯、
0: 很有帮助哈。
1: 对，然后
0: 比如说四川人是吃的咸的嘛，
1: 别
0: 个都讲。如果你要想把你这个盐分还就是你这个钾代谢出来的话、
1: 嗯、
0: 多吃红苕把它代谢出来，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刚但是刚你说到吃咸啊、
0: 嗯、
1: 我觉得四川人有一个吃饭的一个小癖好，
0: 嗯，
1: 吃任何饭都喜欢要泡菜。
0: 哎，对，
1: 对不对？
0: 你比如说我们吃火锅，
1: 嗯，
0: 老板儿有没泡菜，加一瓢素油海椒，
1: 对吧？你看，刚才这个费口水娃他说这个红苕稀饭下泡豇豆，是不是？你干啥你都要、嗯、要泡菜，尤其是吃稀饭。
0: 还有比如说那个，
1: 你吃稀饭都可以没有碗，但是必须。
0: 你比如说哈，这家饭馆的这个菜不好吃
1: 啊。
0: 老板有没有一份泡菜？泡菜你在浪子都不会难吃。
1: 老板过来，你觉得我的菜是不好吃吗？
0: 我印象当中有一次我们去探店啊，也是很搞笑、
1: 嗯。
0: 不是说他的菜不好吃、
1: 嗯，
0: 是因为他的那个泡菜着实
1: 太好吃
0: 了。然后吃到最后，我跟我们另外一位女主播，我就在讲说，他们在说，老板就在问，哎，你们两个妹妹觉得哪个最好吃啊？
1: 泡菜。
0: 说哇，我跟你讲，就是我吃

0: 然后张了门大爷的嘴好吃跑菜，
1: 老板没想到是吧，我开了十几二十年的饭馆子，结果我的菜没有吸引到人，我的泡菜是不是，
0: 当时我们的另外一位女主播李姐姐李妹儿啊都无语了，她说别个很有期待的听到你们两个讲比如说哪一道肉好吃啊，或者是哪一个那种炒菜好吃，突然你们两个异口同声冒了一句，我觉得他的白米饭也还多香，
1: 就所以说老板从此以后就是不做餐饮了啊，我的餐饮做得很
0: 失败。但是说实在就这一家餐饮到现在为止
1: 很红火吗，
0: 很红火，
1: 对对 对, 对。然后看人家花草木说我还有南瓜绿豆汤还没有弄呢，然后 口水娃说也听说煮菜不好吃的泡菜特别好吃，但是他那个他那个炭的那个店他煮菜说实话做的也还可以，
0: 很不错，
1: 对，做的也还可以，
0: 因为他算是我们内江当地菜的一些代表嘛，最主要是他们的那个大厨确实是很有来头的，
1: 没错。然后海枯石烂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以前大周坝的九江鱼庄你们晓不晓得，反正我是不晓得，他应该晓得，
0: 现在
1: 大周坝的九江鱼庄，
0: 大周坝的我没吃过，我倒是吃过那个八号路吗，
1: 大千路
0: 八号路那个美就是
1: 那个美蛙嘛，他们里面卖的是美蛙嘛，好像
0: 对有美蛙，有那个点沙的鱼啊之类的，对，
1: 还有那个什么自助牛肉，我记得我和朋友去吃过一次，
0: 味道还行，说实在算是在自助里面哈，相对来讲比较良心的了。
1: 对，散落在记忆的青春就回答了海枯石烂的问题，他说吃过还不错哈，但是我就觉得吃自助的时候好像我也有一个怪癖，我这个癖好
0: 就会强行让自己做一些事是吗？
1: 对，我打战碟，是我打的战碟和别人完全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对，我打的战碟就是只要两样东西，一个香菜一个醋，完了。
0: 哇，你好离奇。
1: 对，就
0: 干嘛？你是在给老板省成本吗？
1: 你试过这样打吗？
0: 我从来不敢。
1: 香菜泡醋。
0: 首先第一个啊，香菜在四川的话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再有一个话，醋在我的那个食谱里边，它就不是一个主打的地位。
1: 我觉得香菜泡醋简直太好吃了，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香菜。
0: 你但凡如果你要喊我来打两个，比如说在所有那种啥子战碟区头选两个东西来打，还不准，还要求我不准打香油的话，我跟你讲，我会选啥子？猪油还叫。
1: 你看这个新。星之旅程休闲期，他说下播来我家吃两碗包谷烧烤。
0: 啥在包谷烧烤？
1: 包谷烧烤，哦，包谷烧烤，包谷烧烤。
0: 我说包谷烧烤是
1: 包谷烧烤是啥子东西啊？
0: 包谷烧烤就是米糊糊。
1: 哦，他好大方呀，真的是。
0: 是，就比如说你去那个超市里买那个玉米糊。
1: 哎呀，真的是好大方哦，真的是好不容易有，打了那么多字，还我觉得你打这么多字，你还不如就是。算了吧，不说了。我说害怕说了伤你的心。
0: 好吧，那我们又说说网友们的这个癖好。
1: 还有人给我解释玉米糊糊，真的是。
0: 对呀、
1: 没吃过糊糊，
0: 多书面嘛，
1: 我跑到你那儿去吃，
0: 对不对？
1: 真的是好讨厌哦。这个、
0: 未必说他那点工资买不起哇。
1: 真的是真的买不起。
0: 来嘛，买不起啊！那这样，下个月那个财务老师可以把他的那一部分钱打到我这儿，我给他买。
1: 倒也不至于，你知道，那就彻底买不起了。
0: 好，当然说到这个癖好的事情，该有些网友在讲、我不吃香菜，我不吃芹菜，我也不吃。茼蒿，我还不吃，不是菠菜
1: 啊、菠菜我
0: 是不吃，不能够有一滴点油。
1: 哎，这个是我的。
0: 我跟你讲，我以前是饭里面不能沾一滴油。
1: 哎，我是稀饭里面，如果倒一滴油进去的话，我
0: 会不吃了，
1: 我会崩溃的，我会自杀的，知道吧？
0: 你要不得吧？
1: 我
0: 把你拉
1: 住，
0: 先拉脚还是先拉手？
1: 我真凿不住那个稀饭里面，如果尤其是，而且我吃稀饭，我只吃，我看我算一下，我吃的稀饭种类都能算过来，就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白稀饭、红苕稀饭我是要吃的，然后绿豆稀饭我是要吃的，其他的基本上就不吃了，尤其是什么皮蛋瘦肉粥、菜粥，
0: 觉得很怪。
1: 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像它不像就是正常。
0: 我跟你讲，但凡你四川长
1: 大，他像喝完酒之后就是有一个行为，就像你
0: 啊，我晓得了，你别形容了，我感觉你说出来的不是什么好话，
1: 毛肚。
0: 我跟你讲，但凡在四川长大的话，有一个就是小孩子不怎么喜欢的稀饭，叫做东汉菜腊肉稀饭。就是咸哒哒的呀！
1: 哎呀，这东汉菜这个东西，它怎么能下稀饭呢？
0: 不是
1: 腊肉这个。
0: 它是东汉菜，它是属于有点那种药性成分在里头的。大家觉得说，哎，冬天家吃了，哎，暖乎乎的。
1: 不是腊肉这个东西，它还没法出现在稀饭里面、啊。
0: 就是我不能接受那个稀饭里面是那种咸乎乎的东西
1: 啊、然后这个人家花草木他说，腾腾菜杆杆切成段段炒来吃，
0: 好吃噻。
1: 对，然后
0: 而且必须要用那个盐巴挤一下，然后加点那个胡辣罐海椒，哇，爆炒是最爽的。
1: 没错，费口水娃说油碟加醋会被鄙视不？油碟加醋不为什么会鄙视呢？
0: 我跟你讲，
1: 这么好吃的，
0: 我跟你讲，油碟加醋，你去吃那个 西门桥底下的那个耗婆头儿，他的干锅、你来搞一下，但是那个醋不能多哈，一锅两滴，你哇天哪，那简直是神仙蘸料。
1: 然后你看于师傅就说了，你还别看不起包谷烤烤的。

0: 新玉米做的玉米糊糊，啊，真的很香，还有点甜，啊，这是吗？然后
1: 是因为生活够甜，
0: 是的。
1: 可是高阳的生活感觉
0: 不是有一种方法你可以变得更甜？
1: 什么？
0: 你看着我，
1: 你看着，哦，深情含情脉脉。
0: 内江有甜女，
1: 妈呀，突然一下就不甜了。
0: 内江有甜女，交通广播有甜男，知道吧？
1: 快跑！
0: 甜到什么样的？
1: 高阳来了，
0: 甜出你的糖尿。啊
1: 你别诅咒别人好不好？
0: 然后呢，这个星际旅程说有盐有味，那肯定了，是不是？然后口水娃说最讨厌那种这不吃那不吃的，自个儿默默就行了，是吧？哎，我真不吃，我就不默默，是吧？
1: 他直接告诉你，我这不吃那不吃还好。最讨厌的是什么？哎、你问他你吃不吃？我点，比如说我们在点菜哈，
0: 哎，
1: 如果是在吃火锅的时候，我们点一个牛肉嘛，点一个土豆嘛，好嘛都行哈，你随便点，你不要问我，听到问好烦哦。
0: 嗯，在那玩手机。
1: 然后点完之后，哎呀，我觉得我不。不是很喜欢吃这个，就是最烦的
0: 啊！对，就是很烦，不要和这样的人做朋友，知不知道？
1: 是你吗？
0: 不是我。
1: 好了，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借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5: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9: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9: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1了，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到的是西岭大桥的通行，目前在东新区往市中区双向的路面上都有车辆在排行。那在市中区往东新区方面的这个拥堵的情况会比较严重一些哈。再继续来关注到市中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的是上南街啊，上南街在上一时段的这个拥堵情况有所缓解，目前恢复了正常的通行。那继续来关注到交通路和文英街的交叉口。目前是轻微拥堵的状态。再来看到的是在这个西洋大道北段，也就是在和乐雅居的门口受到这个路面施工的影响啊，那在通行呢上面是有一些拥堵的情况。继续来关注到东新区的路况，首先来看到拥堵最严重的是万达片区，在西霞路汉大道以及兰桂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和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上，目前是来到了全线拥堵的状态啊。那包括在肇信中心的门口，还有在玉峰路哈，在玉峰桥下桥的位置上也是出现了严重的拥堵。那包括是在西霞路和兴隆路的交叉口，也就是在谢家河大桥上桥的位置、下桥的位置上，都出现了严重的排行。那继续来关注到西岭大道，西岭大道和兴盛路、西盛路、兴隆路的交叉口的位置，包括太白路和汉安大道的交叉口的位置，也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兴隆路和大千路的交叉口的位置上，也是出现了车辆的排行情况。那再继续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在万盛城往万达的方向，在直行和左转的车道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嘞，
1: 天赞好吃在。
0: 大家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说到吃饭的那些癖好，我觉得太多了、
1: 太多了哈。
0: 你比如说，你记不记得以前有一家那个叫做一点味的餐厅？
1: 哎，我知道，我还点过他们家
0: 最好吃的什么卤肉饭。
1: 但我自从发生过一次的事件之后，我就再也不点他们家餐厅。
0: 我听你说过了，但是说实在，以前哈，确实觉得他们家卤肉饭很好吃。
1: 对，因为那个是台式的嘛。
0: 我想问一下大家哈，你们会觉得吃卤肉饭你要把它和匀吃？
1: 不和匀，不能，
0: 还是说
1: 必方案？
0: 你先吃他的那批菜叶叶，再吃他的颗卤蛋，再吃米饭。然后再加点他那个肉馍馍呢？
1: 卤蛋是必须放在最后吃的
0: 啊！你看嘛，大家都会有自己的那个癖好哈。然后网友在讲说，碗里有肉的话，必须留到最后吃。前面把青菜和米饭吃光，最后来光吃肉，感觉超好吃。
1: 不行，肉在我、肉在我这儿的时候，必须头一道都吃了。
0: 咸吃的，
1: 谁都不能看到我碗里面的肉。
0: 我就要区分。你比如说像以前哈，在读小学的时候，有的时候爸爸妈妈不在家，经常去奶奶家混饭吃。
1: 哎，
0: 然后我跟我姐姐呢，就是。是会疼，你想玩在一起就很喜欢疼到吃，
1: 哎，
0: 就你追我赶的那种。
1: 对，
0: 但凡看到哪块肉要大片一点，
1: 嗯，
0: 哪块肉要瘦一点，你的眼神哈，就是会盯着那块肉，但是呢，你的嘴巴还在嚼上一筷子的肉。
1: 我会直接拿走，我不给任何人机会。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但凡屋头只有你一个人吃，你不得先去吃那块肉，你绝对是先把自己想要吃的菜先吃了。
1: 按照大家
0: 再吃那块肉，
1: 我的这个行为哈，按照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个说法来说呢，就是你我可以让你，就是我可以不夹第一筷子。我可以不看第一眼，
0: 但是你一定是夹最后一筷子那个人。
1: 不是，但是我一定不会给你给你看第二眼的机会。
0: 啊、赶紧吃哦，
1: 对吧？我可以不用看他第一眼，但是我一定不会给你看第二眼的机会。
0: 像以前我
1: 就没有了。
0: 小学班上有一个体育健将，一个女生哈，特别厉害，每次什么400米跑啊，什么百米跑啊，都是第一名。
1: 哎，
0: 她不仅跑步跑得快，后面我总结了，她吃饭也吃得快。
1: 对啊。
0: 然后有一次也是因为暴雨嘛，我们在梅家山体育馆啊，就是中午就懒得回去了噻。
1: 啊。
0: 老师就带着我们在那个梅家山找了一个那个小饭馆吃饭。但是你想嘛，一个班70多个学生都要吃，都在那一次性就把它吃光。
1: 对。
0: 然后我一筷子，这个白米饭刚刚舀好，这个桌子上的菜就没了。
1: 你是在说我们每次办活动中途吃饭的那个场景吗？
0: 然后那个同学嘛，反正因为我们俩是一个院子的，然后他就说，他说哎呀，我给你夹点，你哎呀，我看到你吃饭麻烦得很，好慢哦。然后后面他就是一口气的，我觉得我都很难想象，我夹10筷子都夹不到那么多菜，在我的碗里堆着。
1: 对啊。
0: 然后后面他说，哎呀，你吃不完，我帮你吃。然后最后他自己把他给我夹的那一筷子菜
1: 夹走了，
0: 吃了10分之8，
1: 再夹走了。然后看到这个。

0: 费口水啊，他说卤肉饭人生吃的少，一直觉得卤肉饭里面的这个卤蛋啊不好吃。然后口水啊，
1: 不禁言为难。
0: 口水啊说这个煮捆蛋哈、啊、有点噎啊，他说这个吃卤肉饭里面这个捆蛋啊，
1: 人家老板永远都给你一半好吗？
0: 对，
1: 谁家老板
0: 怎么可能给你给一整个啊？赔死他，对不对？
1: 是，
0: 哎，是的，其实他不赔，老板觉得他赔了。
1: 我一直以为哈，我以前在想过一个问题，我说这个卤肉饭呢，他啷子就不给一个捆的呀？
0: 嗯，不可能。
1: 后面想的是，嗯，节省成本，
0: 他要卖两份的，你知道吧？
1: 嗯，是。啊、我说，但凡是我来的话，我只给四分之一。
0: 哎，是对。然后这个海枯石烂啊，他说了一个事儿，他说2013年左右的时候，自己在民族路的一家饭店里面吃到了一次凉拌折耳根，味道是真的好，一次性吃了三份。
1: 我天哪！
0: 我就不怕他中毒呀、
1: 啊！其实我该跟你两个认识一下。
0: 啊、
1: 你知道我以前吃折耳根有多夸张吗？
0: 嗯、
1: 我的一个好朋友啊，一个女性，她说：“她说你下面，你在我印象当中哈、啊，是我身边所有人里最爱吃折耳根的。
0: 哎、
1: 明年子你过生，我给你买一麻布口袋的折耳根送给你。
0: 那你其实也挺费钱的，那玩意儿
1: 对
0: 呀、
1: 啊，我说也还好，
0: 对比蛋糕是要
1: 我说我欢迎你，一年四季都给我供货。
0: 然后这个井上他说了，他说广东的猪脚饭在他心里面永远排第一名。
1: 啊，我们现在在讲癖好哎。
0: 猪脚饭也算是癖好吗？没有人喜欢吃，
1: 就喜欢
0: 用脚拌的饭、
1: 哎、就是以前嘛，我为什么一直不喜欢吃猪脚饭？
0: 嗯，
1: 是因为我总感觉外面做的那个猪脚饭呀，总有一种脚味儿。
0: 对呀、啊，猪脚饭它没有脚味儿，
1: 就是它踩了那些东西的味道，
0: 就踩粑粑的味儿吗？这猪
1: 饭点儿了，你别说的这么明了。
0: 他们吃不了，我们吃不了，谁想吃？
1: 那都不要吃，
0: 大家都别吃，知道吧？
1: 啊、是，在最后快接近尾声了，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哈、
0: 啊，
1: 就是我觉得80%的人接受不了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超市里买了一些比如说预制的东西，像馒头啊包子啊之类的、
0: 嗯、
1: 你比如说第二天早上拿到那个锅上去蒸，蒸给上面有起水，起水上面把你的那个啥子皮皮脏起了、
0: 哦、我就要撕下来，
1: 然后又掉了一块皮，
0: 我要
1: 你吃还是不吃？
0: 我要吃，
1: 我不吃，
0: 我真的要吃，
1: 我觉得水垮垮的，
0: 我觉得那个特别好吃，尤其干了以后、
1: 啊、
0: 抠下来吃，你知道吗？
1: 天哪，你这个癖好确实是有点怪、
0: 啊、我觉得我抠下来吃哈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还是要给大家来送礼品嘛，
1: 对，
0: 最后一点时间了，那大家就抓紧时间，这个我们就随便点吧哈，我们就随便点，看看今天费口水娃嘛、
1: 嗯、
0: 是不是费口水娃，虽然他人对人在成都、
1: 嗯、
0: 啊，人在成都，但是你可以让在内江的朋友过来领这瓶酒，
1: 亲朋好友来领一领，
0: 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再看看能送给谁呢，把这瓶酒啊，费口水娃领到的是两瓶尖装哈，两瓶尖装，把你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然后因为昨天我没有送这个礼品，那就在这个小猴几吧，小猴几、嗯、啊，把你的电话发给我，就五粮春一瓶啊、
1: 哎，
0: 好不好？
1: 是的，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就是在吃好喝好之余呢，还要住好，就是我们的环境要好。
0: 哎，
1: 清风之家分享给大家，
0: 嗯，
1: 先记他的电话0832198315，专门除甲醛的本地人本地品牌。其实我们不用再过多的赘述。因为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
0: 哎、
1: 非常值得信赖哈。
0: 是的，
1: 0832198315，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停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

0: 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time?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

0: 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2: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3: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4: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5: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145”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155”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骑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145”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155”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155”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6: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9: 我们将

0: 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2: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3: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
4: 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7: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8: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6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7: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3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9: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3: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 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1: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2: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八年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1: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3: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爆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4: 水退人尽，清淤消杀，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6: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5: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7: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5: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8: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9: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0: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1: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4: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工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0: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2: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3: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

0: 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二十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因县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3: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和局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心的呢？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1.3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的19条措施，如何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的极难愁盼？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带来的官方解读。
5: 家政服务这事儿涉及千家万户，但说白了，老百姓最关心的就一个问题，能不能放心。这不，昨天出台的19条措施，首先就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6: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5: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

0: 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1: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0: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七大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林书立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2: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4: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6: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7: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

0: 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约、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1: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0: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0: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2: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

0: 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一万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2: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5: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还是收不到的。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7: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4: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 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

0: 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40个，10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占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债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发布，近五年累计撤销处分财产标的额达8.15亿元，案件量持续上升。债权人在哪些情形下要充分运用撤销权？法官对债权人仰望星云许。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薛学申、聂军、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1: 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暖新餐专项行动，切实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户外劳动者就餐难问题，把娘家人的关怀送到一线劳动者的心坎上。
0: 我市开展烟火见道平安夏夜消防夜市进基层主题宣传活动，让市民在休闲游玩中学安全、懂安全。
1: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比赛正式开赛。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0号是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11时30分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发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薛学申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7月20号，2026年内江市巡查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内江市委党校开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程征做动员讲话。本届市县党委巡查全覆盖目标已如期完成，新一届党委巡查工作即将启动。在此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举办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全市巡查干部队伍整体素养，为推动新时代内江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开班式上，陈征要求巡查干部要筑牢信仰根基，提高政治能力，善于从政治高度审视问题，查找偏差，确保巡查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拓宽知识视野，提高学习能力，吃透上情，跟进学习新部署新要求，摸透下情，熟悉被巡查单位业务工作，了解外情，学习借鉴先进经验，锤炼过硬本领，提高业务能力，紧扣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方针，加强统筹协调，整合资源，凝聚合力，善于发现问题，把根源找准，把建议提实，提升三化水平，细化流程规范，完善制度机制，敢于创新突破，升级监督方式，强化数字赋能，严守底线红线，提高自律能力，规范审慎用权，强化实干担当，

0: 本次巡展以汇丰为题，汇集何应辉与16位弟子的132件书法精品，涵盖甲骨经文、秦汉碑刻、碑帖融合等多种取法路径，集中体现了高大身心艺术理念指导下的临创实践成果。据介绍，这批作品在大千故里展出，既是两地书法门脉的深度对话，也是何应辉师生艺术精神与大千书画精神的双向共鸣，为内江文艺工作者、书画爱好者提供了观摩学习交流的宝贵平台，更为我市擦亮大千文化品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本次展览由四川省诗书画院、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成都市成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展览将持续至8月5日。开幕式上举行了参展作者代表发言和作品捐赠仪式，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一同观展。盛夏时节，骄阳似火，在内江的大街小巷，网约送餐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不畏酷暑，穿梭于热浪之中，用汗水守护城市的正常运转，他们的辛劳工会始终牵挂于心。今年夏季，内江市总工会聚焦高温劳动保护、职工暖心关爱、便民惠民服务等领域，开展以暖心送餐时、爱心托管班、阵地全开放、冰柜送冰爽、全域送清凉等为重点的清凉度夏内江工会在行动系列活动。从一餐热饭到一杯凉茶，从一座驿站到一个托管班，以实际行动诠释娘家人的温情守护和心系一线职工的担当作为。即日起，本报台将陆续推出清凉度夏内江工会在行动系列报道。近日，内江市总工会2026年暖心餐专项行动正式启动，重点面向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户外劳动者，破解他们就餐难的问题。通过工会补贴、商家让利，一份份实惠暖心的餐食，把娘家人的关怀送到每一位一线劳动者手中。上午8点，刚结束早班的环卫工人陆续走进西林食堂助餐点，凭餐券享用热气腾腾的面条、花卷、馒头，搭配豆浆和鸡蛋。营养可口的早餐让早起劳作的一线劳动者卸下疲惫，饱享温暖。
1: 以前早晨扫地要么随便吃两口，要么不吃，现在有工会的暖心餐，吃得又好又饱，还能做到歇口气，味道还好，真的很暖心。
0: 为保证供餐质量，专项行动按照省市总工会部署，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建立标准化供餐机制，明确早餐每份不低于8元，午晚餐每份不低于12元，同时严格筛选合作商户，严查经营资质与食品安全，实行动态监管，严守饮食安全底线，确保职工吃得安心放心。
1: 我们食堂这次配合工会的暖心餐行动，不仅在餐品质量上严格把关，还主动让利，希望能让每一位来就餐的户外劳动者都能吃得实惠，吃得放心。
0: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作息不固定、作业分散的特点，本次行动推行多元化灵活供餐模式，通过站点配送、工会驿站集中供餐、实名餐券自选助餐点等方式，精准适配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的工作节奏。上午11点，食堂将爱心午餐统一配送至顺丰速运中国农批城营业部，收派员可错峰取餐或打包带走，有效解决了错峰就餐难、无暇吃饭的问题。
2: 我们派单时间不定，经常错过饭点，工会把餐送到我们站点，我们错峰来取，打包在公司吃都可以。今天这顿饭准时、热乎、有家的味道。
0: 据悉，东新区暖心餐行动已全面启动，为期10天，目前已送出6000余份暖心餐，活动设置了9个堂食助餐点位和3个定点配送点位，分时段弹性供餐，灵活提供堂食、自取、配送3种方式。
3: 活动期间，区总工会全程跟进供餐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和意见征集。

0: 根据反馈意见不断优化服务，把工会组织温暖精准送达新业态劳动者工作一线。
1: 此次暖心餐专项行动按照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的原则，在全市各县市区分批次开展，持续至十月底。丽江工会正通过解决这些急难小事，让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理念融入烟火餐食之中，成为看得见、尝得到的城市温度。
2: 全市正在开展的暖心餐专项行动，为网约送餐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便捷实惠的就餐服务，预计惠及50,000余人次。我们以一餐热饭精准传递工会暖心关怀，持续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他们从就餐难到吃得好，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
3: 夏季高温天气持续，居民用火用电量大幅上升，各类火灾隐患进入高发时段。为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防自救能力，日前内江市消防救援局在市中区建道街开展烟火建道平安夏夜消防夜市进基层主题宣传活动，把消防课堂搬进夜市街下，让市民在休闲游玩中学安全、懂安全。
1: 作为我市网红美食街区，建道街夜间人流量大，业态密集，消防安全防控压力较大。当晚消防部门依托建道大舞台开设沉浸式消防科普课堂，通过案例警示、实景演示、实操教学，向过往市民普及夏季防火知识。针对夏季高发的居家火灾风险，消防员重点围绕儿童玩火、蚊香使用安全两大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并现场实验演示。在实操教学环节，消防员现场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使用方法、油锅起火处置技巧，并邀请市民上手实操，手把手教会大家初期火灾处置方法。穿插开展的消防知识有奖问答，也让大家在轻松氛围中巩固消防安全常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消防知识套圈趣味游戏，市民通过参与套圈回答消防安全知识，即可获得消防文创礼品。
4: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消防的知识，比如说家庭常遇见的火灾情况和处理办法，还认识了很多平时几乎没有机会见到的这些灭火的器材和器械。我觉得对我和我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
1: 活动当晚，消防宣传员、网格员和志愿者还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建道街沿街商铺，逐一排查燃气管道、油烟管道等重点部位隐患，提醒商户定期维护消防设施，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5: 此次将消防夜市设在人气最旺盛的美食街，利用逛、玩、学的沉浸式宣传方式，提升居民消防意识和自救能力。
1: 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广播体操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本届比赛共汇聚全省10个市州及省直机关11支代表队283人参赛，设青年组团体赛、精英赛和中年组团体赛、精英赛两大组别四个小项。赛场上，参赛队员动作规范标准，整齐划一，节奏连贯，姿态舒展，将广播体操的力量感、韵律感、整齐美完美呈现，充分展现了科学健身风采与新时代群众体育活力。经过激烈角逐，丽江运动员侯露露斩获青年组个人赛金牌，绵阳市代表队夺得青年组团体赛金牌，成都市代表队包揽中年组团体赛、精英赛两项金牌。
6: 7月2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比赛在东新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赛事为期6天，来自全省14个地市州的404名射击健儿同台角逐，其中丽江市射击队共派出40名运动员参赛，主场迎战全省各路强手。
1: 比赛首日，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赛场上，选手们站姿挺拔，神情坚毅，在规定的时间内锁定靶心完成击发动作。同样在另一边的男子女子10米气步枪赛场，选手们沉稳伫立，目光笃定，

0: 端枪平稳，在一次次凝神蓄力平稳击发中稳定环数，充分展现出射击运动员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接下来我市将全力做好场地保障、赛事组织、安全管控、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竞赛环境，保障赛事顺利有序推进。日前，隆昌市委二届十三次全会召开，全会号召隆昌市全体干部职工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内江市委决策部署，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突出特色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笃行实干，奋勇争先，奋力建设秋区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隆昌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1: 日前，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在市中区税务局开讲。宣讲中，四川省劳动模范肖文华、内江市十大田程工匠陈希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勇三位身处不同行业的劳模工匠，以农业、工业领域的一线奋斗故事为鲜活教材，讲述了各自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的经历，展现出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为打破单项宣讲模式，本次宣讲还设置多类互动学习环节，搭配实物科普，提升了学习实效。参会职工纷纷表示，此次宣讲接地气、有力量，今后将以劳模工匠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争先创优，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地方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2: 听完劳模工匠的分享，我感触很深，平凡的岗位也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作为青年劳动者，我会把这份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勤学实干，精益求精，立足内江本地岗位，贡献青年力量。
1: 日前，活力塔山乐享运动塔山杯职工足球赛、羽毛球赛开赛，市中区业余体校同步揭牌启用。
0: 在简短的开幕式后，嘉宾们共同为市中区业余体校揭牌。据了解，全新揭牌的业余体校依托塔山体育公园标准化场地运营，兼顾人才培育与便民健身双重功能，一方面专项开展体育训练，深耕本土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有效补齐区域公共体育场地资源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标准化高品质的健身服务。揭牌仪式后，足球、羽毛球两项赛事同步开赛，赛场上参赛选手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展现出锐意进取、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赛事举办与业余体校揭牌，是市中区深耕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市中区将以塔山体育公园和业余体校为核心文体阵地，持续开展群众体育赛事、公益健身指导与培训，不断丰富群众文体供给，厚植全民健身氛围，以文体活力赋能市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盛夏三伏，酷暑难耐，临水伴绿的滨河廊道成为市民消暑休闲首选。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大家走进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生态廊道和内江经开区瘦西河湿地公园，这两条特色清水绿道藏着城市中央清凉秘境，兼具健身观景、亲子休憩功能，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水清岸绿的生态惬意。
2: 炎炎夏日，想在城区找一处绿树环绕又吹得到和风的休闲步道吗？那本期绿道游就带大家打卡内江高新区创客公园的小青龙河生态廊道。
1: 循着步道向前，亮眼的蓝色健康绿道沿河道蜿蜒延伸，两侧草木繁茂，和风徐徐，沿线配套完善的休闲服务设施，兼顾运动养生与亲子游玩，一步一景尽显生态城市风貌。

0: 大家看我脚下的这条蓝色健康步道是不是颜值又高，而且视觉上自带清凉感。步道沿途呢设有健康标志牌，可以一边走一边学养生知识，还有运动场、儿童游玩区、便民设施等等。最关键的是一路上绿植相伴，和风不断，走起来真的相当的惬意。
1: 吃完饭哎，出来散步比较凉快，抱着护根嘛。因为
2: 整条生态廊道依托小青龙河水系打造，水清岸绿，层次丰富，慢行系统将运动空间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不用远行就能在城市之中沉浸式感受生态休闲的乐趣。
0: 沿着步道逛完一圈，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赏景乘凉，还能舒缓日常疲惫。而且这条生态廊道风光配套都很在线，有时间不妨来这里逛一逛，放松身心。
2: 逛完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生态廊道，我们再前往内江经开区，探访由昔日臭水沟蜕变而来的瘦溪河湿地公园清水绿道。清晨的湿地公园草木葱茏，成片乔木层层叠叠，将整条田埂壁道笼罩在树荫之下。红色塑胶绿道沿河岸蜿蜒铺开，一侧是潺潺溪水与成片水生花草，一侧是开阔休闲广场。微风吹来，消解盛夏燥热，不少市民早早来到园内，或是在广场集体打拳放声歌唱，或是沿着临水步道慢跑缓步散步，处处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园区配套完善，便民休憩座椅、标准化公共卫生间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需求。
1: 我每天早上都要出来锻炼，唱歌啊、跳舞那些，又很清凉、很凉快，感到很舒适，空气也特别的好，比待在空调房里更舒适些。
2: 除晨间休闲人流，待到傍晚气温回落，周边居民也会结伴前来散步纳凉。舒适的环境、清新的空气，让这里成为市民日常健身、放松散心的首选点位。
0: 从前的臭水沟蜕变成

0: 就刚刚好。
1: 一条蓝道伴青龙河，一条红道依瘦西河，两条滨河绿道是我市持续推进生态治理、打造宜居城市的生动缩影。昔日普通河道经过提质改造，摇身一变成为市民纳凉健身、休闲散心的生态乐园。水清岸绿、配套齐全的慢行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拥抱自然清风，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

0: 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0: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1: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t?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0: 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

0: 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希腊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1: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2: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3: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4: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5: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4: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6: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7: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8: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9: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8: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 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10: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3: 水退人尽，清淤消杀，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2: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1: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3: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1: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5: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6: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7: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3: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7: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中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摆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 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

0: 象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1: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4.5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2: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0: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5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2: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

0: 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2: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7: 中国无限战，
6: 永远值得。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9时43分06秒，在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县鱼塘彝族乡北纬23.19度、东经101.46度，发生5.0级地震。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接报后，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应急四级响应。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普洱市、墨江县两级已。

同步启动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居民描述，地震发生时家里有明显震感，窗户有晃动，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对中老铁路沅江至普洱区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该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上线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中老铁路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朋友及时关注列车时刻变化，出行前留意12306短信通知和车站公告，合理安排行程。因列车晚点停运导致的退票，不收取退票费，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线上办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十天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一个将于27号前后影响我国华南地区。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半年首都经济形势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按照年初计划，北京中心城区计划挖潜新增20000个停车位，截至上半年已落地约2.01万个，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总台记者获悉，今天一架飞机尾号为 B659G 的国产大飞机 C919 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第12架南航 C919 正式入列，这也是今年暑运期间入列南航的首架 C919。 当地时间21号下午，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发布消息称，该国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称，这是该国境内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连续4天遭袭。当地时间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通报称，扎波罗热、赫尔松、敖德萨市及敖德萨州当天遭到俄军航空炸弹、导弹及多类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大量民用设施受损。日本国立健康危机管理研究机构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月6号到12号，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共报告手足口病例20000余例，今年累计病例突破70000例。截至12号，日本今年累计报告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病例104例，这是该国连续第6年该疾病累计病例超100例。此刻提示，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明天在澳门开赛，明天19:30，中国女排将对阵美国女排。赛事主办方今天举办赛前新闻发布会，参赛队伍的主教练和队长亮相发布会，介绍备战情况。中国女排主教练赵勇表示，队员的竞技状态和身体状态一切正常，期待与美国队展开比拼。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监测显示，近期我国南方多地新冠阳性率出现波动上升，文媒传染病风险同步走高，

0: 南北方夏季高发传染病呈现不同的流行特征，夏季为何会迎来呼吸道病毒小高峰？面对感染波动，如何做好科学防护？此外，最近我国南方地区进入水稻双抢关键期，一边抢收早稻，一边抢种晚稻。那水稻为什么要争分夺秒抢收抢种？它怎样从野生作物发展成半数人口的主食？水稻育种历经哪些关键变化？未来的水稻又将是什么模样呢？最近全国多地迎来盛夏高温，夏季传染病流行呈现鲜明的南北分化特征。中疾控最新发布第28周哨点监测数据显示，全国流感样病例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11.9%，连续8周持续走高，回升态势南强北弱。同期门急诊流感阳性率13.7%，已超过新冠感染。南方多省发布蚊媒传染病高风险预警，今年4月起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的疾控寒雅热与登革热成为伊蚊传播疾病防控重点。北方则进入皮传疾病的高发期，南北主流呼吸道病毒谱差异明显。在放眼全球，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20号，累计确诊2423例，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大埃博拉疫情，超80%新增病例来源不明，隐匿传播风险突出，境外烈性传染病输入隐患不容忽视。夏季为什么会出现呼吸道病毒的流行小高峰？南北方的防病重点有哪些不同？面对数据波动和远方的疫情，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避开不必要的焦虑？今天我们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为我们解读相关的问题。李医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最近呢，不少南方的听众都特别直观地感觉到身边好像新冠阳性的人变多了，监测数据呢也印证了这一波回升。但是呢，这有一个反直觉的点在于，按理来说高温天气是不利于呼吸道病毒存活的，那为什么夏季反而会出现这样的新冠的流行小高峰？这种季节性的反弹是一种正常的规律吗？
1: 新冠呢，确实它从出现以来，从2020年到现在，其实季节性都不明显。
0: 嗯，
1: 就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它和流感不太一样，流感呢就是冬春季流行，尤其是北方，
0: 嗯，
1: 特别明显，就一个季节，就是流感，就是冬春季。
0: 嗯，
1: 但夏天呢，在南方也有流感的这种夏季小高峰。但总体来说，流感的季节性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新冠这个5-6年以来呢，经常在夏天出现流行高峰，就是，用这个流行病学这个观察的这个规律，就说是它没有形成季节性。
0: 嗯，
1: 啊，就是，夏天也可以，冬天也可以，而且呢，在夏天就是从5月到8月份。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个夏天的高峰啊，这个还是很确实和其他的呼吸道病原体不一样，就是咱们一般都认为呼吸道的传染病都是在冬春季高发，但是确实从新冠从2020年到现在啊，经常是夏天出现，它可能更多的还是看大家的这个免疫屏障。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这个整个人群的距离上一次感染时间都比较长了啊，形成一个这个比较多的易感人群了，就是免疫屏障被打破了，那它就来一轮。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病毒一直在变异啊，它变异了以后，就是大家以前感染产生的这个免疫力就保护不了了。
0: 嗯，
1: 虽然从2023年到现在，我们可能很少在听说新冠的一些新闻呐、什么疫情啊，但其实病毒一直在变啊，就是它的致病力没有变强。总体来说，大家因为感染过之后呢，它还是能够防重症，所以大家呢就是肺炎的少了，就是这个都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呢就是可能感受是不明显。其实监测数据呢一直显示，
0: 嗯，
1: 它从来没有离开啊，差不多6到8个月就来一轮小高峰。
0: 嗯嗯，一个是可能我们自身的这个免疫节律的问题，还有呢，有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夏季嘛，可能如果户外天气比较热的话，大家不愿意出门，然后呢容易在室内聚集，所以也可能会加剧这样的传染呢。
1: 对对对，其实现在呢，就是人们有了空调以后呢，就是这种天气的温度的变化对人的影响它就小了，是吧？以前就是这个大家这个真是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但是现在冬天我们也有暖气，
0: 是
1: 夏天也有空调，尤其是南方啊，为什么说我们南方更重一些？
0: 嗯，
1: 南方可能大家更愿意待在屋里，因为夏天更是湿热，
0: 嗯，
1: 可能就是在屋里边不开窗，我就开空调啊，那大家聚在这个房间里边时间更长，开窗户更少了，那可能容易引起室内的这种传播。
0: 对，刚才其实也说到数据里面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南强北弱嘛，南方省份的新冠的阳性率是明显高于北方的，所以造成这种南北差异的核心原因是不是就是咱们刚才说到这点呢？
1: 对，一个是从这个全国的从这个大的这个流行趋势，包括全世界都是这样，就是隔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身体里的抗体水平低了，就容易再来一轮。另外呢，这个从南北来看呢，这个南方更潮湿啊，更炎热，这种潮湿的这种气候呢，可能病毒存活时间会长一些啊。那么这个大家停留在房间内啊，开空调不开窗通风了，也会增加这个风险，确实南方会更明显一些这些特点。
0: 您刚才也说到这个流行的毒株呢是有一些变化，目前流行的优势毒株我看叫做 NB.1.8.1 及其亚分支，占比是超过95%啊，应该说是一个所谓的非常非常流行的这么一个毒株了。那这个毒株跟之前的这个流行株相比，它的传播力致病力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呢？我看很多朋友反映说，哎，最近的这个新冠病毒在感染之后啊，好像没有过去那种比如说味觉呀嗅觉呀就是丧失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从这方面上来讲是不是症状好像要比之前要轻呢？
1: 对对对，就是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新冠呢已经是接近于普通感冒的一个情况了。以前可能最开始2020年的时候呢，几乎所有的新冠患者他都会有肺炎，这个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只是一部分高危人群有肺炎啊，就是到了这个奥密克戎的时候，就是2022年那会儿就是只有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呐、免疫力低下的呀、有基础病的容易有肺炎，普通人肺炎的风险就小了。到现在呢就是极少有肺炎的了，就是大家就是一个发烧啊、咽痛咳嗽啊、
0: 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啊，
1: 上回的症状就是可能极个别的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会有肺炎的风险，要特别注意。但普通人一般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所以它的致病力呢是缓慢下降了。另外当然就是我们以前大家都得过了，一阳了、二阳、三阳了，就是身体里也有抗体，也有保护作用，所以它致病力呢，和这个它的病毒本身的这种加上人的这个免疫力增强了，是吧？就是说一个我强了，那我们就是这个重症风险就都低了。但是从它这个传染性上来说呢，这个本身病毒它的这个传染性呢，它还要考虑我们人体的抵抗力嘛。就是当这个病毒变异以后，我们以前产生的抗体保护不了这个新变异株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病毒有免疫逃逸能力，那么相对的传染性要就更强了。只是说和我们身体里本身预存的这个抗体相比，你保护不了了啊，那它就是有了更强的传播力了。
0: 所以是不是比如说二次感染的这个风险相对也会更高一些呢？
1: 对对对，可能比如我们去年夏天得过，或者是今年冬天得过，那现在这个病毒它有所变异之后，那我们就是又变成易感人群了啊。但是过去的抗体也不是说完全不管用，它还是能让我们症状变轻啊，就是让大家就是一个可能低烧啊、嗓子疼啊，然后不到一周就好了，可能就是更多的人是这种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像感冒一样，就是一周内自愈了。
0: 所以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夏季是同时有新冠，然后呢也有流感、普通感冒，还有鼻病毒、腺病毒这些呼吸道的这个病原体哈，而且呢很多也都是上呼吸道的症状。那普通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快速区分我到底得的是什么样的疾病，对吧？比如说出现了哪些症状的时候是需要及时就医的，哪些情况可能我们自己居家观察一下就行呢？
1: 对，我们先说这很常见的就是普通感冒。普通感冒它的特点就是局部症状，就是鼻塞、流涕、

0: 喷嚏啊，我们医学说叫卡他样症状，
1: 嗯，
0: 鼻塞流涕打喷嚏，那么这是普通感冒。一般呢，普通感冒就是低烧，或者干脆就不发烧，
1: 嗯，
0: 啊，这个也很少有全身的这种乏力啊、肌肉酸痛，所以它就是一个鼻腔咽喉的这么一个症状，
1: 嗯，
0: 啊，可能有的人有咽痛，啊。那流感是最重的啊，目前来说流感是最重的，它是高烧，一般39度以上，
1: 嗯，
0: 啊，伴有剧烈的头痛啊，明显的乏力啊，肌肉酸痛，关节痛，
1: 嗯，
0: 这是流感特点。当然流感一般是冬春季嘛，夏天相对少
1: 少一些，
0: 南方夏天
1: 嗯
0: 可能也有，
1: 嗯，
0: 这个但总体来说还是冬春季的，这个是个流行季，
1: 嗯。
0: 那新冠呢，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味觉嗅觉减退啊，这个在过去几年呢，经常人大家也觉得很痛苦，吃什么都不香。
1: 嗯，
0: 哎，它更常见的症状呢，就是从过去的也是高烧，这个咳嗽咽痛，到现在呢，现在如果说咱以前得过新冠了啊，如果现在是二阳、三阳、四阳了，
1: 嗯，
0: 那就是中低程度的发热，
1: 嗯，
0: 然后咽痛很明显啊。现在大家都反映还是有人说有刀片，
1: 是的，是
0: 啊，鼻塞流涕，但是呢，现在说这种有明显。不像流感那样，就是不一般不会有明显的头痛啊、极度乏力，这些很少了。可能还是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介于流感和普通感冒中间的这个严重程度。
1: 哦、嗯
0: 啊，
1: 嗯
0: 嗯，这个其他的像这个腺病毒啊、灰色合胞病毒啊，
1: 嗯，
0: 这些呢，它也是介于这个普通感冒和流感之间的症状，但是一般对于婴幼儿来说可能重一些。
1: 嗯，
0: 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就更像。感冒啊，对婴幼儿来说可能更像流感，就更重一些。
1: 嗯嗯嗯，从这个就医的这个角度上来看，哪些症状我们需要及时就医呢？
0: 就医呢，就是说这个主要还是老年人呐、啊、孕妇啊，
1: 嗯，
0: 这个免疫力低下人群。
1: 是。
0: 那么如果说持续高烧啊、这个或者是反复高烧超过3天没有缓解的趋势啊，另外呢出现了呼吸困难、呼吸急促、胸闷、胸痛。喘憋啊，像老年人如果出现精神食欲都很差，这个活动量明显减少啊，他可能没有觉得自己高烧，没有觉得憋气，
1: 嗯，
0: 啊，如果我们发现他精神状态很差啊，这个是食量明显减少了，也需要及时就医，
1: 嗯，
0: 啊，像老年人如果有一些基础病的，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他的这个基础病不稳定了，
1: 嗯，
0: 也是建议及时就医。
1: 嗯，
0: 有的人可能本身就呼吸道症状不重，但是基础病不稳定了，也要及时就医。
1: 嗯嗯，所以很多朋友也在想，你看现在有这波夏季的小高峰，那是不是出门还是有必要重新佩戴口罩啊？另外，可能哪些场景更建议我们去做好防护呢？
0: 就夏天呢，咱们就是戴口罩可能都是闷热，就
1: 是
0: 不舒服。
1: 嗯，
0: 所以大家戴口罩能坚持的，要比冬天更困难啊。
1: 是。
0: 但是建议呢，还是重点人群，咱们要尽量戴口罩，尤其是去商场啊、医院啊，
1: 嗯，
0: 或者是乘坐地铁、公交这些，在室内的啊，人流密集的啊，尤其是高风险人群，就是老人、孕妇，
1: 嗯，
0: 免疫低下的基础病的啊，要这个在这个室内人流密集的要戴口罩。
1: 嗯，
0: 另外呢，就是注意手卫生啊，经常我们手可能摸到了病毒，又去揉眼睛、摸口鼻也会感染，所以外出摸了公共区域要及时的进行手卫生，洗手啊，或者用消毒湿巾擦一擦啊。这个如果说有症状，是重症高风险人有症状，还是应该尽量的去做这个核酸或者做抗原，明确病因。因为像流感、新冠，对于老年人来说，咱们是有抗病毒的药，
1: 对
0: 啊，可以减少重症风险。年轻的人可能不管是流感还是新冠，咱们大概率都能自愈，可能就风险小一些。
1: 嗯
0: 啊，那么如果是说家里有老人、家里有孩子，那咱们想保护他们，咱们外出也是要保护、防护好啊，减少自己风险，也是保护家里人。
1: 嗯嗯，我看这个不少朋友看到网上有一些，比如说关于现在的这个流行病小高峰的这种消息之后啊，关心啊，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囤药啊、备药啊，包括之前可能常用的这些抗病毒的药物，对现在的毒株是否还有效呢？那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
0: 这个因为这个新冠呢，它这个重症的风险越来越低了，所以普通人是没有必要囤药，而且现在咱们的抗病毒药也很充分，就不像以前说那个刚上市的时候供应量，不过现在供应很充足啊。这个也是一个叫处方药，需要医生指导下用药，所以大家没必要囤啊，尤其是说这个普通。

0: 人群，你大概率都能自愈啊，也没有必要。家里呢，还是说这个有这个重症高风险人群、脆弱人群的，那么更重要的呢是做好防护。如果说真的这些人群出现症状了，那咱们就及时的去检测啊，在检测如果阳性，在医院开这个抗病毒的药就行了。家里要准备其实就是一些对症的药物，像解热镇痛药啊、止咳化痰药啊，就这些啊，其他的咱们现在都很充分，没有必要囤，它不会再出现那种说。退烧药不好买的情况啊，什么这个都不至于。
1: 刚才呢，我们是把夏季新冠小高峰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应对的方法都说透了。其实呢，除了呼吸道病毒，夏季本身也是媒介传播疾病、肠道传播疾病的一个高发期。而且呢，刚才也说到，我们国家南方和北方的夏季防病的重点可以说是有很大差异的。那在这个方面，南方要紧盯的是蚊媒传播，而北方呢，则要警惕的是蜱虫叮咬。不同地域的这个防护思路也不太相同。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南方听众可能更关心的这个蚊媒传染病。目前像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风险都在上升，今年的这个鸡孔啃亚热还正式纳入了乙类传染病的管理。那这两种疾病分别他们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为什么南方夏季的这个蚊媒传播的风险会这么突出呢？
0: 因为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呢，都是伊蚊传播的啊。这个伊蚊呢，说有两种，一个是埃及伊蚊，一个是白纹伊蚊。埃及伊蚊呢，它就是热带地区；这个白纹伊蚊呢，就是范围更广，就是除了热带以外，就是亚热带、温带地区都有。像我们国家呢，这个白纹伊蚊呢，已经就是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甚至到辽宁都发现了有这个伊蚊，这个白纹伊蚊。它只要有这个蚊子呢，就有传播风险啊，就是包括这个我们国家就是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啊，甚至国外还有像黄热病啊、寨卡病毒，这些都有伊蚊传播的。那么这个登革热呢，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年了，就是一直有也有本土病例，就是它原来叫断骨痛，大家一听这名字就是就是骨头关节痛啊，骨头关节痛，对，就是发烧、皮疹啊、头痛、关节痛。这个肌肉酸痛是很明显的。当然就是这个登革热还有就是它会有重症甚至危重症死亡的这个一些这个情况。就是像重症登革热呢，会血小板减少，会出血。但是原来有一种我们就叫登革出血热。
2: 大家
0: 一听就是像那埃博拉出血热。
2: 是的。
0: 这血小板低，然后有出血，甚至鼻牙龈出血、鼻出血。咳血呀、呕血、便血，就是一些危重，甚至呢会有死亡病例。这个鸡孔啃亚热呢相对轻一些啊，就是很少有重症啊死亡的病例。这个也是说以前在我们国家很少，去年呢就是有输入病例，然后引起本土病例。今年呢我们把它升级为法定传染病，就是乙类传染病。它也是伊蚊传播的，它的症状就是发热、皮疹啊、也是有关节痛，但是通常没有出血的这个风险啊，所以就是很少有这个重症、危重症的。从这个严重程度来说，登革热更重啊，鸡孔啃亚热呢会轻一些，一般就是中度的发热啊。这个登革热往往是高热。这个预防呢就是防蚊灭蚊。一个咱们这个北京啊、天津啊、这个河北这一带呢，就是有伊蚊，但是目前没有发现就是本土病例。是咱们发现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都是从国外或者从南方感染了之后过来的。
1: 输入的，
0: 或者是在那边感染了，他到了这边才发病，给输入的。还没有本土的，但是我们有伊蚊，也要警惕出现本土病例的风险。但总体来说，因为这个这么多年都没有，可能这个风险还是很小啊。就是北方的伊蚊呢，它没那么活跃啊，就是病毒也不是说到蚊子身上就立刻能传，它也要在蚊子身上复制一段时间，这个蚊子才能够有传染性。所以这个时间在北方呢，它可能这个更困难一些啊，就是不等它有传染性，可能这蚊子就自己对于它就这个死亡了啊，还没等它来得及产。所以呢，就是北方的风险小，南方呢就风险高啊，在蚊子体内几天就有传染性了，所以呢。这个每年都是南方预防这个蚊媒传播疾病是个重点，重点。但以前咱们北方呢也有这个，就是 酷文啊，酷文三代会

0: 文传播的这个乙脑啊，现在因为有了疫苗，这个他都很少听说了。以前说乙脑就大脑炎，那个也很重，高烧啊、头痛啊，
1: 嗯，
0: 会，你现在很少了。
1: 刚才其实说到这个疾恐寒雅热是从丙类调整至乙类传染病管理，这个对于我们普通的公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我们知道它是法定传染病，那以前也不，以前它没有纳入法定传染病，它大家是按传染病管理，就是可能就是类似我们丙类的那么去管理，这次呢是正式就是把它列为法定传染病。那法定传染病呢，就要求是医生也好，疾控部门也好，发现之后要上报啊，要求24小时内上报，上报以后呢，就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措施，比如说对于这个我们这个疾控的人员呢，就会对这一区这个区域啊加强这个灭蚊啊，对于这个周边的人群呢进行宣传啊，因为它呢这个伊蚊呢，它是在一些比较浅的这个水里边产卵繁殖，就是瓶瓶罐罐啊，这个小的水坑啊，什么轮胎，就是特别这个防蚊要特别注意，因为你稍微有个下雨后积水，那它可能就繁殖一带。所以呢，就是我们及时上报，及时采取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呢也会及时公布，让大家也能够了解当地的这个情况。所以从这个防控上来说呢，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
1: 没错，反应会更快更及时，应对呢相信也一定会更加有效。北方这个夏季的防控重点跟南方就不太一样，比如说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啊，这一类的叫皮传疾病，现在是不是一个全年的高发期？像这种皮传疾病它的主要风险是什么？我们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皮，所谓皮传疾病嘛，皮虫传染给我们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比如说去郊外啊，去山区啊，去草原游玩的时候，怎么样做好防护才能够避免被皮虫叮咬呢？
0: 这个皮虫呢，它也是在这个山区林区丘陵地带活跃，也是夏天活跃啊，所以现在从这5月份开始，这个发病人数逐渐增多。我们看一些这个朋友圈什么的，说去外边玩了之后，发现身上有皮虫，甚至发现自己被咬皮虫啊。今天上午还有一个，从这个黑龙江回来啊，他说他这个发现身上两个皮虫在咬他，这个胸部，这个吓得就赶紧来查，正好他有点嗓子疼，结果一查他是新冠，这个我说你昨天刚被咬，今天也不至于得这个皮虫病，结果给他一排查是个新冠，当然他确实是说明我们这个皮虫确实现在很活跃，这个皮虫病啊，就是我们说的是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一听了就是两个特点，一个是发烧，一个是血小板减少。那血小板特别低了，因为它是管凝血的嘛，就容易出血啊，就是牙龈出血、鼻出血，再严重了呕血、便血，甚至呢，就是多器官功能的障碍衰竭。目前我们看到6月份全国报告了1200多例，这个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死亡66例啊，就是大概是病死率是5%啊，就是100个人里面可能有5个人就会。就是因病去世，就是抢救不过来，所以这个风险还是也是比较大的了，要比这个咱们说的疾恐寒雅热、登革热它更危险，那么咱们要注意的当然就是，第一是不要被皮虫叮咬，如果去山区郊区玩，尽量的咱们长袖长裤，并且把这个裤脚扎到袜子里，咱们有条件再给它勒紧点啊。不要给这个皮虫咬我们的机会。回来之后要检查全身啊，尤其是这个腋下呀、腹股沟啊、头发里边啊、脖子上这些容易暴露、容易被叮咬的这个地方。尤其小朋友啊，带小朋友，我们经常有的家长带小朋友周末出去玩，
1: 是
0: 周二、周三了才发现孩子身上有个皮虫在咬，那可能就。咬了好几天了，那个体虫它不一样，它咬了就不走，就扎进那个吸，也不像蚊子吸饱了就跑，这个体虫是觉得这儿好，它就不动了，还有的是带着宠物去的，就是人检查完了忽略了宠物了，过了几天发现，哎呀，家里小狗这个身上有体虫，甚至呢就是说我们有的人在给这个宠物去摘除体虫的时候自己被咬了，这个就是这个要特别注意，另外咱们。

0: 在举这个体重的时候呢，别用手捏，因为像如果吸饱了，有捏捏把它捏破了。
1: 是。
0: 它这个没积解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米粒大，鸡冠血浓到大米粒甚至黄豆、花生那么大，也很容易捏爆。尽量用尖头镊子贴紧我们的皮肤，夹住这个体重前头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口器部位，慢慢给它。 这个完整的取出来，然后用碘伏也好，酒精也好，我们消一消毒，切记呢，就是去什么硬把人硬把有人就把它拽断了，他那脖子比较软，就从脖子这儿这给断了，把头留在里边，也不要用火烧啊，有人说一烫了就出来了，其实这都不可靠，一烫了他可能往里更钻，
1: 或者是
0: 说他这个就是把他这个胃液吐出来，增加我们感染风险，还可能把自己烧伤了，咱们就是用镊子把它夹，实在没有镊子，我们就
1: 徒手紧贴皮肤，把它拽出来也行。原则上还是尽快的把它完整的取出来，因为有的朋友呢，一听说怕取不完整，他就忍着，第二天再去医院，因为又多留一些呢，也是增加感染风险了。是是是是，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媒介传播疾病之外，夏季呢还有一类高发的传染病，其实主要集中到儿童的群体，就比如说像手足口啊。
0: 包括疱疹性、咽峡炎，哎，这类病毒感染。那这类疾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呢？孩子，比如说像中招之后，那家长的护理，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去避开呢？手足口和疱疹性、咽峡炎确实也是叫夏秋季高发，它是肠道病毒啊，包括说像科萨奇病毒啊、EVP病毒啊。那么在2009年到12年那一阵呢，就是 EVP、EVP病毒流行的手足口病会有一些危重病甚至死亡病例，后来呢，我们就是有了这个EVP的疫苗，大家俗称的手足口病疫苗，其实它只是针对EVP的疫，这个因为绝大多数危重病例是EVP的引起的，所以其实它是预防重症手足口，现在很少有这个重症手足口了，它的传播呢更主要的还是这个 粪口传播，因为它是肠道病毒，就是患者的感染者的粪便里边是有病毒。就是原来幼儿园里边有的小朋友可能他自我的这个卫生意识差，就是可能就是便后，手上带病毒，那么在摸了这个玩具啊公共区域传染给其他小朋友。
1: 是，
0: 所以特别强调的就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平时要注意 手卫生，勤洗手，不共用毛巾啊，不共用这个一些个人物品啊，这个不吃生冷的食物啊，这些，多开窗通风，特别是幼儿园，就落实晨五检，就是孩子，进幼儿园之前先看看手脚有没有泡嗓子，有没有泡，如果有发烧也这个及时去就医，及时居家隔离，就是通过这些，咱们就是做好预防工作。
1: 那么手足口疱疹咽峡炎，
0: 其实是都是肠道病毒区别，就是疱疹咽峡炎就是嗓子有泡发烧，嗓子有泡，孩子说疼，有的孩子不肯喝水，不肯吃东西了，家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到医院，医生一看嗓子都起疱疹了，都溃疡了，他疼啊，他一吃东西就疼。那手足口呢，就除了口腔嗓子有，它是手脚也有这种泡啊，就是红底儿上面有个小白泡啊，这都典型的手足口。
1: 特别是大人也会得啊，
0: 我们有好多孩子得了之后传染给家长啊，家长呢，这个可能他没有重症，他不会合并脑炎这些，但家长呢比孩子还要疼这个脚，好多家长说又痒又疼，走不了路，晚上睡不好觉，其实小朋友反而不疼不痒，家长就疼了，所以也就是家庭内也得做好互相的这个预防啊，这孩子病了，家长照顾咱们也，但是也要注意手卫生，做好个人防护，这个。
1: 如果说孩子出现高烧不退、精神萎靡，身体不自主的抖动，这可能就是有合并神经系统，就是这个合并症了，也赶紧就医。所以说，像这样的疾病啊，它不是儿童群体的一个专属疾病哈，虽然可能在儿童群体当中高发，所以呢，家长朋友们其实也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对吧？
0: 对，家长也，这家长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很难受，
1: 是，
0: 它是传染性的，咱们就是一定得做好这个。 预防要知道它有传染性。
1: 嗯，很多朋友对于夏季疾病的这个防护啊，印象还停留在比如说我们要防蚊子，防拉肚子。那还有哪些夏季高发的传染病可能是我们大众比较容易忽略？

0: 隐匿啊、霍乱啊这些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法定传染病啊，是都少了，但是仍然是夏季要比冬季更容易出现这个消化道传播的这种疾病。那我们注意的就是饮食卫生，这个食物最多咱们在冰箱里再放一顿，下一顿如果还是吃不完，那就扔掉了啊。另外呢，一定是加热以后，充分加热以后再食用，尽量的这个少吃这些生冷的食物，尤其在外边就餐，一定选正规的场所，咱们也是尽量少吃这些凉菜啊，这个半熟的，还是尽量选这个熟食。另外呢，就是说饮用水也是啊，就是咱们这个选这个在家里边咱们就做烧开水啊，或者桶装水、瓶装水，在外边呢，同样的也要注意这些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外边可能呢，就是不太在意，容易，尤其是有些餐厅里边的凉菜或者是水产品啊，像一些诺如病毒。过去诺如其实是冬天高，但是现在呢，因为夏天大家爱吃凉菜啊，也经常有诺如的这种聚集一群。
1: 刚才呢，其实我们是说到了咱们国内的夏季防病的重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野投向全球。最近刚果金的埃博拉疫情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确诊和死亡数字持续攀升，已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第三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埃博拉病毒离我们这么远，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关注？它会不会有输入我们国家的风险呢？这方面李医生来为我们做一个介绍。现在呢，整个的这个埃博拉疫情的形势是怎样的？我们国家的输入风险是怎样的？
0: 埃博拉呢，就是这一轮的疫情从五月份开始，就是两个国家，一个是刚果，一个是这个乌干达。乌干达呢，其实呢是有累计发现了20例，有2例死亡。那最近半个月呢，没有再出现新增。相对来说，乌干达虽然也是这个经济上落后，但是它这个局势比较稳定啊，所以呢，应对疫情的这个可能这个人员啊、物力、财力还比较充分。目前已经这个就是应该说是控制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刚果金呢，除了经济卫生条件差一些呢，它还有战乱，就时局比较动乱。病例数呢，每天还在以100例左右的这个数字在快速的增长啊。现在呢，就是说已经应该是2个月多一些了。从5月中旬开始，现在是累计确诊的2400例，死亡了967例，啊，就是将近这个40%的病死率啊，这个比过去的埃博拉呢好一些，过去埃博拉病死率60%到90%，但是这个本地不交形的过去报道也就是30%到50%的病死率，现在仍然是40%。
1: 嗯，
0: 我们按理说现在卫生条件好，医疗条件好，应该是降下来，但是可能在刚果。我们看到它的这个病死率40%，仍然是说可能救治的不是那么及时。
1: 嗯，
0: 另外大家比较担心的呢，就是这个国家因有战乱的原因呢，经济落后啊，医务人员、防控人员不够，这还有很多的感染者可能没有被发现啊，或者是说一些感染者被发现，他的密接人员没有被采取措施。他的密接人员仍然是这个处于一个失联状态，
1: 是。
0: 那么这些密接人员里肯定还有感染者，那么他们可能还在继续传播。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看到有121个啊，至少是121个医务人员感染，
1: 嗯，
0: 说这个也会打击大家的信心啊。医生护士都被感染了，那救治的时候，这个大家肯定是就是畏手畏脚的啊，甚至有这医护人员里也有36人死亡，这个1/4的这个病死率。所以呢，是可能这个形势还是比较严峻，但是因为目前啊，从历史上来看，这个埃博拉基本上就在非洲啊，很少出现在非洲以外的，像这个欧洲啊、美洲啊，个别时候有他们的一些人员在非洲感染就回国了啊，但是都没有引起扩散。
1: 嗯，
0: 我们亚洲整个亚洲就没有出现过埃博拉的病例，甚至我们国内就更不太可能出现。输入的风险，因为或者是因为要去这些地方，那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攻略啊，就是避免这个自己陷入风险中。
1: 这些年大家可能会感觉全球范围内这个传染病的爆发好像会越来越频繁了，从新冠到登革热再到埃博拉，那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共同的这个驱动因素吗？

0: 我们其实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全球这个交通便利，
1: 是，
0: 就是说过去呢，可能一个病它很难传出去啊，
1: 嗯、
0: 就是说，尤其像是埃博拉这种烈性病，这个人他是有症状以后才有传染性，那一旦有症状，他又很重啊，那他肯定自己就不太想旅游啊什么的，不过这个是这个很难传出去，但是现在因为他这个交通太方便了，哪怕这个人可能在上飞机以后才出症状，那么等他下飞机已经有传染性了啊，这个可能就短短的一天就可能传到世界各地，所以呢，其实我们的这个传播起来更容易了啊。那么像这个登革热呀、基本培养热呀，那就更难了。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人他可能会有几天的潜伏期，一天他感染之后一两天他就已经跑到地球另一边去了。
1: 是
0: 啊、所以呢，他只要这边也有这个疑问，他就很可能会出现本土病例。这确实是啊，像之前的那个。游轮上出现了这个吐血热的情况啊，那他这个可以坐着这个游轮一下子到了世界各地，
1: 嗯，
0: 所以呢，可能这个交通便利，过去其实像鼠疫啊什么都是，没有这些大的航海的时候，那他就是在一个地方，那有了这个航海以后，它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去，
1: 嗯，
0: 就这个是一个。当然，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它很多的现在的很多新的病毒是在。动物身上，
1: 嗯，
0: 以前它只在蝙蝠啊、只在野生的一些动物身上，那么现在人呢，他就是开发这个原始森林也好，去这个山里也好，他跑到动物的这个活动区域了，就可能就把这个病毒从动物带到人类社会以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这个新发传染病不断出现的一个原因。
1: 嗯嗯嗯，所以说。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虽然可能夏季的这个传染病的种类比较多，但是其实我们的核心防护逻辑是很清晰的，摸清流行病的规律，针对不同的地域和场景我们做好精准的防护，也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夏天能够做好个人的卫生和健康防护，平安的度过盛夏。我们也谢谢李同增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眼下呢，正值我国南方的双抢关键期。所谓的双抢，指的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在同一块地里面，前一茬的早稻刚刚成熟，要赶紧收回来。迟收一天呢，可能会遇上七下八上的台风、暴雨天气，导致稻伏和稻穗发芽。那晚一茬的晚稻的秧苗呢，也等不得，要尽快的插到地里面去。迟种一天，可能就会错过立秋前的最后窗口。而一旦遇上了像寒露风，像产品啊、产量啊，包括品质啊，可能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段农忙期主要集中在七月中旬到八月初，持续时间呢只有短短的20天左右，所以农民朋友们把这段时间的忙碌叫做双抢，抢的不仅是时间，更是一年的收成。可以说每一粒米从田间到餐桌都不容易，但是更不容易的是水稻本身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过程。从野生植物到全球过半人口的主食，人类是怎么一步一步的驯化水稻的？育种技术又经历了哪几次大的跨越呢？未来的水稻是什么样子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跟随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研究员夏快飞，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当中，一起探寻水稻驯化与育种背后的秘密。
2: 水稻学名 Oziza sativa，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全球稻属一共有20多个种，在中国原产的有4种，但是目前在全球广泛种植的栽培稻只有2个种，一个是种植范围最广的亚洲栽培稻，也就是普通栽培稻，一个是只在非洲有少量种植的非洲栽培稻，也就是光复稻。今天我们餐桌上的水稻绝大部分都属于同一个种，就是亚洲栽培稻。亚洲栽培稻有2个亚种，一个是金稻，一个是仙稻。金稻它耐低温、耐寒冷、耐弱光，但是它不耐高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短短的、圆圆的，呈椭圆形或者是卵圆形。它适合在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东北米和五常大米就是金稻。而仙稻它耐热、耐湿，不耐低温。它的籽粒一般是细细的、长长的，呈长椭圆形或者是细长形，适合在南方种植。我们平常所说的丝苗米和泰国香米就是仙稻。水稻也是全球。

首个完成全基因组测序的农作物，解码了水稻的基因组序列，也就相当于人类拿到了水稻的完整基因说明书，为后续科学家去了解水稻的性状、开展精准育种、品种改良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测序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水稻的品种的基因组序列被测序完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野生稻和栽培稻，它们在外形、产量、抗性上面，它们的差别是天差地别的，但是它们的基因组序列相差却极其的微小。那么一株野草如何经过上万年的驯化变成高产易收割的栽培水稻呢？首先我们来看一看野生稻跟栽培稻之间的区别。野生稻是匍匐生长的，枝叶散漫，而栽培稻它是直立生长的，时候密集。野生稻它们穗子上面长的籽粒是非常的稀少的，种子上面甚至是带有芒，而栽培稻呢，穗大粒多，籽粒上面没有芒或者只具有少少的芒。野生稻和栽培稻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野生稻它是非常容易落粒的，它一旦成熟，它的籽粒立马就掉到地上，这就是为了它的后代能够更好的繁衍和生殖。但是栽培稻它是没有那么容易落粒的，这是为了配合人工收割的需求。下面我们来看看水稻从匍匐到站立，以及从极易落粒到不易落粒这两个关键的驯化性状，它到底背后蕴含着一个怎样的科学原理。野生稻从趴着到站起来是由一个叫做 PROG1 的基因来控制的。 PROG1 这个基因它是位于七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心子转录因子，这个心子转录因子它在野生稻中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高表达的状态，所以它是有匍匐生长、多裂、散乱。而在栽培稻中，这个 PROG1 这个基因它就发生了一小段的缺失，这个基因就失去了活性，处于一个低表达的状态，因此栽培稻就表现出直立生长、穗大、高产。野生稻跟栽培稻另外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从极易落粒变成不易落粒，落粒性差异的变化是由一个叫做 SH4 这个基因的来控制的。 SH4 它是位于第四号染色体上的一个 MYB 的转录因子，这个基因在野生稻里面它也是有活性的，基因处于一个表达的状态，所以就极易脱落。在栽培稻中，这个基因只是发生了一个单碱基的突变，就导致这个基因失去了活性，处于低表达的状态，不易落粒。而这个基因的驯化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导致了水稻的落粒性下降，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收获指数，减少了产量损失。 SH4 这个基因的突变也就使得人类从游牧转向农耕定居文明产生了一种可能。第一次飞跃是矮化育种，上个世纪中期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人口激增引发了严重的粮食短缺，而当时的传统的高杆水稻它非常容易倒伏，不耐肥，产量也很低，满足不了大量人口增加的需求。在这一背景之下，我国的黄耀祥院士就开启了他的半矮杆水稻育种之路。他首先是利用从广西引种过来的一个叫做矮仔砖的水稻作为供体，跟本地的水稻进行杂交，经过反复的筛选、长期的选择，终于在1959年的时候就育出了我国的第一个半矮杆水稻，被称之为广场矮。而国际上面直到1966年国际水稻所才育出了第一个半矮杆品种 IR8， 当时被称之为奇迹稻。我们国家在这一技术上领先了国际足足有7年的时间。水稻育种史上的第二次飞跃就是杂交育种。杂交育种的核心原理是杂种优势的利用，也就是利用遗传背景差异较大的亲本杂交，让子代在产量、抗性、长势上全面优于双亲。杂种优势理论在上个世纪初就已经有了，它在玉米和蔬菜上面早已经就被利用了，但是在水稻育种上却一直无法实现。为什么呢？因为水稻它是一个典型自发授粉的作物，它如果要杂交的话，就必须首先要通过人工去掉雄蕊才能够实现，天然是无法实现杂交配种的。这个难题也困扰了学界的很多年。
在1960年的时候，我国的袁隆平先生他在田间育种的时候，就无意中发现田间有几个野生的

杂交水稻比旁边的水稻要长得好得多，因此也就开启了他要实现杂交水稻的梦想。在1970年的时候，他的助手李必福在海南的一个农场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的水稻，后被称之为野败。袁老先生拿到了这株水稻之后，把这株水稻分享给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的很多科研人员，经过全国上下协同攻关，终于在1973年的时候就完成了三系配套技术。1976年的时候，杂交水稻育种开始大面积的推广。杂交水稻的普及实现了水稻产量和育种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不仅仅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了，也有效地缓解了世界上的粮食危机。第三次飞跃就是超级稻育种。超级稻育种这一概念最早是由国际水稻研究所于1989年提出的，我国从1996年开始启动超级稻育种计划。超级稻育种的理念是将理想株型塑造与杂种优势利用两种育种技术相结合，实现水稻产量跨越式的提升，希望能够培育出少施化肥、少打农药、节水抗旱、优质高产，从而对环境友好的新型水稻品种，推动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理想株型是什么呢？理想株型就是希望能够让水稻长出最利于高产的外形，包括它的根系发达，利于吸收营养，茎杆粗壮挺拔，不容易倒伏，叶片的分布合理，能充分吸收阳光，稻穗饱满，养分极疏。它依托的技术主要就是基因组学和分子生物学的飞速的发展，通过挖掘基因资源，开展分子标记辅助选择育种和全基因组育种，从而大幅地提升水稻育种的效率，使得它更加精准、高效与快速，提高它的收获指数，它的产量也因此提高了20%到30%，有效地缓解了粮食的危机。讲到种田，由于农耕技术的进步，水稻产业早已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模式，从育秧到插秧、植保以及收割，这全过程水稻基本都已经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和自动化过程。但是水稻育种还面临着诸多的核心挑战，包括如何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继续提升水稻的单产，如何让水稻在极端气候下依旧保持稳产，如何缩短育种周期更快响应新的挑战，如何让水稻不仅产量高，口感也更好呢？面对这一挑战，水稻未来可以在两个方面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第一个就是 AI 智能化育种，简单来说就是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帮我们精准筛选出最好的水稻品种组合。科研人员可以将水稻的基因组、转录组、代谢组、表型这些数据都采集起来，搭建起一个庞大的智能育种数据库，然后 AI 就会通过深度学习了解水稻的遗传规律，提前在计算机里面模拟出不同品种杂交的结果，设计出一个最优的亲本搭配的组合，规划出最高效的育种流程，然后再拿这些到田间去做实验进行验证，可以大幅地缩减育种时间，也减少了人力、土地、农资的投入，大幅缩短育种周期，提升效率。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基因编辑精准设计育种，这项技术的核心工具其实就是 CRISPR-Cas9 技术。这一技术在2020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我们可以把它形象地理解为一把微型的分子剪刀，科学家可以利用它直接在 DNA 层面对它进行精准的操作，对一些不好的基因片段做剪切修补，向水稻基因组里面插入优良基因，或者是替换掉缺陷的基因，甚至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定向的去改良水稻的抗病、高产、优质、抗力等一些关键性状，创造出全新的优良性状。有了基因编辑技术，我们还可以在田间植保上面实现突破。比如我们给水稻搭配一个智能启动子基因开关，水稻平日里它安稳的生长，不消耗额外的养分，当病菌病虫害侵袭的时候，它就立刻启动它的开关，启发它的一个防御的路线，实现作物的一个主动抗病。

0: 定过程。另一方面，我们还能把水稻当作一个天然的生物工厂底盘，改造水稻基因线路，让水稻在籽粒里高效合成医用蛋白、功能性营养物质等，比如在米粒里合成人血清白蛋白，成熟后再从米粒里提纯制药。目前这款药物已经正式上市，能够用于治疗烧伤、肝硬化、重症感染等病症，也打破了我国这类药物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原本只是用来保护的稻谷，未来还能生产高附加值的原料，推动农业迈向精准多元的全新阶段。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21号，科威特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表示，正在应对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任何爆炸声都是防空系统拦截攻击所致。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科威特境内多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20号遭伊朗袭击并引发火灾，相关部门已启动应对预案，保障当地电力的稳定供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历史新高。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超100亿立方米增长，油气产量当量达到4.2亿吨的新高度，自主保障能力显著提升，油气科技创新、上游体制机制改革与低碳转型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记者今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2026年新招募的5.3万余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开展志愿服务。据了解，今年新招募的志愿者们将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基层青年工作等开展1-3年的志�源服务，90%以上的

0: 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执行主任法提赫·比罗尔发表声明称，中东冲突升级，波及霍尔木兹海峡及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供应安全担忧和市场不确定性。曼德海峡面临的安全威胁也使能源运输风险进一步上升。比罗尔警告，随着冲突持续和商业库存下降，全球能源安全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炼油产能恢复慢于原油供应增长，导致柴油、汽油等成品油市场比原油市场更加紧张，油价仍承受上涨压力。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任命一名纪律与道德检察官，调查赛后事件中可能违反国际足联纪律准则的行为。此外，颁奖典礼后，阿根廷队没有接受混合采访区的采访。根据相关规定，所有参赛球队包括教练和球员在赛后通过混合采访区是强制性的，这可能使阿根廷队面临处罚。当地时间21号，法国外交部召见伊朗驻法国使馆临时代办，就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7月19号遭伊朗安全部门拘押讯问并恐吓事件提出严正交涉。此前，两名法国驻伊朗使馆工作人员于19号晚被伊朗安全部门无故扣留数小时，其中一人遭到粗暴对待。此刻提示：夏季炎热，很多人选择到海边游玩，下海游泳。警方提醒，下海游泳前一定要查看当地天气预报和海况预警，尽量在有人看管的浴场活动，带好救生装备。一旦遇险，要保持冷静，抓住身边的漂浮物，节省体力，等待救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
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6: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世界男排联赛芝加哥站的比赛当地时间20号结束，中国队本站比赛遭遇到4连败，今年3站联赛只赢了1场。接下来，中国男排即将坐镇宁波主场参加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球队目前的状况到底如何？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中国足协杯今天开始进行1/8决赛，本轮呢总共有13支中超球队、1支中甲球队、2支中乙球队出战。今天的战况究竟如何？今年足协杯又有哪些新的变化？今晚也会详细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羽毛球超级1000中

0: 国公开赛今天在常州开赛，首轮32进16的比赛，国羽男单石宇奇、翁宏阳晋级，其中翁宏阳击败了3号种子安东森，陆光祖则被淘汰。女单陈雨菲晋级，韩千玺被淘汰。男双陈柏杨、刘毅晋级，何继婷、任翔宇退赛。女双刘胜书、谭宁晋级，混双高嘉炫、吴梦莹晋级。2026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即将开赛，中国女排昨天已经抵达了比赛地澳门。今天中国排协公布了参加本次比赛的16人球员名单，具体包括龚翔宇、庄宇珊、唐鑫、刁琳宇、王媛媛、陈厚宇、王傲谦、杨淑明、李晨轩、董雨涵、谢胜玉、郭中南、倪非凡、王梦洁、张子萱、周叶彤，其中张子萱和周叶彤是替补球员。刚刚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队，当地时间20号回到国内，在首都马德里举行了夺冠巡游庆祝活动。据媒体报道，当天约200万人涌上马德里街头，与球队共同庆祝胜利。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在首相府接见了夺冠队伍。英格兰足球名宿凯文·基冈的家人20号确认，这位前英格兰队队长和主教练因病去世，享年75岁。基冈球员时代2次获得欧洲足球先生，成为教练后带领英格兰队出战了2000年欧锦赛。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男排。本赛季世界男排联赛，中国队参加了3站比赛，总共打了12场球，但只赢了1场。不过啊，作为东道主，我们还是获得了参加总决赛的机会。月底会在宁波出战总决赛，而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日本队。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2: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您好，你们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哎呀，刚才念到这个战绩，确实是比较尴尬的，但是这也是现状，我们必须正面去面对，对吧？面对才是解决它的一个基础。但是1胜11负。确实实力现在打不过人，还是说我们的状态发挥出现了问题？
2: 我觉得是世界排坛的这种高水平的发展，远远的让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同时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没有完全准备好，就是进入到向上攀登的这个阶段，也就是说（括弧呢），就是自信心不够足。再加上呢，中国男排的本土球员呢和高水平的外教呢海宁之间呢还是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能理解这个海宁主教练的这个意图和他的这种坚定的执行力到底是什么，这个还是不够明确。就是比较遗憾啊，就是这个因为这么多年了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主您刚才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我觉得这也是我是也在反思嘛，我也在想嘛啊，就是因为这么多年跟排球队一起就20-30年了，也在想为什么我们中国男排一直是这样哈、啊？中国女排曾经还辉煌过，所以这是我在想，而且我也很几场比赛，不光是中国男排和他们的比赛，就是他们之间的比赛我也看了，几场确实不一样，就是这是我的最新的感受啊，就是不能老生常谈。就是说有确实有很多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综合起来啊，刚才那个感受，因为当然了，你不能老我这样，因为很多因为很多球迷呢其实对这个项目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啊，不像足球那么普及，就是说不能老等张景印的伤愈复出啊，而且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也不实际上也不决定于就是说有了张景印那个完好无缺、完美无缺的张景印，就能够确定中国男排在这个世界排坛现在如何如何。因为日本男排已经到了一个不是以某个人为决定因素的阶段了啊。
0: 是不是可以这么直白的理解，就是人家现在是一个打的是一个整体，而且全员都比较在线。相反，我们现在好像还期待着某一两个超级球星能够健康的付出，能带领着中国男排往前走。
2: 对，而且人家呢打的是现代排球，就是感觉会打排球，会打排球的这个，而且符合世界潮流这种打排球的这种能力远远超过了我们，而不是说确实不是能够简单拿体能，不能说人的身高啊，

0: 身材、体能啊，这一类，或者说以进攻、拦网、防守、发球，就是这个以单列的项目来评价都不合理。那么确实是，全面的这种整体性提高了。当然，人家像这个石川佑希和新田有志，还有高桥兰呢，其实也非常成熟了，就非常成熟了。包括他们还很多场比赛，我跟你说实话，就是很感慨在哪儿呢？他们很多场比赛，除了那个他在山东临沂3-0战胜我们那场，3-1战胜我们那场，就是石川佑希他们上了，参加很多场比赛是攻补兼人，就是用的是这个替补阵容，就是非替补阵容。他们那几个主力你要这么打的话，就累死了啊！所以他们也进行轮换。人家是轮换着赢的啊，轮换的这么往前走的，不是说靠我刚才说的那几个人，确实是，也就是说他们那个不光是整体，他们那个替补跟主力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了。
1: 举一个例子吧，因为您刚才前面讲到了一个词，就我们现在还不太会打现代排球，很自然大家会想到那个相近的那个词儿，就反义词，就是古典排球，好像是这个意思。我们现在打的排球和您刚才比如说到的这个12连胜的日本队，高水平的球队，或者没有水平那么高但起码领先我们的那些球队相比，我们最主要的差距在哪儿？如果不是某一项，比如说一传呀、发球啊、拦网呀等等，这个综合性的差距到底体现在哪儿？能不能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也知道有些比赛、某些局或者某些片段，中立打的也在线啊，但好像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做到全场在线，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0: 一个就是我觉得如果从技战术层面上来讲，我们对第二点、第三点以及来回球的这种处理的这种连贯性啊，这种流畅程度不够。当然这句话呢包含了很多了，包括球员之间的默契程度、配合程度以及个人技术的精湛程度啊。这个现在来看不是单项的、单列的，而是综合的。而且呢，我你说咱也很用很多词，细节决定成败。
1: 嗯，
0: 哎呀，这细节决定成败是，但是你是什么细节呢？就是恰恰是这种不能简单的说啊，我们经验不足，我们经验确实不够强。但是我如果单从技战术角度，我觉得这种真正的这种符合现在潮流的连贯性，我简单说一点，就是连贯性啊，你说太复杂了，太多了，就那是吧，8项10项。那先说这种连贯，流畅。那么这个来自哪呢？来自于这种更多的细节了。从技战术来讲，与此同时，中国男排跟女排不一样，他没有曾经的无比的辉煌，所以他们打到关键时刻呢，缺乏自信。这种自信呢，这不是老生常谈，就是在现，客观说，海宁麾下的中国男排进步不小。但是这支队伍打到跟现在强队这种比赛强度的情况下，我们跟不上这种发展的潮流了，就是导致呢我们以前也没有这种经验啊，也就是说很多人觉得哎，为什么一到就像您说的有机会，哎，再坚持两分没准他坚持不了，就是他这种较劲的时候、咬牙的时候，往往呢不够自信，也实际上是放弃。你但是球员绝不会说我主动放弃，而且他们也没想放弃，但是这个生理上的反应加上心理上的折射啊，还不是反，就是体现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说崩盘，就是内心了。内心再加上刚才我说的技战术环节的情况，就总比分就老是不行，就是哎，这一关过不去，关。一关过不去是关关难过，就而且咱们赢的那1-11，唯一赢那一场还是在主场，还是赢的是古巴男排，是替补阵容出战的古巴男排。
1: 嗯，
0: 所以这个形势其实对于中国排协、对于我们整个国家体育，对于整个中国排球界而言啊，我觉得是一个警醒。我觉得这倒是好事，就是而且也确实。也在引号吧教育了，就正在教育我，因为反思嘛，才能不断进步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世界排坛这几年啊，这个发展很快，而且非常的缜密体系化。这个其实这么一说，像主持人也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了啊，这体育这个尤其是三大球 足篮排，现在基本上很多地方都类似，就特别类似了啊。只不过就是中国女排是独一份啊，这单列啊，这个确实有国民情节的。但是你如果老长时间的这样的话，你想为什么很多人说龚老师你老关心男排？我不是，我男你我你不能老看女排，男排如果不行，未来你很多男性的这个教练都来自于男排，
1: 嗯，
0: 他会在地方队影响这各个队伍，从而又也影响国家女排啊，他这是一个循环啊，你不能
1: 他实际上会影响到女排未来的发展上限。
0: 对对了，你不可能都就算咱没有这种心理负担啊，请外教都请外教，但是你不能通，你不能像女排男排这么多地方队全请外教了，也不现实啊，而且打压了我们整个的这个基层的这个工作发展。基层，就是咱们没有这个贬低谁的，就是说我客观说，比如说幼儿园老师、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初中、高中，对吧？我先不说大学。这几个老师能混在一块不行啊，他阶段不一样，而且现在的这个，这个竞争程度和这个，这个教学水平也跟原来我，比如像我小时候肯定不一样了，就是现在的视听化是吧，网络化、信息化，那还有那个触屏啊，这种，那现在又有人工智能，而且现在很多队伍，包括，我看那个谁，那个有几支外国球队啊，就是。不是简单的 iPad， 它是有人加入人工智能数据的大算算力分析的，所以这个就，但你又不能单独就说，哎呀，你看人家都不仅仅有耳麦，还要进行了人工智能了，咱是不是有人工智能？咱有人工智能，什么大算力分析，算力分析也能，不是两码事，它是人家是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它又用人工智能来辅助的啊，这是辅助的，关键内核还是看球员的这个本身。全本身跟你的整个的联赛跟国家这个有关，你的四大球的这种环境还是有关的。看来我一直在反思哈，就是说现在就是我们中国体育大国，而且呢也夺了这个很多的奥运金牌，也非常自豪，在很多项目上呢没问题，但是看来跟市场化职业化这种进程，尤其是大球哈，这种项目，我们还是应该想一想办法，就是不太一样，你不能跟射击、举重、跳水，甚至乒乓球就是这个相比，我们应该是找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目前为止呢，还是没有找到更合适的，甚至呢，在很多方面呢，咱一会儿就可以细说一点啊，就比如说像日本啊，咱客观说，咱尤其是今年，尤其是去年底到今年。日本男篮，日本男世界杯刚结束是吧？日本男足、日本男篮，现在日本男排，就是全面的超越了亚洲很多的球队。就这个，他你说他是如果一次两次是偶然，就跟日本男排十二场不败全胜的话，这就不是偶然了，对吧？这你说。你还能用偶然来
1: 这里面肯定有值得总结和提高的地方，但是我们接下来想问一问，比如您刚才提到的那一点，就是海宁的问题。我记得您刚才用了一个表述啊，就是海宁，我们知道他来中国执教不是一年两年了，对吧？大家对他的期待值很高，每年其实在培养新的队员，在提振队员的士气，在磨合技战术阵容方面，他都也拿出了一些新的办法。但是您刚才也说到，就是他和中方的教练组和我们的这个队员之间的磨合好像还有待提高，都花了这么长时间了，还需要提高在哪里出了问题
0: 啊？我觉得就是他怎么说呢，他因为基本上都是中方教练组的团队来配合他，你像因为当时跟他谈的合同是因为有些教练员没来成中国男排，就是他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希望带着我的四个人的团队啊一起来，但是有一些原因吧，就是你想你四个人团队可能我们中国这个排球圈，中国的这个排球中心领导你跟你沟通的时候，因为你团队都是你的嘛，就是可能你完全都说了自己算，但你又不了解中国国情，所以需要我们相互配合。现在等于是中方整个的就是中方那本土的教练组来配合， 这种培养程度呢

确实在很多程度上，在从印第安人业务角度来讲，确实不如他自己带那个比如说技能啊各方面的这个技术专项啊这种团队呢，对他更有利。这是一方面啊，就是他自己团队没有来啊，这是一方面，也很重要的一方面。同时呢，就是正因为他没有来，那么他在这执行一些想法上呢，我觉得还是有偏差。就他觉得应该能够做到这个，因为我100%的布置下去了，你就应该90%多去完成。有的折扣我也能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中国队的球员，包括整个配合他的团队，我觉得多少让他失望了。而且呢，他也是有激情的，而且在采访就在接受排联这个世界排联赛自国排联那个场边采访的时候，我也听了，因为也不止一次啊，就是你我觉得他说的，哪怕他情绪比较大啊，哪怕他情绪比较大，但是他也在批评了球员，但是呢，他说的是真心话，我们能感觉出来他，掏心掏肺，就是肺腑的啊，说出这个自己的这个不满啊，这急于这个改变这个现状，又有无奈之这个感觉，我觉得是在他自己团队没有，而且呢，他这个配合上，我觉得还是有问题，这是两方面嘛。第三方面呢，还是材料，就是食材就是球员呢，我觉得真的也很重要，但是球员呢。你不能说啊，海宁来了再从小学幼儿园基本功的教起吧，但是呢，这些球员呢，有时候我也心疼他们也尽力了，你很难要求他们做到那个，现在很快做到位，但是你不做到位，你真的打不过人家。现在球员整个成长的这个联赛的比赛强度水平确实不够，我客观说。咱们现在这几个赛季以来，就是有高水平外援，对吧？有高水平外援，确实助力了联赛，比赛精彩了。我们这个比赛呢，是联赛水平比原来呢，有所提高，整体上。但是呢，就是男排联赛从总决赛、半决赛来看，比前两个赛季稍微有所降低，但整体上比七八年前、比十年前要提高了。但是这种提高，就外援来了之后呢，有限。就是还没有触及到灵魂，触及到整个的体系呀、啊、机制啊，这个还没有触及到，他没有改变整个全队的那个情况，所以说这个呢也只是外力，而我们整个的比赛的激烈程度的强度呢，进步很大了，但是还是没有赶上现在当今这种时代的潮流。你比如说，我觉得你比如说咱们看技术统计哈。这个统计表是生冷的啊，数据是生冷，发球啊，拦网啊，这个进攻啊，防守啊，传球次数，这都是数据。但是呢，你总觉得，我举个例子啊，就阿根廷队，就是阿根廷男排，身材不高，力量不大，速度还可以，就是这么一个一支貌也没有孔蒂了，就貌似平庸的一支。欧美二流以上的强队吧，就是二流全强队，我们却打不过去。就是我们你要说身高体能各方面，我们举阿根廷那个例子呢，因为有些球队确实比咱们要强啊，不强。那举阿根廷呢，起码你是能摸到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感觉很清楚，很明显，就是发蓝电扣传，人家是为一体的，就是。我在发的时候，前方就真的就准备拦了。你看，我一说的人有反驳，就说发球带动拦网，带动拦网，我们肯定是拦了。那不是，你是否灵魂、心理上、技术上真的准备到位了？它是一体，你不要人哎，发完球了，好，该我了啊，不是该你了。你就是拦网运动，我再解释一遍，拦网运动员前排的就是发球运动员的其中之一，体系之一。就是这么去认识问题，还有一扣球，我们进攻的时候保护，真保护到位了吗？就我们每一次进攻，哪怕他是世界级球星啊，中东南来的，他的每一次进攻，我都会认为会被对方拦回来。就是你一进攻，我们必须要去到位的去防守，这样呢，就是你的进攻是我防守一部分，而我们的防守就对方进攻，我们的防守拦防恰恰是我们反击进攻得分的一部分。就如果你是这么

认为就攻守平衡。当然，这等于号啊，可能约等于就是，比如说西班牙男足在世界杯上的给我们的感受，他的传控跟原来的传控真的不一样了。大家觉得还有呀，跟16年前的传控足球影子不是，他升级了，他速度加快了，但是他这个风格没有改变，而且他最重要的就是他这种高位逼抢和这个全体的，他是真正靠，他不是靠防守的，他不会死守的，他是靠整体的。我就举阿根廷的例子，举阿根廷男排和西班牙男足的例子，他进于防守于进每一次进攻之中，而每一次进攻实际上都留着这个后手，怕被对方打反击的时候，我们的防后我进攻的时候，你队友的防守已经到位了。就这种情况下，所以我说的一个，我可能说的有点轴了哈，这些话，就是连贯性，就是把我刚刚说的一些话，三角形或者几何图形，给它串起来，连贯起来，就不行。只要球，你再想想专注度，球不落地，哨声不响，这个比赛就没有结束。这种情况下，你去投入了吗？你如果去投入了，其实你像阿根廷的这种队伍，你像日本打阿根廷的就很轻松，就是。其实就是做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为一体，而不是说哎呦，这个我您别乐啊，就是前退役的中南排球员自己说的啊，退役的也不是很老啊，退役的说这个我们中国男排呢，有很多球员呢是半个人，就是只能看上半身，就是在我们的进攻力量扣球，哎呦这家真漂亮，跟世界级球星似的，下半身就是串联防守移动脚移动技术没了。完了，这一个，还一个呢，也还有的退役的那个，这都不我说的，这是他们亲身的感受，就是我们中南台啊，这几十年了，就球员啊，神经刀，就打好了吧，我们有可能战胜过啊，确实战胜过啊，3-0战胜过巴西，对吧？3-0战胜过意大利，但是呢，这个你跟日本的战胜他们不一样，就你是偶然，你是爆冷啊，就突出一次，但是这种呢，就是神经刀，那么。你打弱的时候呢，你也未必有多强。那么你打咬牙的这种比赛的时候呢，恰恰坚持不下来。所以说这个，你看我说了一下这个，以后我自己的感受是，大家各方面的那种感受哈。你说这个综合起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薛学申、聂军、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
1: 市总工会启动2026年暖新餐专项行动，切实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户外劳动者就餐难问题，把娘家人的关怀送到一线劳动者的心坎上。
0: 我市开展烟火见道平安夏夜、消防夜市进基层主题宣传活动，让市民在休闲游玩中学安全、懂安全。
1: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比赛正式开赛。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20号是市中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日，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在市中区参加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上午11时30分许，冯发贵来到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委机关投票站。投票站内五星红旗鲜艳夺目，镶嵌着金色国徽的红色票箱端放正中，现场气氛庄重而热烈。冯发贵仔细听取选举注意事项说明后，将选民证递交给工作人员核验，并领取选票。他在写票处认真填写选票，随后走到票箱前，郑重投下自己的一票。冯发贵还听取了市中区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情况汇报。他指出，选举人大代表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和做好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有序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工作，严明换届选举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薛学生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府机关投票站投票，聂军在市中区玉溪街道新华路选区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投票站投票，康俊在市中区玉溪街道祥龙选区市政协机关投票站投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同志也在各自选区投票或委托他人投票。7月20号，2026年内江市巡查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内江市委党校开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市委巡查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程征做动员讲话。本届市县党委巡查全覆盖目标已如期完成，新一届党委巡查工作即将启动。在此承上启下的关键节点举办此次培训，旨在进一步提升全市巡查干部队伍整体素养，为推动新时代内江巡查工作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开班式上，陈征要求巡查干部要筑牢信仰根基，提高政治能力，善于从政治高度审视问题，查找偏差，确保巡查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拓宽知识视野，提高学习能力，吃透上情，跟进学习新部署新要求，摸透下情，熟悉被巡查单位业务工作，了解外情，学习借鉴先进经验，锤炼过硬本领，提高业务能力，紧扣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方针，加强统筹协调，整合资源，凝聚合力，善于发现问题，把根源找准，把建议提实，提升三化水平，细化流程规范，完善制度机制，敢于创新突破，升级监督方式，强化数字赋能，严守底线红线，提高自律能力，规范审慎用权，强化实干担当，涵养谦抑品格，始终做到心有所谓，言有所戒，行有所止。本期培训为期5天，课程安排紧凑，既有省委巡视组领导专题授课，又有高校专家讲座和兄弟市州经验交流。
1: 7月21号，汇丰何应辉书法工作室作品交流展内江巡展在张大千美术馆开幕。中国书法家协会第4届、第5届、第6届副主席、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天府成都十大文化名人何应辉出席，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并宣布展览开幕。本次巡展以汇丰为题，汇集何应辉与16位弟子的132件书法精品，涵盖甲骨经文、秦汉碑刻、碑帖融合等多种取法路径，集中体现了高大身心艺术理念指导下的临创实践成果。据介绍，这批作品在大千故里展出，既是两地书法文脉的深度对话，也是何应辉师生艺术精神与大千书画精神的双向共鸣，为内江文艺工作者、书画爱好者提供了观摩学习交流的宝贵平台，更为我市擦亮大千文化品牌、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注入了新的艺术活力。本次展览由四川省诗书画院、四川省书法家协会、中共内江市委宣传部、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成都市成华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展览将持续至8月5日。开幕式上举行了参展作者代表发言和作品捐赠仪式，开幕式后与会领导和嘉宾一同观展。盛夏时节，骄阳似火，在内江的大街小巷，网约送餐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不畏酷暑，穿梭于热浪之中，用汗水守护城市的正常运转，他们的辛劳工会始终牵挂于心。今年夏季，内江市总工会聚焦高温劳动保护、职工暖心关爱、便民惠民服务等领域，开展以暖心送餐时、爱心托管班、阵地全开放、冰柜送冰爽、全域送清凉等为重点的清凉度夏

0: 重点面向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环卫工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及户外劳动者，破解他们就餐难的问题。通过工会补贴、商家让利，一份份实惠暖心的餐食，把娘家人的关怀送到每一位一线劳动者手中。
1: 上午8点，刚结束早班的环卫工人陆续走进西林食堂助餐点，凭餐券享用热气腾腾的面条、花卷、馒头，搭配豆浆和鸡蛋。营养可口的早餐让早起劳作的一线劳动者卸下疲惫，饱享温暖。
2: 以前早晨扫地要么随便吃两口，要么不吃，现在有工会的暖心餐，吃得又好又饱，还能做到歇口气，味道还好，真的很暖心。
1: 为保证供餐质量，专项行动按照省市总工会部署，筹集专项资金50万元，建立标准化供餐机制，明确早餐每份不低于8元，午晚餐每份不低于12元，同时严格筛选合作商户，严查经营资质与食品安全，实行动态监管，严守饮食安全底线，确保职工吃得安心放心。
3: 我们食堂这次配合工会的暖心餐行动，不仅在餐品质量上严格把关，还主动让利，希望能让每一位来就餐的户外劳动者都能吃得实惠，吃得放心。
1: 针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户外劳动者作息不固定、作业分散的特点，本次行动推行多元化灵活供餐模式。通过站点配送、工会驿站集中供餐、实名餐券自选助餐点等方式，精准适配快递员、网约送餐员的工作节奏。上午11点，食堂将爱心午餐统一配送至顺丰速运中国农批城营业部，收派员可错峰取餐或打包带走，有效解决了错峰就餐难、无暇吃饭的问题。
4: 我们派单时间不定，经常错过饭点，工会把餐送到我们站点，我们错峰来取，打包在公司吃都可以。今天这顿饭准时、热乎、有家的味道。
1: 据悉，东新区暖心餐行动已全面启动，为期10天，目前已送出6000余份暖心餐。活动设置了9个堂食助餐点位和3个定点配送点位，分时段弹性供餐，灵活提供堂食、自取、配送3种方式。
5: 活动期间，区总工会全程跟进供餐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和意见征集，根据反馈意见不断优化服务，把工会组织温暖精准送达新业态劳动者工作一线。
1: 此次暖心餐专项行动按照工会补贴、商家让利、职工受益的原则，在全市各县市区分批次开展，持续至10月底。丽江工会正通过解决这些急难小事，让尊重劳动、关爱劳动者的理念融入烟火餐食之中，成为看得见、尝得到的城市温度。
6: 全市正在开展的暖心餐专项行动，为网约送餐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群体提供便捷实惠的就餐服务，预计惠及50000余人次。我们以一餐热饭精准传递工会暖心关怀，持续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他们从就餐难到吃得好，切实当好职工群众的娘家人。
7: 夏季高温天气持续，居民用火用电量大幅上升，各类火灾隐患进入高发时段。为进一步普及消防安全知识，提升群众自防自救能力，日前内江市消防救援局在市中区建道街开展烟火建道、平安夏夜、消防夜市进基层主题宣传活动，把消防课堂搬进夜市街下，让市民在休闲游玩中学安全、懂安全。
1: 作为我市网红美食街区，建道街夜间人流量大，业态密集，消防安全防控压力较大。当晚，消防部门依托建道大舞台开设沉浸式消防科普课堂，通过案例警示、实景演示、实操教学，向过往市民普及夏季防火知识。针对夏季高发的居家火灾风险，消防员重点围绕儿童玩火、蚊香使用安全2大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并现场实验演示。在实操教学环节，消防员现场示范灭火器提拔握压使用方法、油锅起火处置技巧，并邀请市民上手实操，手把手教会大家初期火灾处置方法。穿插开展的

0: 消防知识有奖问答，也让大家在轻松氛围中巩固消防安全常识。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消防知识套圈趣味游戏，市民通过参与套圈回答消防安全知识，即可获得消防文创礼品。
1: 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消防的知识，比如说家庭常遇见的火灾情况和处理办法，还认识了很多平时几乎没有机会见到的这些灭火的器材和器械。我觉得对我和我的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难忘的一次经历。
0: 活动当晚，消防宣传员、网格员和志愿者还组成宣传小分队，深入建道街、沿街商铺，逐一排查燃气管道、油烟管道等重点部位隐患，提醒商户定期维护消防设施，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2: 此次将消防夜市设在人气最旺盛的美食街，利用逛、玩、学的沉浸式宣传方式，提升居民消防意识和自救能力。
0: 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群众体育项目广播体操比赛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落幕。本届比赛共汇聚全省10个市州及省直机关11支代表队283人参赛，设青年组团体赛、精英赛和中年组团体赛、精英赛两大组别四个小项。赛场上，参赛队员动作规范标准，整齐划一，节奏连贯，姿态舒展，将广播体操的力量感、韵律感、整齐美完美呈现，充分展现了科学健身风采与新时代群众体育活力。经过激烈角逐，内江运动员侯露露斩获青年组个人赛金牌，绵阳市代表队夺得青年组团体赛金牌，成都市代表队包揽中年组团体赛、精英赛两项金牌。
3: 7月20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射击步手枪比赛在东新区全民健身中心开赛，赛事为期6天，来自全省14个地市州的404名射击健儿同台角逐，其中内江市射击队共派出40名运动员参赛，主场迎战全省各路强手。
0: 比赛首日，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赛场上，选手们站姿挺拔，神情坚毅，在规定的时间内锁定靶心完成击发动作。同样在另一边的男子女子10米气步枪赛场，选手们沉稳伫立，目光笃定，端枪平稳，在一次次凝神蓄力平稳击发中稳定环数，充分展现出射击运动员扎实的基本功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接下来，我市将全力做好场地保障、赛事组织、安全管控、后勤服务等各项工作，为全体参赛运动员、裁判员提供优质、高效、安全的竞赛环境，保障赛事顺利有序推进。日前，隆昌市委二届13次全会召开，全会号召隆昌市全体干部职工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内江市委决策部署，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突出特色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笃行实干，奋勇争先，奋力建设秋区农业强市，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隆昌新篇章提供坚实支撑。
4: 日前，内江市劳模工匠宣讲团主题宣讲活动在市中区税务局开讲。宣讲中，四川省劳动模范肖文华、内江市十大田程工匠陈希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勇三位身处不同行业的劳模工匠，以农业、工业领域的一线奋斗故事为鲜活教材，讲述了各自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的经历，展现出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为打破单项宣讲模式，本次宣讲还设置多类互动学习环节，搭配实物科普，提升了学习实效。参会职工纷纷表示，此次宣讲接地气、有力量，今后将以劳模工匠为榜样，立足本职岗位，脚踏实地，争先创优，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地方产业发展贡献力量。
5: 听完劳模工匠的分享，我感触很深，平凡的岗位也能做出不平凡的成绩。作为青年劳动者，

0: 我会把这份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动力，勤学实干，精益求精，立足内江本地岗位，贡献青年力量。
1: 日前，活力塔山乐享运动塔山杯职工足球赛、羽毛球赛开赛，市中区业余体校同步揭牌启用。
2: 在简短的开幕式后，嘉宾们共同为市中区业余体校揭牌。据了解，全新揭牌的业余体校依托塔山体育公园标准化场地运营，兼顾人才培育与便民健身双重功能，一方面专项开展体育训练，深耕本土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另一方面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有效补齐区域公共体育场地资源短板，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标准化高品质的健身服务。揭牌仪式后，足球、羽毛球两项赛事同步开赛，赛场上参赛选手奋勇拼搏，默契配合，展现出锐意进取、团结协作、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风貌。此次赛事举办与业余体校揭牌，是市中区深耕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举措。下一步，市中区将以塔山体育公园和业余体校为核心文体阵地，持续开展群众体育赛事、公益健身指导与培训，不断丰富群众文体供给，厚植全民健身氛围，以文体活力赋能市中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盛夏三伏，酷暑难耐，临水伴绿的滨河廊道成为市民消暑休闲首选。今天的52周游专栏带大家走进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生态廊道和内江经开区瘦西河湿地公园，这两条特色清水绿道藏着城市中央清凉秘境，兼具健身观景、亲子休憩功能，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水清岸绿的生态惬意。
0: 炎炎夏日，想在城区找一处绿树环绕又吹得到和风的休闲步道吗？那本期绿道游就带大家打卡内江高新区创客公园的小青龙河生态廊道。
1: 循着步道向前，亮眼的蓝色健康绿道沿河道蜿蜒延伸，两侧草木繁茂，和风徐徐，沿线配套完善的休闲服务设施，兼顾运动养生与亲子游玩，一步一景尽显生态城市风貌。
0: 大家看我脚下的这条蓝色健康步道，是不是颜值又高，而且视觉上自带清凉感？步道沿途呢设有健康标志牌，可以一边走一边学养生知识，还有运动场、儿童游玩区、便民设施等等。最关键的是一路上绿植相伴，和风不断，走起来真的相当的惬意。
4: 吃完饭哎，出来散步，比较凉快，抱着护根嘛。因为
1: 整条生态廊道依托小青龙河水系打造，水清岸绿，层次丰富，慢行系统将运动空间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不用远行就能在城市之中沉浸式感受生态休闲的乐趣。
0: 沿着步道逛完一圈，既能锻炼身体，又能赏景乘凉，还能舒缓日常疲惫，而且这条生态廊道风光配套都很在线，有时间不妨来这里逛一逛，放松身心。
1: 逛完内江高新区小青龙河生态廊道，我们再前往内江经开区，探访由昔日臭水沟蜕变而来的瘦西河湿地公园清水绿道。清晨的湿地公园草木葱茏，成片乔木层层叠叠，将整条田埕碧道笼罩在树荫之下。红色塑胶绿道沿河岸蜿蜒铺开，一侧是潺潺溪水与成片水生花草，一侧是开阔休闲广场。微风吹来，消解盛夏燥热，不少市民早早来到园内，或是在广场集体打拳放声歌唱，或是沿着临水步道慢跑缓步散步，处处充满鲜活的生活气息。园区配套完善，便民休憩座椅、标准化公共卫生间一应俱全，全方位满足市民休闲需求。
4: 我每天早上都要出来锻炼，唱歌啊、跳舞那些，又很清凉、很凉快，感到很舒适，空气也特别的好，比待在空调房里更舒适些。
1: 除晨间休闲人流，待到傍晚气温回落，周边居民也会结伴前来散步纳凉。 舒适的环境，清新的空气，让这里成为

0: 刚刚好。
1: 一条蓝道伴青龙河，一条红道依瘦西河，两条滨河绿道是我市持续推进生态治理、打造宜居城市的生动缩影。昔日普通河道经过提质改造，摇身一变成为市民纳凉健身、休闲散心的生态乐园。水清岸绿、配套齐全的慢行空间，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拥抱自然清风，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靠边！
1: 。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3: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4: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现在
5: 安全，你等一会
6: 儿。哎，你好，是你们喊的车吗？
2: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7: 安全带上噻。
8: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6: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2: 师傅，什么是安全？
0: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戴护面罩是安全。戴
11: 住
10: 手套是安全，
11: 戴
10: 好鞋子安全，
11: 戴好
10: 鞋上班，
11: 戴
10: 到
11: 这，
10: 晚上
12: 再
10: 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住楼层有杂物，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4: 安全就是来自当地清水的分享。
1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2: 师傅，
6: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6: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6: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一个。
2: 注意安全！
17: 有啊。
2: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7: 啊，我有。
18: 这里是监测预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鲁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8: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9: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十五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218次会议召开，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中区有序开展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投票，岳光科、王彪在各自选区参加投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欢迎收看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日，十五届市中区委常委会第218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中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岳光科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前学习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负面清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对照正负面清单，以先进点行为标杆，以反面
1: 可能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

0: 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0: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0: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3: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7: 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
3: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

0: 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1: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

0: 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201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兵表示，
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

0: 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1: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4: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3: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5: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3: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4: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6: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8: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7: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9: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7: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0: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0: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1: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6: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2: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
13: 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0: 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
1: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万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1: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1到3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0: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

0: 打击伊朗高山地下核设施。高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10%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10%或12.5%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155”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1号遥4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2: 这 是美丽中国。

0: 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方扬言或将打击伊朗核设施，以军方强硬回应称，若美方采取行动，中东地区内美方利益都将遭到报复，地区局势不断升级，全面战争爆发的风险有多大？
1: 广西恒州积极推进生产生活秩序恢复，吉林辉南全县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后，各地重建工作进展如何？
0: 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超过2500万人。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国家卫健委解读，补贴适用于哪些情形？如何进行申领？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监管三令五申，网销 POS 机仍隐蔽存在，收取流量费、信用卡套现等乱象迭出，怎样才能够有效遏制？
0: 风险瞭望，菲律宾非法坐滩的57号舰蓄意挑衅，中国海警坚决依法应对。非法赖在仁爱礁27年，57号舰到底是什么来历？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7:43，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发生5.0级地震，暂时没有接到人员伤亡情况报告。地震发生后，当地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截至昨晚8:50左右，经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初步核实，墨江县电网运行正常。昨天夜里11:40，受地震影响封锁的中老铁路区间已检查完毕，行车秩序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5:14，墨江县又发生一次3.3级地震，震源深度9000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

0: 力度将非常猛烈。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影响，国际油价21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4.91美元，涨幅为2.0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1.01美元，涨幅为2.01%。据巴勒斯坦方面21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处地点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美国白宫20号称，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稍后新闻纵横将带来深度解读。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这项法案被视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本届任期的重要改革之一。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在江苏常州开赛，中国选手在首个比赛日取得6胜3负，男单石宇奇、翁虹阳以及女单沈雨霏顺利晋级16强，男双陈博洋、刘毅，女双刘胜书、谭宁以及混双组合高嘉炫、吴梦莹也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2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攻击伊朗的核设施和敏感中心，一旦美军采取这种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战争的扩张，地区内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强力打击的目标。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镐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佩泽西奇扬同时强调，伊朗当前务必维护内部团结与凝聚力，不应无端贬低谈判成果，维护团结与内部凝聚力对伊朗当前局势至关重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表示，为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已迫使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其中一艘失去航行能力。
2: 总台记者21号了解到，美防长赫克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预估算。赫克塞斯当天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作证，为共和

0: 党提出的950亿美元预算方案争取支持。该方案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农业援助及白宫优先推动的选举法调整。赫塞斯称，如无法获得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美国情报机构评估报告认为，美国对伊朗新一轮军事打击不太可能对伊朗政府造成重大冲击，也难以迫使伊朗在谈判中软化立场，美伊将陷入长期对峙。据美国方面稍早前的消息，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表示，上述评估报告主要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撰写，以上报特朗普政府。
0: 当前美伊双方并未完全排除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双方陷入边打边谈的怪圈。那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2: 美伊陷入打打谈谈的怪圈，是因为他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决策困境。一方面呢，是核心利益无法妥协，谈判很难推进，美伊都不愿意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这一紧迫问题不解决呢，后续的核问题、解除制裁等问题更是无从谈起。另外一方面呢，是全面战争的代价难以承受，双方也都没有在军事上必胜的一个信心。对于美国来说呢，一旦他在中东陷入持久的冲突，不仅会拖累共和党的中期选举，还会导致和欧洲和海湾盟友间的裂痕进一步扩大，甚至会因为战略资源被牵制而打乱它的全球战略布局。伊朗呢，它虽然目前还能够通过不对称作战和美国进行拉锯，但是如果爆发全面战争，也将面临着国力严重透支的风险。所以美伊现在只能通过这种边打边谈的方式去试探对手的底线，期待对手率先妥协。但是这种状态本质上它是一种高风险的赌博，具有极端的不稳定性。一是军事冲突呢很容易失控，当战争红线不断被突破，双方很难保持理性和克制的决策。第二呢，就是外交空间正在不断的被压缩，打谈反复无常，会进一步的减少双方的互信，加剧各自的不安全感，使得后续通过谈判去达成共识变成更加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继续恶化的行动。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1: 科威特武装部队22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该国防空系统正在应对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21号召见伊朗驻科威特大使，就科威特邮轮凯万号20号晚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并导致多名船员受伤一事，向伊方递交抗议照会。
0: 约旦武装部队21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并于前一天夜间和当天击落了5架来自伊朗的无人机，行动未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也门胡塞武装此前一天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之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致使冲突风险从海湾地区进一步扩大到红海航线。
0: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21号，受美伊相互袭击升级及也门胡塞武装威胁封锁沙特阿拉伯海运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约2%，升至5周以来最高水平。
1: 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1.79美元，涨幅2%，收于每桶91.01美元。美国西德州中质原油期货上涨1.68美元，涨幅为2%，收于每桶84.91美元。布伦特原油创6月10号以来最高收盘价，西德州中质原油创6月11号以来的最高。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近期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以后各地重建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首先来看广西横州。目前横州已经从十几天前村屯被淹、道路中断的令人揪心的情形中恢复过来，目前横州的灾后重建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
0: 而跟基础设施的恢复同步进行且同等重要的，就是大家信心的恢复。灾情最严重时，当地的民宿经营者雷世军免费开放了自家的4层民宿，一直为受灾乡亲和一线救援志愿者提供免费食宿。这家小小的民宿不仅成为了很多人临时的家，更是重建当中横州人

0: 人民坚强精神的一个缩影。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雅文的报道。
1: 记者来到紧邻云表镇的这家民宿时，厨房里热气腾腾，老板雷世军和志愿者正忙着切菜、煮饭、分装餐食。目前仍有部分支援力量留在衡州，协助乡亲们清淤消杀、重建家园。从早到晚连轴转的日子，雷世军已经坚持了半个月。
2: 早上四个就四个练中餐100多斤米，而晚餐也基本的是一天的做250斤米这样子，能够提供的大概有1500到1800的人来吃饭，这叫一日三餐。
1: 雷世军说，灾情刚发生时，不少村屯停水、停电、通讯中断，他熬好几大锅粥摆在民宿门口，还骑着电动车到附近的村子喊话，让村民都能喝上一口热粥。看见很多受灾村民房屋被淹，无处落脚，他索性将自家开业不久的4层民宿腾出来，不仅免费住宿，还亲自下厨，一日三餐全包。
2: 能够看到他们个个有一口热饭吃，心里也感觉到自己做这些事情能够帮助那么多人，自己也感到心里踏实一点。
1: 十多天来，采购食材、照料住宿人员、保障三餐供应，除了接收政府部门统一调拨的部分食材外，雷世军没有伸手要过一分钱。
2: 让他们有的水煮饭了，有电了，正常恢复生活了，志愿者也基本陆续的回去了，才会选择停。既然做了，我要站到最后一班岗。
1: 中午时分，云表镇旺庄村村民秦有义来到民宿吃饭。他家的房子虽然能住人，但厨房被水泡过，厨具全毁，暂时无法开火做饭。
3: 住人可以了，但是做饭目前还没有完成。
4: 那你觉得他们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因为有很多乡亲都过来吃饭。
3: 非常的地道，他们在那边做饭洗碗的时候，我就说阿姨辛苦了，老板辛苦了。
1: 雷世军和妻子两个人忙不过来，附近村子的乡亲们就自发赶来帮忙，摘菜、分餐、洗碗、扫地，大家分工协作。衡州市马岭镇新华村的陈芬梅一大早就骑电动车赶了过来。
5: 一大早就来了，贵港的也过来了，陈州的那两个阿姨一大早就过来洗菜、切菜，也是看到什么活就做什么活，大家齐心协力的把工作做好，方便老板轻松一点。
1: 如今衡州各地灾后重建有序推进，爱心民宿也还在持续运转，一碗热粥、一份家常菜、一间免费客房，这家民宿用一日三餐的烟火和不求回报的善意，守住了风雨之后珍贵的温情。
6: 20号召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衡州市抗洪抢险现场指挥部会议暨南宁市灾后恢复重建指挥部会议介绍，按照计划，要按照半年基本恢复生产生活秩序、2年巩固提升的时序，积极推进受灾住房修缮、加固和损毁房屋重建，加大修复受损道路、桥梁、水电通信、排水管网、照明监控等基础设施力度，有效恢复学校、卫生院所、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设施服务功能，确保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尽快回归正常。
0: 目光再转向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辉南县有大小河流70多条，上一轮强降雨期间，辉发和洪峰在辉南县过境，防汛形势严峻，那如今泥泞退去，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一直在辉南县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静伟，给我们介绍一下辉南目前恢复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情况。
7: 好的，尹静。那么灾情发生后呢，辉南县现在是启动了多项的一个措施来恢复生产生活。首先呢，是启动供水设施应急抢救工作，更换损毁的水泵、变频器等设备，针对完全损毁的泵房推进施工修缮。目前当地水毁供水工程呢已修复供水，逐步呢恢复辖区农村的安全供水。截至7月21号16时呢，当地疾控中心呢累计出动2119人次，共计218台次车辆开展全域消杀，完成多乡镇供水点位的采样送检，非不合格点位敦促消杀复检。那么我们也知道呢，辉南县也在东北黑土地上，辉南大米呢也是比较出名的。那我们也格外关心呢辉南县农业生产恢复的最新进展。汛情出现后呢，当地现在已派出多支农业指导小组呢到田间地头开展复产指导，按照轻中重度受灾地块分类。

0: 失策。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对轻度受灾地块指导清理枯病死苗，保留健壮的植株；而对重度绝收地块，鼓励群众呢抢抓农时，改种速生叶菜，还有萝卜，还有荞麦等这个短生育期的作物。同时呢，指导农户疏通田间干支渠，排净积水，集中防控这个稻瘟病啊、玉米锈病这些高发病虫害，降低呢洪涝带来的农业减产损失。而农作物受损的这个种植户呢，当地也根据农业保险启动了这个理赔机制。现在呢，农业机构已经深入乡镇一线呢，开展全域的灾情核查，要求保险机构的全员下沉到受灾村屯呢来踏查定损。接下来呢，保险公司也会跟踪理赔的一个推进情况，汇总核灾呀，还有赔付进度，上报给当地政府，推动呢保险资金能够拨付到位，来保障灾后农业生产恢复。那现在呢，惠南县把所有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灾后重建，有超过900多人的机关干部是下沉到受灾较重的村屯，跟群众一起呢开展街巷清淤、沟渠疏通、垃圾清运、全域消杀，对过水的庭院啊、公共设施、公共场地，还有河道的公厕来全覆盖进行消毒，打通村内的通行排水通道，恢复乡村的人居环境。那我们也了解到呢，截至20号下午1点，目前惠南全县呢这个企业已经复工复产，而县域内的路段呢也解除了交通管制，是恢复正常的状态，通信啊、电力还有供水也逐步的恢复正常。永静，这就是我介绍的现场情况。
1: 嗯，好的，苑静伟。
2: 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的天气公报显示，预计今后3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防御，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要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户外活动、交通等的影响。另外，需关注西北地区、四川盆地及河南、湖北等地的高温发展趋势及影响。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育儿补贴是国家推出的普惠性民生政策，面向3周岁以下婴幼儿家庭发放，用来直接减轻家庭养育开支，也是完善生育支持体系、建设生育友好性社会的重要举措。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发放2516万人。
1: 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将2022年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12月31号。啊，您家中如果有宝宝的话，是在申领范围之内，应该如何来操作进行申领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本次延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期限，适用于2022年到2024年出生、符合育儿补贴申领条件，但在2025年12月31号前没有及时提交首次申请的婴幼儿家庭。补贴标准与常规申请一致，育儿补贴按年发放，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发放到婴幼儿年满3周岁。2022年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将按照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此次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家庭可以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育儿补贴小程序或婴幼儿户籍所在省份的政务服务平台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在我的页面中点击2022年到2024年

0: 延长申请通道进行申请。线下申请可前往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现场办理。申请所需信息材料与常规申请一致，按照育儿补贴制度管理规范试行，申领人应填写婴幼儿及申领人有关信息，提供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居民户口本等基础材料，根据需要提供有助于判定申领人和婴幼儿之间抚养关系的法定有效材料。若婴幼儿信息，例如户籍地、监护人等，在2026年较2025年发生变化，申请时应当提交最新信息材料。需要注意续领时间要求。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一次育儿补贴，应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不再续领。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一共可以申请两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均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2024年出生婴幼儿共可申请三次育儿补贴，首次申请和第一次续领需在2026年12月31号前提交，第二次续领应在2027年12月31号前提交。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说，
1: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POS 机刷卡消费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见场景。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本该被商户用来收款的工具，却在网上被违规推销给个人，成了信用卡套现的手段。同时，也有商家在投诉平台上反映， POS 机发行机构又叫收单机构，常常以低费率诱导购买 POS 机，背后呢却是层层套路。
4: 一台小小的 POS 机背后是一条多方分立、屡罚不止的灰色产业链。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为何难以根除？违规套现又会埋下怎样的隐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山东的张先生半年前开了一家小卖铺，为收款方便购买了一台 POS 机，看中的正是所谓的刷卡手续费低、无额外费用等，但实际用起来却遇到各种理由的扣款和涨价。
6: 他承诺的是那个刷卡费率是0.48，然后呢我是第一笔刷，我说怎么是6.95，是6.几，反正挺高的。他说你交一个那个686的那个会员费吧，然后刷卡以后他有一个费率，就是比如说扣回来几，你刷一天给你返个10几20块钱这样的，十几块钱，然后他就相当于0.48，交了钱以后他就不给你返，就是他又说你十用上半年以后他再给你，也没信儿，主要是没信儿。
5: 内蒙古的李先生直言，他办理 POS 机的目的就是为了套现，只是当时业务员承诺一年只收30-40元的流量费，但一年内却被扣除了多次费用，手续费也有所增长。
7: 他那会儿给我办 POS 机就承诺说每年扣38元的流量钱，结果今年扣了79，就又涨了3块钱，以前说是1万块钱是60，现在涨了63了。
5: 在各类互联网平台

0: 网销 POS 机仍然存在。为了躲避平台审核， POS 机等关键词已无法找到商品。收款码消费机、POS 刷卡机、PO 刷卡等关键词仍能找到 POS 机销售方。记者调查发现，不少使用 POS 机的都是个人，他们大多都是用其进行倒卡，也就是以虚假交易套取信用卡现金。操作人员将 POS 机收款账户绑定本人储蓄卡，在不存在真实商品交易、服务消费的前提下，使用个人信用卡在该设备刷卡，借助虚构交易记录将信用卡授信额度转化为储蓄卡内的现金。实际上，倒卡可能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债务陷阱，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现身说法，以卡养卡的恶性循环。
1: 千万不要用自己的 POS 机来回倒卡，你们看一下，我从20000欠到现在为止还有245000多没有还完，要么我就办理分期，还不上了实在没有办法，再要么呢我就拿着机器来回的拆东墙补西墙。但是你恰恰忘了这个环节，一份是分期，另外一份呢是倒卡，它就形成了双重的手续费。我最高峰欠了83万左右，一个月4000到5000的费用白白的贡献给了别人。
0: 还是在短视频平台上，更多的内容由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发布，他们往往打着介绍 POS 机的名义，留下联系方式，向个人出售 POS 机，甚至宣称用 POS 机倒卡套现是合规的。
2: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第13条明确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上买卖 POS 机、刷卡器等受理终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中端 POS 机的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据刑法第225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2: 法律法规有明确要求，但是部分 POS 机发行机构的代理商却没有执行相关的规定，反而在为违规信用卡套现提供各种的便利，那乱象层出不穷，怎么才能够有效地进行监管？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一位 POS 机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没有门店、没有营业执照都不是问题，他们免费提供包装，可以将 POS 机伪装成大型商场使用的设备。
4: 银联他只看你刷卡证账单上面商户名称，比如说我要给你注册一个早餐店，然后你刷个大几万，不太可能，对不对？不太现实。类型就是说我们这边反正就是比较专业一点，然后给客户注册的都是那种大型商场百货类的，或者是建材一类的。百货一类的话，它消费种类比较就是多一点，这样的类型商户就比较好一点，费率0.6%，后期我们这个也不会涨费率。
0: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加强支付受理终端及相关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收单机构应当在初始拓展特约商户以及与特约商户业务存续期间，采取有效方式核实特约商户身份信息。对于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应当通过现场面对面方式核实。对于无固定经营场所的实体特约商户和网络特约商户，原则上应当通过人工或智能客服同步视频方式核实，但这位发行机构工作人员却承诺不用核实信息，他们可以准备假的门店照片提交注册。
4: 你如果说有想要的指定的商户名称，然后也可以就按照你自己想要的商户来填，然后图片的话、门头的话我可以提供给你，因为你肯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我们来提供给你的，不收费，需要您身份证啊，还有到账储蓄卡绑定您个人信息吗？
0: 博通咨询金融行业首席分析师王鹏博解释，按照现行规则， POS 机每刷10000元信用卡，60元手续按交易量分润，正是这样的利益结构让一些 POS 机发行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审核义务面前选择铤而走险。
5: 它的这个利益链条其实是比较长，整个利益链条你能看到，不管是支付机构还是平台还是代理商。

0: 其实都能够从里边获得利益。对于代理商而言，我这个跨区域的这个拓展商户，我其实是可以加收费用，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套现啊，我也都是可以直接变现的。然后那我对于支付机构来讲呢，通过走量还有交易分润的考虑。
1: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POS 机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还是利益驱动下的集体默契。
2: 信用卡套现行为屡禁不止的根源，应该在于套现链条上形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比如支付机构借机扩张交易规模，代理商赚取手续费与其他费用，因此呢，各方缺乏内生的整治动力，同时违规手段不断翻新，在每日数亿笔交易中精准识别伪装成真实消费的套现行为，技术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1: 董希淼告诉中国之声，导卡看似可以低利率快速套现，但潜在的危害有很多。
2: 对信用卡持卡人而言，套现可能损害征信记录，导致信用卡额度被降低封卡，并影响未来还贷车贷。如果无法还款，则可能陷入以卡养卡的债务泥潭，便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非法经营罪。对银行来说，套现制造了虚假交易，扭曲信用评估体系，可能形成不良资产。对整个支付秩序来说，套现使消费信贷之间违规流入楼市、股市或其他领域，扰乱金融资产配置。套现行为还可能与洗钱、诈骗等犯罪行为关联，便破坏守法商户的公平竞争环境。
1: 在王鹏博看来，随着扫码支付等新渠道的普及，传统 POS 机业务已经萎缩，各家代理竞争更加激烈，但违规操作最终损害的还是整个市场。
3: 各家代理商的竞争太激烈，所以说他需要有这种各种各样增值服务去做这个市场，然后增加自己的收费。但是我觉得背后可能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是说，这些代理商他可能并不是说我想长期的做这个市场的，有很多代理商可能就是我想赚一笔钱就走。为什么就是支付清算协会不断的在要求备案，在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加强对自己服务商的管理，然后要把这个责任给压实。
1: 梳理此前报道发现，相关监管和处罚一直在跟进。王鹏博认为，治理的关键在于让链条上的各方无利可图。
0: 监管一直在三令五申，而且出台了各种各样的措施，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把不管是终端还是码牌吧，你的这个属地核验呀，包括一机一码呀，还有商户数量啊等等之类的，这种从技术手段上其实你是约束，你可以是做到实数的，你让他整个的这个链条上的不再受益，它可能慢慢的就少了。你处罚的这种成本比它收益的这个成本还高，那我可能慢慢的我就不做了。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菲律宾小领，这里是中国海警，请与我保持安全距离。离开离开，等我走。菲律宾小领，请立即离开，请立即离开。
6: 近日，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在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
7: 期间，菲方人员首次使用滑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不得不坚决依法应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
6: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中方对菲方有关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菲律宾驻华大使提出严正交涉，并敦促菲方切实履行承诺，立即停止海上滋事挑衅和不实炒作，切实

0: 约束好一线人员，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菲方负责。
1: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仁爱礁的到底是艘什么船？我国海上力量对它又有哪些反制手段？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池潇航的报道。
2: 菲律宾非法坐滩在我仁爱礁的57号舰，前身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建造装备的一艘坦克登陆舰。1976年，美军把这艘老古董船移交给了菲律宾，命名为马德雷山号，舷号57。又过了23年，这艘跟破铜烂铁差别不大的船，于1999年5月被菲律宾方面以所谓船底漏水、紧急避险的理由，强行冲上仁爱礁，直到今天。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当时菲方的算盘打得全世界都能听得到，就是用这么一艘破船的极低成本加上拖字诀，妄图造成侵占我仁爱礁的既成事实。
3: 搁浅完了以后呢，中国有关方面不管是外交口还是军方，都跟他们进行过强力交涉，他们答应拖走，口头答应的非常好，拖走，但是呢始终赖着不拖，就是让这条登陆舰呢就在礁滩上坐滩，一直拖延到现在。
2: 从中国海警局公布的非蓄意挑衅现场画面看，菲方的57号舰恐怕已经很难被称为一艘舰。除了大致能看出是艘船的形状外，57号舰甚至都不能用锈迹斑斑来形容，因为它的舰体到处锈出的都是大洞，几乎没有一块完整的钢板。此前还有视频资料显示，57号舰的钢板轻轻一碰就到处掉渣儿，船底更被珊瑚礁体贯穿，船体结构几乎崩溃，如果不是礁盘牢牢卡住了船体，它早就解体沉没了。中方日前通过无人机发现，菲律宾在57号舰旁布设拦阻索，试图增强船只的防御。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表示，这两年菲律宾非常恐惧非法坐滩的57号舰防御性几乎没有了。
4: 这两年船上的士兵对我们登临的恐惧不断的增加了，不得不布一些网啊、浮标，试图拦阻我们登临，也担心我们突袭他这个船只登上去，所以他用一些这些绳索啊，试图把我们那个船只的螺旋桨搅一搅。从态势上看，他已经完全处于劣势，防御性几乎没有了，心理恐惧是非常严重的，象征性的意义也大于实际效果。
2: 军事专家李亚强介绍，就连菲律宾军人都不乐意待在这个摇摇欲坠、又湿又热的老古董里，非军方只好通过频繁的补给和轮换维持这颗钉进我国南海的钉子。
3: 他现在用钢筋水泥想把它加固成一个最简单的军事基地，他们想把这个事情做成一个既成事实，想加固，想送补给，就不停地维持在仁爱礁的这个军事存在，就是赖，耍赖，我就赖着不走。那么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呢，我们一般让他补给生活用品，比方说吃的，如果说有病人的话，补给药品，撤走人员，轮换，这样的我们一般都就是采取人道主义措施，我们就放他一马。
2: 中方的人道主义是一贯的、清晰的。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上午中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允许菲方采取舰载小艇过驳方式，从非法坐滩仁爱礁的57号舰转运伤员至非海警9702号船。中国海警对非船只询问确认并全程监管。
5: 海警5308舰为仁爱礁东北侧对非狗拐洞两舰进行跟监。
6: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308舰，你已进入中国管辖海域，请通报活动意图和下部动向。
7: 菲律宾海警9702船，我是中国海警5204舰，我方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允许你方转运人员，但需在我方监控下实施。
2: 据了解，中方对菲方转运行动进行全程监管，是中方对仁爱礁海域进行有效管控及确保转运安全的一种必要手段。全程监管一方面是确保菲方的相关活动是遵循中方相关要求而进行，另一方面因为菲方小艇没有导航设备，且仁爱礁西湖内及周边水下情况复杂，为避免出现偏航等意外情况，中方出动小艇进行监管引航，引导菲方安全实施伤员转运，这也是人道主义精神的一种体现。
0: 众所周知，1999年5月9号，菲律宾一艘军舰以搁浅为由，在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非法坐滩，中方多次要求菲方拖走，菲方也多次做出承诺，但27年过去了，菲方始终没有兑现。

0: 非法坐滩船只。
1: 从搁浅那一天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有很多的手段去清除掉它，不管是把它拖也好，还是把它拆也好，还是把它毁掉也好，还是把它清除也好，有的是办法，但我们始终不愿意采取这种特别强制性的手段，特别激烈的手段。我们还是想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稳定之海、友谊之海，我们还是要跟南海周边国家巩固我们的友好关系，从大局考虑。所以对这种局部的问题，我们采取了控制、抑制、防止它恶化这样一种做法。
0: 今年初，中国海军调配南拖159号拖船、南油973号油水补给船，在南海指定海域开展夜间细泊、截缆及海上拖带专项实战化训练。这次训练特意强调了废弃船舶的操作流程。无人船、废弃船最大的特点就是没人配合，细缆、截缆全都得靠拖船自己完成。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单方面完成一切拖曳操作。事态一旦发展到了有人抵抗，菲方有没有实力阻止拖船作业呢？军事专家李亚强连用了三个不值一提。他指出，菲律宾军队现阶段不必思考如何对抗中国海警，更不必担心怎么面对中国海军，因为即便是国家海洋局的海监船，也能对菲律宾海军形成降维打击。
1: 菲律宾海军在我们面前简直是小儿科，不值一提。不管是战斗力也好，单兵素质也好，我们有足够的取胜把握。他们更多的都是一种乞讨性的，捡一些人的破烂。这马德雷山也是美国人给的，还向印度买了布拉姆斯超音速反舰导弹，也就这点了。他现在连个空军都没有，总体作战实力是很弱的。比起我军的舰船，不要说我军了，就比起我们海监的船来讲，不管是它的所谓武装能力也好，还是抗风浪能力也好，还是吨位也好，还是各方面的适航性也好，都不值得一提。就是把它所谓最现代化的日本刚给它的那种所谓的巡逻舰拿来，在我们面前它也都不值得一提，那种战斗力都是非常弱的。
0: 中国海警表示，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重申中方三点原则立场。
2: 第一，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长期坐滩，侵犯中国主权，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方仍要求菲方拖走非法的坐滩军舰，恢复仁爱礁无人无设施的原状。第二，在菲方拖走该舰前，中方愿从人道主义出发，在菲方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允许菲方对该舰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中方将全过程予以监控。第三，如果菲方试图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
3: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依据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理由是加拿大对美国的汽车、酒类及乳制品实施了所谓的歧视性对待。
4: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3: 就在7月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发表声明称，美国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显然，美方这次启用陈年法条制造贸易摩擦，背后绝非单纯的贸易纠纷。那么，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关税又夹杂着怎样的政治算计？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报道。
5: 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0:01起，美国将对加拿大葡萄酒、乳制品、家具、冰球器材、水泥等多种商品加征50%关税，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此次加码关税，白宫抛出一系列指控作为理由。 例如，加拿大对美国汽车实施关税和配额。

0: 限制，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限制。加拿大还通过配额限制迫使美国汽车企业在加拿大投资生产。此外，加拿大大多数地区均已停止采购、分销和零售美国酒精饮料，但未对其他国家实施类似限制。不仅如此，在关税公告发布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曾指责加拿大山火产生的浓烟蔓延到美国多地，并威胁将治理空气污染带来的巨额成本计入现行加拿大商品关税中。与以往不同，此次美方再打关税牌，罕见地搬出来1930年斯穆特获利关税法第338条款。这份条款授权美国总统对歧视美国商品的贸易伙伴征收最高50%的关税，期限为5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向中国之声表示，这项条款不过是美国为绕开国际贸易规则而翻出的又一个法律工具。
1: 虽然1930年关税法338条确实授权总统认定外国歧视美国商业时可加征最高50%的从价关税，公告后30天生效，但这里面有几个问题：一是338条原本是要求查明后提请总统来决定，而不是总统自己决定使用；二是这一条是连实施细则都没有，司法解释也是空白；三是涉及该条规定的歧视到底怎么界定。加拿大限制美国的酒啊、汽车配额等等，能不能直接套到曲棍球棒啊、水泥啊等这些商品上，这是有点牵强的。338条的价值，说白了，这就是美国又通过打关税战来迫使对手就范的一个工具而已。
0: 今年7月，美墨加协定迎来了关键的6周年联合审查节点，美国称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由于三方未能达成一致，协定触发了每年复审机制。当前美墨的双边谈判已经推进多轮，而美加之间的磋商却迟迟没有消息。张家俊认为，美国此次施加关税不仅是想在协定年审之际把加拿大逼回谈判桌，也是在中期选举前向国内核心票仓展示政治姿态。
1: 美国这次加征关税不是临时起意，其目的就是要迫使加拿大在美墨加协定年审谈判中做出让步，把加拿大谈不动的这个压力打出来。二一个呢，是抢夺美墨加协定的这个规则主导权，用关税施压来逼加拿大改规则，抬高美国制造的占比。三是中期选举现在只剩下4个多月，汽车、酒类、乳制品等等都涉及到共和党的票仓和产业敏感点，这次加征关税的清单避开了像能源啊、矿产啊、钾肥、渔业资源等等这些刚需，说明美国心里有数，美加供应链深度绑定不能完全撕破脸，本质上还是一场用极限施压来换让步的博弈。
0: 加拿大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去年双边贸易额高达7160亿美元。有分析称，这一附加关税8月正式生效后，叠加现有关税将涉及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占到美国自加拿大进口总额的5.2%，将对美加双边乃至整个北美区域的贸易关系、产业链和供应链造成深远冲击。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此前征收的大规模关税违宪后，特朗普政府迅速改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大部分进口商品征收为期150天的10%临时进口关税。如今150天大限将于本月24号到期，美国又准备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力图实现无缝衔接。不断更换法理说辞的背后，是美国贸易政策政治化的本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美国持续为单边贸易措施披上各类政治外衣，关税已然沦为政治博弈的筹码。
1: 所以给关税政策找马甲呢，说白了就是把政治性关税施压包装成合法的贸易措施。核心就是3件事儿：保住高关税，绕开国会征税权，继续拿它来作为同其他国家博弈的筹码。关税战是既方便好用，又可以最快产生政治效果的手段。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经济目标没有变，只是不停地换理由，像什么国家安全呀、供应链安全呀、强迫劳动啊、价值观等等，这些名目听上去都像是道义理由，但实质上还是美国的赤裸裸的经贸保护主义。而高关税背后呢，其实也是一副政治算盘，保护钢铁、汽车、造船这些产业，压贸易逆差，逼外资到美国建厂等等，这些做法都关乎共和党的票仓。
2: 中国之声

0: 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切记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庸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25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本届博览会以“遇低空新事，启经济新篇”为主题，全面展示低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前沿方向。由烟台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将于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在我国东部海域执行海上卫星发射任务。引力一号是东方空间自研设计的全固体结构中型运载火箭，这将是东方空间和引力一号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和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多雷阵雨，需注意防范降水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针对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今天铁路部门对京原、京通、京城、阳社、韩长及北京市郊 S2、怀密、通密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旅客可通过中国铁路12306网站或12306手机 APP 查看信息，或关注车站公告，妥善安排出行。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在中国澳门举行。除了中国女排，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及荷兰。中国女排首战将于明晚迎来美国队。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将于当地时间22号出席曼哈顿法庭有关其涉嫌贩毒案审判前的预备听证会。法国巴黎卢浮宫阿波罗长廊定于当地时间22号对公众重新开放。2025年秋，这里曾发生一桩震惊世界的王室珍宝窃案。知情人士称，阿波罗长廊重开后将不再展出任何珠宝，而恢复其17世纪美术陈列室的原始功能。根据此前的报道，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相关措施22号正式生效。
3: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